0: 长发，和男生一样打绑带，着军装，握长枪，英姿飒爽，不输男子。在经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赢得现代花木兰、广西娘子军等赞誉，成为广大女性的楷模。1937年12月14日，第二届学生军在桂林李家村集训后，奔赴鄂豫皖抗日前线。隆冬时节，学生军抵达武汉，驻扎在佘山抱冰堂。
1: 在全国来讲，政府啊，当时能够这个招收这些临时赴腾的学生去前方抗日，没有的，只有广西这样做。所以这个广西这个学生呢，到了武汉的时候，影响很大。
0: 当时全国各地集中在武汉的抗日救亡团体虽有上百个，但只有广西学生军全副武装，而且在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行动纲领等方面都独树一帜，因而特别引人注目。1938年初，广西学生军驻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郭沫若、马哲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和知名文化人士，给他们做专题演讲。2个月后，学生军经河南信阳、潢川，来到安徽前线，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斗争，成为中国抗战青年的一面光辉旗帜。后因时局变化，第二届学生军一部分并入其他作战单位，另一部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到皖南参加新四军。1938年11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火逼近广西。在这危急时刻，广西学生军第三次组建，最终录取了4269人，规模之大，全国罕有。为了扩大党在学生军的影响力，广西省工委安排了约100名中共党员参加了这支学生军。1939年11月，广西学生军整编为2个团，分别部署在桂东南和桂西南的战事前沿地带。不久，桂南战役爆发，学生军积极投入战地服务工作，成为广西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2: 广西学生军呢，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他们在参加广西学生军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锻炼成长，大约有将近150名青年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从学生军里面走出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广西建设做出了贡献。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枚广西学生军纪念章，整体为圆形，简单的蓝白配色上点缀着3颗绿色的五角星。纪念章正面略有磨损，上书1941，下方有一条蓝色的横幅，上面印有广西学生军团字样。这枚纪念章背后究竟深藏怎样特殊而深刻的意义呢？
3: 我是这么推测，41年6月，广西学生军是解散了，大概的回去安置的有3个方向，一个是到当地的军民合作站，一个呢是回到当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一个就回学校读书。无论是到哪里，他们都始终就是带着就是我们学生军，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就像3颗星星一样，永远指引着他们革命的方向。
0: 为纪念广西学生军的抗日英烈，1941年建立了学生军烈士纪念碑，后被毁。1986年，南宁市重建纪念碑。 如今在雍江北岸青秀山南麓的青松翠柏

0: 众，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纪念碑以独特的重檐飞燕造型，一改传统纪念建筑的凝重感，四角飞檐如展翅羽燕，象征学生军衔泥筑巢的坚韧与穿云破布的勇毅。顶盖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隐喻青春生命的壮烈与永恒。几座三面浮雕构成了一幅沉浸式历史画卷，东侧浮雕以知识传播为主题，身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在榕树下阅读进步书籍，南侧浮雕描绘的则是学生军为前线战士运送物资、包扎伤员，以及持枪与日寇直接作战的英勇形象，凸显了书生变战士的转变。
1: 这面浮雕呢，主要刻画的就是学生军书写抗战标语、绘制墙报漫画、街头演讲唤醒群众的场景，另外还以歌咏、演剧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抗日，让抗日的火种在八桂大地燎原，展现笔为枪的文化战斗特色。
0: 这座纪念碑不仅是对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缅怀，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2001年12月，它被正式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每年清明，新一代八桂学子来到这里缅怀先烈，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终身的民族复兴事业，必将在一代代人手中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3: 我不是你们的兄弟呀！
4: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黑煞的手下亮银派出怪兽阻挠超人继续前进。
3: 大家再加把劲儿，我们很快就能追上黑煞了。
5: 等等，前面有奇怪的东西。
6: 两位帅帅，一定要拦住他们，不能让他们追上黑煞大人呢。
5: 好的，亮银大人。
7: 昨天超人，你有没有受伤啊？
8: 没事，我会拆。
9: 联动式炸弹，
8: 我会拆。
10: 有两下子吗？那这个你能拆吗？
8: 双色炸弹，我也会拆。他们用的炸弹都好熟悉啊，
10: 因为你以前跟他们交过手。
8: 我不记得啦。
11: 有点本事，但是接下来才

0: 是大招。一根线，所有炸弹都会马上爆炸。
1: 除了创造它的人，没有任何人能解。
0: 这就是蛛网漫天星。
2: 别怕，我不会再让你们受伤的。
3: 哥哥，这个烟花要炸了！
2: 别怕，我不会让你们受伤的。
4: 我猜到了，
0: 真不愧是木星超人呐！哈，除了哥哥，没人能解开这个炸弹。难道这个人就是？啊！

0: 什么要抓走粗心超人？
1: 粗心超人解开了他们也无法解的炸弹，他们可能嫉妒粗心超人比他们厉害，
2: 那他们一定会对粗心超人不利的。
0: 放开我！
3: 我们找了十多年，
4: 总算找到你。
5: 我们不会放手的。
6: 怎么会不让粗心超人吃饭呢？
3: 快，多吃点，看你瘦的，
2: 我们给你买。
3: 你快吃快吃快吃！
1: 不仅这样，他们还可能一直关着粗心超人，逼粗心超人给他们做家务，老了就使唤粗心超人给他们做广场舞舞伴。
0: 这太可怕了！我现在就要去救粗心超人。
7: 我正在研发破解炸弹龙的程序，马上能出去。
0: 粗心超人，你要坚持住！
8: 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1: 你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大哥，
4: 我们总算找到你了。
9: 啊，当然要对你好啊！
8: 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你们大哥。
1: 我们没认错，刚才的炸弹是大哥发明的，除了大哥，没人能解开。
8: 啊，那是因为我是武器专家。而且我性格粗心，全宇宙没有第二个像我这么粗心的人了。
1: 大哥，你就是粗心才把自己弄丢的。
8: 难道我真的粗心的自己有两个弟弟都忘了？不可能，我是超人。
4: 对，你从小就喜欢跟我们演超人打怪兽呢。
1: 当年我们想要造烟花给妈妈过生日，却被人看中有造炸弹的才能，还成为了炸弹专家。
4: 但我们更喜欢漂亮的烟花。
1: 现在大哥你回来了，我们一起回家继续造烟花吧。
8: 那让我和你们的妈妈见一面吧。这样就能够证明我不是你们大哥了。
7: 我应该能破解程序。
1: 居然失败了。
0: 没关系，继续。
1: 可是每次破解失败都会引发攻击，救粗心超人要紧。
6: 我能用保护罩保护大家。

0: 妈肯定不会认错自己的儿子。
1: 错不了，你就是我儿子。儿子，妈妈好想你，你走丢的这十多年，我每时每刻都在以泪洗面。
2: 对呀，导致他现在看东西都模糊了。
1: 儿子，啊，你叫我一声妈妈吧，妈妈等了你十几年了。
0: 阿姨太可怜了，虽然我不是他儿子，那么哄一哄他吧。妈，哎，妈。妈妈，我终于回来了，我好想你。
3: 你是大哥？
0: 是的，我粗心忘记回家的路了，找了十多年，终于记起来了，而且我

0: 身上有印记，你看。啊，
1: 儿子，
0: 妈妈。
2: 他才是大哥，那你是谁？你是骗子。
0: 我一直在证明我不是你们的兄弟，只是你们不肯信我啊。
3: 既然你不是我们的大哥，那就不用跟你客气了。嘿嘿嘿嘿。

0: 一定是粗心超人出事了，我们得马上过去。
1: 不能让他们伤害粗心超人！再见啦，超人！有我们在，你们别想伤害粗心超人。
2: 大家为了赶过来，竟然强行冲破了炸弹笼。
3: 发心词。

0: 记录到新武器了，离完成武器百科全书又近了一步。
1: 粗心超人，你没受伤吧？
2: 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0: 没有，其实
3: 没想到平行宇宙的暴帅巨帅还有个哥哥。粗心超人，做炸弹狂的兄弟感觉怎么样？
0: 感觉我忘了是什么感觉了，但我一直记得你们才是我的家人。
4: 研读加红景，专业靠谱，全程为你服务。

0: 超人们到达了勇敢之城的东之大陆，黑煞的手下亮银派出怪兽阻挠超人继续前进。
1: 马上就到东之大陆尽头了，我们必须赶在黑煞之前找到开天辟地府。
2: 想继续赶路，除非你们能打败我。
1: 别躲了，出来吧。他没躲。
2: 我不会让你们过去的。
3: 招财狗，你不是带旺财星吗？
2: 你们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想套近乎对我没有用。
3: 招财狗这么瘦弱，我们就别跟他打了吧。

0: 给我站住！你们竟敢戏弄我！看招！我的手好疼啊！哎
1: 呀！我只是轻轻打了一下，没用力呀！
2: 招财狗，你这样只会弄伤自己的。
0: 你们小瞧我，我是不会放弃的。
2: 我们躲开他。
0: 超人们，你们别想跑！
3: 我们没跑，是你走得太慢了。
0: 超人，别跑！
3: 得想个办法摆脱招财狗。有了，趁招财狗不注意，快下来。
1: 好挤哦，
0: 我也觉得。

0: 仇人们别跑啊！
1: 啊切！嘿！
0: 想甩掉我？啊切！没那么容易，除非你们打败我。
2: 这招才狗，看着不堪一击，缠人的技术却是一流。
3: 即便我们不动手，招财狗也能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的。再这样下去，他会撑不住的。啊、
4: 招财狗晕倒了。啊！
3: 招财狗，你没事吧？

0: 退休了。
1: 这是哪里啊？我怎么和你们在这儿？
2: 我们为你建了新家。
1: 你们想建一座监狱把我关起来，狡猾的超人。
0: 你误会了，你看，粗心超人还给你准备了许多家电呢。
3: 这是冰箱，这是微波炉，这是电饭煲。
1: 能退货吗？
0: 这里还有电热扇。
4: 是我，我想让你暖和点。
5: 你饿了吧？我做了饭，你吃点吧。
6: 这些是毒药吧？还想骗我？
4: 那你还吃那么多？
7: 我太饿了，好难吃啊！怎么会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啊？
6: 好饱啊！
1: 不好，超人们跑了！竟然还把我关在这里！

0: 怎么了？
1: 我有点担心招财狗。
2: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
0: 我走的时候还特意把门锁好。
3: 那他怎么出来？
0: 我们快回去给他开门。招财狗。开心超人。招财狗，你怎么了？
4: 别假惺惺的了，你们假装对我好就是想把我关起来好甩掉我吧。
0: 你误会了，是我一时粗心把门锁了。
4: 我不会再相信你们了。
2: 花心磁力钻。甜心保护罩。甜心超人，你为什么还要保护他？
1: 招财狗很瘦弱，我担心他会有生命危险。
2: 他现在哪里瘦弱了？
4: 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别小看我，把我当成真正的对手吧。
0: 那就交给我吧，让我和他一对一的战斗，请大家相信我。
2: 那就把舞台让给开心超人吧。
1: 甜心超人，你就放心吧。

0: 天气真好啊。哦，
1: 将军，超人他们已经来到东芝大陆的尽头。
2: 没关系，亮营那关他们是过不去的。走吧，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榨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
8: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

0: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冲锋都被同志们给打下去了。好，我到二三排去看看。
1: 好，
0: 敌人开始冲锋了，机枪注意。
1: 是。

0: 群众已经安全转移，团长命令你2点赶到老虎岭接受新任务。
1: 好，小马
2: 哟，
1: 告诉向指的人23排转移。
2: 是，
1: 张排长
3: 哟，
1: 马上转移。
3: 是。

0: 来了。好啊好啊，阻击任务你们完成得很好。部队的情况怎么样？
1: 很好，首长。
0: 好，来坐，谈谈你们的任务。

0: 敌人从胶东各县抽调了五六千日伪军来扫荡我崖山根据地，就连祁阳这么个重要的军火供应地也抽调空了，明白吗？
1: 那就打他的后方吧。哎，
0: 对，按照毛主席的游击战争思想和上级提出的敌进我进方针，我军分区大部分主力分头跳到外线作战，你们连要像钢刀一样插进祁阳城。
1: 祁阳，
0: 你们下去以后先跟城西区委书记王义群同志联系，地委指示他配合你们行动。
1: 首长，我们到那的任务是？
0: 你们的任务是钻到祁阳城内，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搞他个人仰马翻。首先要搞垮他的军火供应，有机会就把祁阳城的鬼子消灭掉，
1: 这样就能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去。
0: 对，不过祁阳守备队长小野是很狡猾的，你可不要轻视他呀。
1: 是，
0: 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你要亲自出马掌握一切具体情况，尽快地完成任务，碰到问题要多和王义群同志联系，要很好地依靠群众。
1: 是，
0: 首长。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

0: 这儿一定是敌占区了，要提高警惕。
1: 对，我已经把游东哨放出去了。
0: 好，咱们到田家去谈吧。
1: 好，
0: 走。
2: 老王啊，水烧开了，你们要喝就自己舀吧。
0: 好，好嘞。区里掌握的情况就这些了。
1: 老王同志，我们执委会研究了，想进趟城，先摸摸鬼子的情况，要得手就把他的军火给他炸掉，搞他个人仰马翻，
0: 把鬼子的弹药给炸了，他恐怕要出来报复啊。
3: 我们做两手准备，先进城搞他，他要出来我们就打他个伏击。
0: 好，
1: 城里有咱们的关系吗？
0: 有个叫周索林的。
1: 周索林，
0: 哎，对了，你们那个同信员小马认识他。
1: 我们怎么跟他接头啊？
0: 把这个盐盒吧给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1: 嗯，
0: 再说小马的舅舅宋木匠也在城里。
1: 宋木匠我认得，小马参军是他送到我们连上的。这次进城啊，小马去很有好处。
0: 那好吧，我派人送你们进城。这个人呢是党员，明面上是伪保长，他叫郭正年。
2: 老郭。
4: 啊。
2: 老郭，这孩子衣裳不合身。
4: 嗯，是大的长。
2: 姓张。
5: 哎。
2: 妈，给你哥换换衣裳。哎，
0: 老刘啊，我跟指导员回青石村去，把部队安排安排。你走，我就不能送你了。啊，
4: 好吧，回来见。
2: 老刘，你查看查看。
4: 行，大娘，谢谢你老人家。
2: 你这样见外，大娘可不喜欢。老刘，只要打鬼子用得着，别说一件衣裳，你大娘这条老命也活得出来。
4: 大娘，
2: 老刘，听说鬼子又打咱根据地扫荡去了。
4: 放心吧，大娘，咱们有的是地雷手榴弹。
1: 老郭
4: 啊，
1: 炸药搁哪了？
4: 啊，我放在瓜里了。
1: 哎，我这还有一只烧鸡呢，
4: 交给我吧。
1: 给
4: 小马。
6: 哟，
4: 通知排长马上进城。
6: 是。

0: 小大叫：“
1: 嗨！”
0: 刁队长、黄队长，袁德贵：“
1: 嗨！”
0: 王翻译官：“
2: 哎，
0: 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好，哎，我是说队长写的太好了。”“
0: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谁的名言呢？

0: 惭愧。
1: 你们的祖先是很有些东西的。
0: 嗯。
1: 可惜啊，啊。
0: 好。
1: 喜欢吗？哎，你可以拿去。
0: 哦，谢谢，谢谢队长。我马上把它裱上。队长，您的汉学程度这么高，为什么不看汉字的成文呢？
1: 我们大和民族的情感你们是不理解的。哦，王队长，过来过来。
2: 报告队长，您叫我是？
1: 我找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有八车弹药运来，你要加强防务。
2: 是。
1: 另外，据有人报告，你们警备队的纪律不严。嗯，
2: 谁说？
1: 不过我还是相信黄队长是出类拔萃的军官。
2: 我黄某誓死效忠黄军。
1: 嗯，
2: 请队长不要相信小人。
1: 哦，刁队长，
0: 谢谢队长，你给我小孩做满月的礼物全收到了。
1: 嗯，
0: 我们全家忘不了队长的情谊。
1: 啊，好好好好。我找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我崖山圣战，皇军又获大胜，秋山旅团长电令要我们保证弹药安全运输，哨戒一倍加强。
2: 是。
1: 立即执行吧。
2: 是。是。
0: 王法医官，
3: 哎，
0: 这是我给小野队长的报告和在各乡秘密活动的侦缉队员名单，因为小野队长不愿看汉字成文，请你给翻译一下呈上去。
3: 嗯，

0: 赶集来了
1: 啊！
0: 我程叔在吗？
2: 在，在上面。我程叔，你叔来看你了。
3: 哦，三叔
1: 啊，
3: 赶集来了。
1: 不，我是给咱们队上送菜来了。你给家里捎什么信儿吧？
3: 你先送菜去吧。
1: 啊，
3: 回来再说。
1: 哎，啊，他们进城卖菜，买点灯油什么的。
2: 好，快进去吧。哎，让他们进去啊。
3: 哎
2: 哎，快。

0: 礼物吧。哎，老刘啊，啊，你们怎么进来了？
1: 大爷，您放心吧。
0: 哎，坐下，坐下，
1: 您坐。
0: 哎。
2: 舅舅，你给我们说说城里头鬼子汉奸的事儿。
0: 前天警部队把这

0: 人家都给打了。
1: 为啥？
0: 哎，狗咬狗呗。他们呢，捅死几个才好呢。宋大爷，嗯，您知道不？
2: 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0: 弹药库？不知道。前天给鬼子送水的时候，就见警部队后院停着好几辆大汽车。
3: 大爷，集上有个人等着我，我把老张啊留在你这儿，您让人家知道的事儿多给他说说。
0: 好。
3: 这里是炸药，
0: 就留在这儿吧，
3: 用的时候来拿。
0: 好，你们可要小心点啊。
3: 哎，小马
4: 哟，
3: 告诉老张中午在杨家祠堂门口集合。
4: 是。

0: 想买个烧饼，给我几个钱呢？刚才过去的人就是咱们要找的周锁林。
1: 没认错人。
0: 没错。
1: 该去吧。
0: 哎，周哥，买鸡啊。
2: 小马，
0: 哦，我给眼哥赶集来了，那不在那儿。
2: 走，看看你哥去。
0: 好，来了。
2: 嗯，接个活。
1: 好，
2: 谢谢啊。这茶干不干呢？
1: 干的，不干不要钱呢。鬼子的弹药库在什么地方？
2: 在警备队后院。
1: 我要到警备队去一趟，看看周围的设施。
0: 蝎子，买的柴火吗？
2: 去你妈！走来。哎呀，烧这柴火扎手啊！
1: 哎，先生，您给个价钱。
2: 我不要。
1: 您给个价。
2: 不要吗？
1: 到警备队去难呢。
2: 你卖不卖呀？
1: 您再给添点。
2: 哎，买主来了。
3: 鲜鱼，鲜鱼，谁买鲜鱼见了啊？来来，买鲜鱼啊！
2: 哎，这个胖家伙是警备队黄队长的伙夫，口仗人势，没占小便宜，把柴卖给他。
1: 好，
2: 走吧，给我送去吧。
1: 哎，走啊。
4: 哎，先生，怎么就给这么两个钱啊？
5: 这还少啊？
4: 哎呀，这不够本
5: 啊！还物价怎么样？
4: 再给两块钱啊！先生，您再给他，你想干什么？
2: 李师傅，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吧。
6: 妈的，真他妈见钱
2: 眼开！等等，
6: 妈的，哎，这柴火多少钱呢？
1: 这柴卖了，
6: 卖了就不行，问问的啊！
2: 啊，这柴啊，我买了，今天呢就这两担好柴。李师傅，你要要啊，先让你一担，
6: 那合适吗？
2: 你们乡亲不认识，这是有名的李师傅
1: 啊。李师傅，我们常来，以后您多照顾啊。
4: 好说好说，
2: 你给天儿送去吧。
6: 哎，这多钱呢？
2: 哎，李师傅，
1: 您看着给吧。
6: 好了，谢谢啊。跟我来吧。
1: 哎，
7: 廖队长，军火车的安全请不用操心，前院有我的警备队，后院又有皇军。
8: 黄队长，兄弟也是奉命啊。啊，
7: 廖队长，在小野队长面前给我多美言几句，别说我黄某纪律不严就好了。
8: 这哪里哪里。
7: 不远送了。
6: 站住，干什么呢？
8: 送柴火。

0: 谁让你送的？
1: 我等着点火做饭，你赶快挑进来吧。
0: 你们这位长官不让进
1: 啊。啊，好，刁队长，黄队长，你看，
2: 挑进来吧。
3: 哎，哎，队长，
2: 我叫你挑进来，听见了没有？这是警备队。
1: 对对，黄队长是这儿的长官，挑进来吧，进来吧。
3: 哎哎。
0: 黄队长，兄弟可是为了你好啊。
2: 真他妈狗拿好。
4: 周哥，王翻译，
1: 翻译官不在家。

0: 开窗户干什么你？
1: 你这烟大了。
0: 走走走，少管闲事。
1: 你还没给钱呢。嗨，
0: 快走快走，别在这儿给我惹麻烦，快走。
2: 城里的兵力不太多，鬼子只留40多人，警备队有150来人，侦缉队有30来人。你要特别记住，运送军火的汽车每天上午10点由烟台到祁阳。
3: 记住了，军火车每天上午10点到祁阳。
4: 有事到王翻译官家找我啊。
3: 队长啊，队长啊，那几支手枪
4: 先不出手。
3: 烟台侯队长那两打德国造20响有信吗？
4: 有啊，
3: 说是8月15前后有人送来。
4: 有信马上告诉我。

0: 我们这儿有个弹药车，里边有弹药，我们存放弹药的地方里外都看了，不好进有鬼子警戒，给我送点下来吧。今天不行了，
1: 为啥？
0: 里边没弹药车，
1: 那今天不能白来，想办法搞他家伙。
0: 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1: 走出去看看。

0: 后面有黄狗，我把他们引开，你赶我出城。怎么办？
1: 把特务干掉，造成敌人混乱，敌人越乱，我们越好出城。

0: 进城了啊！我知道你是翻译官，你给我老实点。老张，赶紧换衣服。
1: 那几个家伙怎么处理？
0: 给他们讲清道理，先把他们锁起来。
2: 是。
3: 谁也不行，
4: 有事没事，
3: 我
4: 什么
3: 玩意儿？我快的不行啊，城里都知道，快的也不让出去。
4: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4: 强奸，强奸，强奸
3: 啊！
4: 赶紧，强奸哪去了？啊！不行，不行，
3: 不行，不行，
4: 不行，不行，不行，
0: 滚蛋！八路都让你们放跑了，还不够追？
3: 哎，弟兄，你们是干什么的？
4: 天津队。
0: 抓回八路再跟你们算账。
3: 不行不行，
0: 走，
3: 不行
4: 不行，
3: 谁也不行。
4: 侦缉队的人是八路便衣给打死的，跟我姓黄的没关系。
5: 黄兄，你身为警队队长，连个八路便衣你都看不出来，你长着眼睛管什么用的？管出气的。
4: 你
6: 算了算了，刁队长，你倒是看见了，可是为什么没抓住，反倒让八路的便衣给打死两个人呢？
4: 干脆
7: 坐下。王桑，
6: 哎，
7: 你们在说什么？
6: 在谈论八路便衣进城的目的。
7: 很好，说下去。
6: 我认为八路进城的目的是侦查，他想乘我崖山圣战，后方空虚，攻我祁阳。
7: 不不不不，祁扰是八路惯用的游击战术，攻我祁阳，八路没有这种攻坚力量。我打他的内地，他以小部队深入我祁阳活动，搞我军火，牵制我扫荡大军，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要确保军火后援安全，警备队军火哨戒已被加强。
4: 是。
7: 小队长，
3: 嘿，
7: 兵器と警備倍に増加して。
3: 嘿，
7: 刁队长。
8: 喂，好，好。
6: 队长，找烟台拉军火的车队说，明天早晨4点起运。
7: 哦，你告诉他，原定起运的时间改变，什么时候起运，等我命令。
3: 是。
7: 刁队长，你要迅速的查清八路的活动地点、人员装备。到时候我就要。
3: 是
4: 是。
9: 大牌名表，精工缔造，豪华耀眼，彰显尊贵，高端品质，传世珍藏。好消息，为庆祝国际大牌香诗曼豪华腕表首度入驻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总部拿出一批最新设计的经典豪华款式腕表，面向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立刻马上就能佩戴香诗曼豪华腕表。它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师设计，匠心巨作，金光璀璨，尊贵非凡，时刻感受国际大牌名表的奢华与风采。是的，你没有听错，您只要打个电话，价值2580元的香诗曼豪华腕表，现在免费体验，立刻包邮到家。等等，每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积极参与的朋友，再额外赠送价值598元的男女双款宝石钻戒，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0: 这么名贵高档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商场专柜少说也得5000-6000元，现在打个电话立马包邮到家，这也太超值太划算了。
11: 我也抢到了，这香诗曼啊可是响当当的大牌子，金光灿灿的，戴在手腕上那叫一个气派，现在打个电话就有了。名额不多，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2: 这香诗曼

0: 我是越看越喜欢金灿灿的，戴上它呀显气质，整个人呀都精神了。我出门呀逛超市跳广场舞，别人都夸我眼光好有品位，我心里呀特别高兴。
1: 我这辈子啊就想戴块像样的表，可是一直啊舍不得买，这回香诗曼豪华腕表搞活动了，我就试着打了个电话，没花几个钱就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啊，是既显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是这金灿灿的手表，这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啊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你看我和老伴啊都戴上了，多气派多漂亮啊！要我说呀，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肯定后悔。这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呢也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这晚了就没有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诗曼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寓意招财进宝、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腕表世家，知名品牌香诗曼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更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诗曼豪华腕表作为品牌大礼。全国派送。那今天呢，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您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是的，说的没错，观众朋友，香诗曼一带呀好运自然来。那过去呢，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是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香诗曼豪华腕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起电话，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朋友们，抢到就是赚到。
5: 说的没错，过去啊80、90年代，许多的叔叔阿姨能够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呢，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豪华腕表，咱们呢也戴得起了。
4: 是的，虽然说咱买得起啊，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5-6千块钱去买一块表，那很多的大爷大妈、叔叔阿姨其实心里边还是有些舍不得的。说的没错，毕竟呢，咱们很多的老一辈人那是节俭惯了，所以说平时花钱都要仔细的算计啊。
5: 是的，但是今天呢，咱们不用再算计了。
4: 没错，
5: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香诗曼豪华腕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尊贵奢华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马上拥有。
4: 哇，任总没有听错吧？真的，一分钱都不用花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香诗曼豪华腕表带回家吗？
5: 千真万确啊！香诗曼豪华腕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还有夜光显示功能。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观众朋友，这样的大牌的豪华腕表，平时咱们去商场专柜购买呀，少说也得个好几千块钱。但是各位，今天您打个电话。
5: 没错啊，那是相当的划算呢。咱们这款香诗曼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诗曼的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了。
4: 是的，观众朋友们，我 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香石漫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580元的香石漫豪华腕表，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立刻拥有，但是呢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所以说喜欢大牌豪华腕表的朋友们赶紧拨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香石漫豪华腕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腕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5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香石漫豪华腕表，一分钱不用花，立刻给您送到家，瑞士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震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戒指，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香石漫一代，福气自来。金店卖2580元的香石漫豪华腕表，这次啊，厂家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抢到手，还送一对呀、价值580元的男女宝石戒指，这种好事啊，可不常有。哥哥姐姐们呀，赶快打个电话抢购吧！
1: 我们老两口啊，省吃俭用一辈子，从没有想过戴上这么气派的豪华腕表。这次啊，香石漫豪华腕表做活动，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够抢到手，可算让我赶上了。我赶紧啊打电话订了2块，老伴儿戴一块，我戴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这去年呢，闺女带着我们老两口啊去香港旅游。要花10000多给我们买表，啊，就是这个牌子的。我当时啊，死活不同意，觉得啊太贵了，没必要。这回好了，一分钱不用花就拿到手了，多划算呢！这另外啊，这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宝石戒指，这我跟老头子呀都戴上了，多气派呀！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让咱们给赶上了，我太高兴了。
1: 是啊，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豪华腕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香石漫豪华腕表原价25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香石漫专属品牌体验官，一分钱不用花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一分钱不用花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598元的男女宝石钻戒，寓意招财进宝，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8: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7: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9: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0: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9: 别动！
8: 我一去不回。
3: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0: 小马，
1: 哟，
0: 去请王书记来。
1: 是。
0: 从半夜等到现在，同志们的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鬼子的弹药车也没来，你说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昨天在城里打死他两个汉奸，他能不改变行动计划吗？
2: 是啊，这也倒看出一个问题来，鬼子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没敢动。
0: 对，可是小野究竟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弹药什么时候运呢？
3: 报告
4: 进来。
3: 连长，你们走了不久，鬼子从烟台开来的弹药车就过去了。几辆？
4: 八辆。
2: 好，你先去休息。
3: 是。
2: 小野真是滑头啊。
0: 老乡，我还得进趟城，鬼子的弹药车来了就得想法把它炸掉，更重要的得摸摸小野是怎么想的。
2: 要想摸小野的计划，非找他身边人不可。
0: 进城找谁？用我跟你说的那个办法。
5: 老刘
6: 同志，老王同志
5: 啊，回来了。你们 啊这边坐吧。
6: 好好好，
0: 您坐。
7: 没打着弹药车的事儿我知道了。
0: 嗨，这主要怪我想的不周到。老王同志，我跟老向商量了个办法，你先看这个。
7: 秘密在各乡活动征集队员花名册，这个材料太宝贵了。
0: 我想再进趟城，一方面把鬼子的弹药给他炸掉，更主要的想利用这个特

0: 名单，搞清小野的计划。
1: 要能及时的掌握住小野的活动规律，咱就有办法对付他。
2: 你们的想法很好，
0: 大王同志，任务很紧呐、啊，我想今天下午就进城。
2: 昨天你们打死两个人，下午进城太危险了。我看我安排一下，晚上进城吧。
0: 好，
1: 好。

0: 小马，到外边听着点。
1: 是。
0: 老刘啊，昨天跟老张商量的办法有门了。
1: 哦。
0: 两层底儿，放上炸药，照样可以带上水进去。大爷，太好了，太好了！鬼子每天要两人给他送水，我今儿个给他担了一天，明儿个我还当班，我就把出入牌给他拿回来了。大爷，咱们就这样定了。哎，老张，你跟宋大爷一块准备，要负责宋大爷的安全。
1: 是，不用不用。
0: 哎，老张，你再算一算，路有多远，檀香能着多长时间，一定要搞准确。
1: 是。
0: 天一亮，我们就去找王大爷。
1: 好吧。

0: 天的事儿有什么反应？这小子就怕日本人知道，前天回来根本没敢提。好，
1: 王翻译官，有客人找。
2: 哎，你们找谁啊？怎么不认得了？前天还见过面呢。
0: 好，认得，认得，认得。啊，请，啊，请。好，即刻，王总。
2: 这是你的衣服。前天你帮了我们的忙，今天特来致谢。
0: 有什么事吩咐吧。
2: 是不是出不去城了？
0: 要我送你们出去啊？啊，
2: 不必，我们能进来就能出去。你倒要多为自己想想，摸摸你的脑袋是不是还长在自己的脖子上。
0: 你敢把我怎么样？今天可不是前天，门外就是日本兵营，只要你们的枪一响，你们一个也出不去。
2: 怕者不来，我倒要见识见识你有多大能耐。看，
0: 那是你们前天想去的。
2: 那你为什么不向小野报告？
0: 这
2: 什么？要你的命太简单了，只要把名单往刁德胜那一送，不用小野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处置你。
0: 是是是，兄弟有眼不识泰山，八路长官原谅。
2: 原谅？你干了多少坏事，你还有没有点中国人的良心？你打算当一辈子汉奸呢？我告诉你，鬼子很快就完蛋了。秋山这次扫荡才几天，光运到烟台的骨灰就两汽车，你知道不知道？
0: 知道，知道。
2: 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你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呢，还是打算当一辈子铁杆汉奸？
0: 不不不不，兄弟干这个也是生活所迫，为了活命而已。求求长官，把名单还给兄弟，永生不忘长官的大恩大德。
2: 还你名单不难，你得回答我几个问题。
0: 只要兄弟知道，一定尽力。
2: 小野知道我们的情况吗？
0: 知道你们在青石村一带活动。
2: 详细情况知道吗？
0: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他叫刁德胜侦查你们的活动规律。
2: 小野有什么打算？
0: 太君，不不不，日本人想摸清你们的兵力装备详细情况以后，准备夜间偷袭，一举消灭你们。
2: 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我要有半句假话，你马上枪毙我。
2: 好，名单可以给你。
0: 谢谢，谢谢长官。
2: 不过你得把刚才说的和城里敌人的人员装备火力部署给我写下来。
0: 写？兄弟学识浅薄，写不了啊。
2: 滑头，你们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
3: 干脆干掉他算了。
2: 不，干掉他用不着我们动手。你以为拿到名单就没事了？老实地告诉你，给你的只是抄的一份，真的还在我们那儿。我想刁德胜能认得出哪一份是他自己写的。小马，走。
0: 长官，长官，我写。
1: 太太回来了。
0: 这个
2: 啊，王太太不要怕，我们找王翻译交个朋友。
0: 对对对，来烟放茶。
2: 王翻译，就这些了吗？
0: 就这些了。
2: 你敢担保吗？
0: 我再想想。
1: 你急什么？抢小帽子啊！
4: 队长，我看见一个人很像前天跑掉那个八路。
1: 在哪儿？
4: 等王翻译官家。

0: 去了。几个人？
1: 两个。
0: 你没看错。嗯，
1: 我看很像。
0: 保证就这么多了。还有，刁德胜在西门外开了个当铺，实际上他是倒卖军火。听说八月十五前后，烟台警备队侯队长派人给他送一批手枪来。
2: 那好吧，城里鬼子的一切情况，你得随时向我们报告。报告送到城外观音庙香炉底下。如果报告不真实，那就小心你的脑袋。
0: 是是，写是可以啊，可是谁送呢？
2: 我相信你有办法。
1: 好啊，闹了半天，姓王的还有这么一手。
0: 叫几个弟兄，跟我走。
3: 哎，
0: 长官，你看，叫他送怎么样？

队长，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请吧。

0: 这一大早就有人送礼啊？
1: 这是从前兄弟一块共事的一个朋友送的。
0: 那我倒想高攀高攀，会一会。
1: 晚了，已经走了。

0: 怎么了？刁队长不信？好，这检查检查。周志峰，让弟兄们检查检查。来，
1: 快快快，这找吧。误会误会，好，再见再见啊，再见，
0: 醒酒了，别跟我来这套。

0: 王胜，王胜，
1: 太君，这桶里的坏了，我得修理修理。
2: 姓刁的，你凭什么检查我？咱们萧炎的说理去，把你倒卖军火的事咱们。

0: 兵器庫が爆発したよし。旅団長殿に電報って。
1: はい。
2: 小野队长说什么？
3: 给秋山旅团长打电报，告诉他军火炸了。

0: 德队长，城外八路的实力有多少？30多人在青石村活动。好，青山旅团长电令，命令我们迅速消灭这股八路，目下实际城市，各部长辈，今晚出击。
1: 是。
2: 我就一个人，怎么都好办，何必这么麻烦呢？老王同志都安排好了，您就听他的吧。你好好休息吧。
0: 那好。哎，别送，别送。
3: 好。
0: 老柳，王翻译那儿有信没有？
3: 还没有呢。

0: 王翻译的情报也说，鬼子在后半夜偷袭青石村，人员呢是警备队两个小队，加上小野侦缉队，总共150人左右。
1: 王翻译的情报和我们收到其他人的情报完全一样。
0: 老乡，我看咱们打得附近。
1: 我同意。
2: 看老王同志还有什么意见？
1: 我没什么。部队集中精力打好仗，我动员群众保证部队一切需要。
0: 好，上级来信要求我们尽快地完成任务，把扫荡根据地的鬼子牵回来。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0: 分界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1: 警备队整装完毕，待命出发。
2: 队长，预定出发的时间到了。
3: 原定部署，一律作废。
2: 啊，是是。
3: 姚队长，
2: 啊，队长，这
3: 嗯，
2: 是

0: 小隊長。
1: はい。
0: 小隊長、連れてこい。

0: 损失大吗？
1: 损失大小先甭说。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凡已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叫我给你给

0: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奔南木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5: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

0: 带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意体验的价格销售，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搁一次。说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喝。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金德，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和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我就是东海。
6: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7: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8: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5: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0: 等过上好日子，
11: 别急，
10: 我会弥补你。
12: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3: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4: 能够跟你们
15: 参加的是八路军骑兵，
16: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最近呢，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3: 芦花镇，一家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4: 戒指很小，每一个人很

0: 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1: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心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的
1: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有为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美好。
5: 喜欢马老师在风笛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兵力来了，去通知指导员，二三排不要暴露。这边打响了以后，让他领着二三排撤出阵地。

0: 对，炸。
1: 哎，叫大家，直接的过来。

0: 路上遇到伏击的时候有多少八路？
1: 30多人。
0: 30多人？
1: 是，30多人。
0: 好，很好，廖队长，你立了一大功，你摸清了八路的实力，便于皇军行动，我向你祝贺。
1: 谢谢队长，可我还有个疑问。我出去偷袭的消息八路是怎么知道的？
0: 好，说下去。
1: 我昨天就说过王翻译私通八路，可你不相信。
0: 不我感谢你对皇军的忠诚，可是你该休息啦。喂，
2: 哎，
0: 交代叫我给他给。
2: 哎。

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我范围。敌人错觉，调动敌人救。

0: 睡不着啊，不好好休息怎么保证战斗？上炕睡觉。
1: 哎，老刘，你怎么不睡呢？
2: 你说昨晚上敌人那叫啥队形？
3: 啥队形？叫羊拉粑粑呗。
2: 那小鬼子为啥不出来？
3: 那你问小野去吧，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不知道就完了？那上级交给咱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啊？
3: 谁不愿意早完成任务？他问鬼子为啥不出来，小野又没向我报告，我怎么知道？
2: 哎，你别说，这问题提的有道理啊。
3: 有道理？好，你说说鬼子为啥不出来、啊、
4: 那
3: 哎，
4: 睡觉，不要影响大家，还睡觉。
0: 大伙儿说的很有道理，你说下去。
2: 我想咱们不能等鬼子出来，咱得主动找他。依我看，咱们给他来个牛刀的战术。
5: 你的意思是找个鬼子不防备的机会，学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子里去，想怎么打

0: 他们，就怎么打他们。
1: 对
2: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2: 好，
1: 这个意
2: 思。咱们给连首长敬礼。
1: 哎，对对对，
2: 好。
3: 我们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要想办法迷惑住敌人，巧妙地把部队带进城里，利用什么样的机会呢？小野又怎么想呢？
4: ガザンの大勝利を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皆さんのご降臨を願います。どうやって？
5: 小野队长说，今天为刁队长庆功。再过两天是8月15，也是大日本帝国的中秋祭。为崖山的胜利，队长要大庆贺，请各位到时候光临。至于给皇军送的礼物嘛，今天上午已经打电话通知各乡了，各位多费心吧。啊，
6: 那当然，那当然。
3: 谢谢啊。城外八路还没有消灭，我们就在这8月15。
5: 这是队长的遗迹，用过节为名，在8月15日夜来个攻其不备。
3: 哦，这是个烟幕。
7: 这是烟幕。根据敌人打给各乡的电话和老王同志收集到的情报，肯定这是烟幕。老乡，你想，我们打了他，炸了他，我们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怎么会把我们放在城外不管，去过他的8月15呢？
5: 对，8月15是个宽心丸，实际上他想打我们个出其不意。
7: 对，
8: 队长，出事了！
7: 出什么事？
8: 下午，按咱们约定好的地点，在城东观音庙把情报取出来，我就赶紧往回走。走到七里营的时候，被特务骑兵发现了，敌人追得很紧。天大娘为了救我，硬把我拉到他家去了。
9: 喜子，哎，给你哥把衣服换过来，出去把特务引开。小马，快快进去，大娘不吊你，不许你出来。
7: 哎，

0: 把小八路交出来。
1: 有你们在，别说小八路，大八路也不敢来。
0: 给我送。

0: 队长，屋里后面都有。你把小八路藏在什么地方了？
1: 不知道。
0: 不知道？我不给你点厉害，你不认识我姓刁的，给我打！
2: 是是。你说，你就藏这个了。
0: 说，
1: 你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夜明八路！
0: 我叫你嘴硬，还不说，把那两间草房给我烧了！
3: 烟火
4: 是。
1: 住手！妈。

0: 店长，大娘折了消息了，才换了这么个情报。
1: 小野计划过节为名，中秋之夜偷袭贵军，我已暴露，擅离齐城。王翻译这小子，笨蛋！
2: 8月15日。

0: 黄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计划呢？
1: 报告队长，咱们下手晚了，王翻译官坐汽车跑了，车票是买到青岛。我的意思是马上给青岛守备队打电报追捕王行民。
2: 他跑不了。
1: 队长，我手下人今天报告出青石村外七里营钱家庄又发现八路。
2: 是不是抓了那个小八路的口供？
1: 那根本不是小八路，是那个老太太的儿子。
2: 行动计划马上改变，命令各部严肃审查。
1: 是。
0: 王翻译这么一跑，小野肯定会改变他的行动计划。我有个新的想法，咱们利用郭正年在西城门上的关系，给小野来个奇袭，
2: 送礼。
1: 对，老王同志，西城门的关系断了，今天鬼子突然把西城门的伪军都调回城里去了。
0: 关系断了，关系断了也得进，咱们另想办法。
2: 对，利用刁德胜跟烟台倒卖枪支的关系，
1: 我看行。
0: 好，
2: 老郭，哎，你再把情况详细介绍介绍。
0: 好。

0: 有客。
1: 好，哎，先生来了，哎，快请快请，哎哎，请坐请坐，请坐。先生发财，
2: 请问我们从烟台来
1: 啊。
2: 刁德胜年兄清展，烟台警备队侯。
1: 啊、哦，原来是侯队长。
2: 不，兄弟是侯队长派来的。
1: 哦，嘿嘿，那您带来的货是？
2: 这是样品，详情嘛，刁队长来再说。
1: 哦，是是，哎，请稍后，我马上就请啊，哎，我马上就请。

0: 哎呀，长官呐，要命啊，要
1: 命！你们是？
2: 我们是这个。
0: 啊！
2: 麻烦你带我们进城。
0: 啊！
1: 好好好，兄弟们有胆量，我可以带你们进城。不过，我可得告诉你们，祁阳城是好进不好出。
2: 这用不着你操心。
1: 那好，是光进城吗？要不要会会小野呀？他正找你们呢。
2: 别拿你的主子吓唬人，不为找小野，我们还不来呢。
1: 好，那走吧。
2: 慢着，来人，把手榴弹给他捆上。
1: 是，走。
3: 连长，王一群同志问你，按哪个方案行动？
2: 按第一套方案行动。
3: 是。
2: 准备检查。
1: 是，走。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检查。
1: 那
2: 检查，
3: 这是给皇军送的慰劳品。
2: 慰劳品也得检查。
0: 长官，长官，我求求你，只要你把手榴弹给兄弟拿下来，叫兄弟。叫兄弟干什么都行啊，
2: 先委屈你一会儿。
0: 是是，
2: 走。
4: 连长，人都锁起来了。
2: 好，走吧。
5: 快点，
2: 快点，快点，
5: 快
2: 点，
5: 快点，
2: 快点，
6: 咦，
2: 说，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0: 是是，
1: 给城楼上弟兄们留点慰劳品。
2: 可以走了吗？
4: 走吧，走吧，
2: 走啊！大家跟上。
6: 咦，
1: 好好照应这个弟兄。
5: 是，

0: 人在哪？
1: 在西屋。
0: 走。
1: 是。
2: 来了来了，转转转转转，
3: 不许动！不许动！
2: 快点快点，快点过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坐快坐。
4: 喂喂，连长，那帮家伙都锁在西屋了。
0: 好。喂，你是西门吗？
4: 我是西门。
5: 我是做买卖的。
4: 我是卖西瓜的。
0: 你那怎么样？
6: 西门已经占领了。
0: 好，给向州的人发信号，打得激烈点，一定要把萧野从兵营里调出来。
4: 侦缉队，侦缉队，
0: 吊带上，
3: 到，
7: 跑步，
0: 走，
3: 快，
0: 是，
3: 带上，
0: 是是。
4: 西门吗？发生了什么情况？
3: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多得很呢！
4: 侦缉队，侦缉队！

0: 你告诉小野，你刚打西门回来，八路军攻进了西关，要求他马上增援。你要是说错了，我就要你的狗命。
1: 是是。
2: 你是哪里？
1: 我是侦缉队刁德胜啊。
2: 你跑到哪里去了？
1: 我刚打西门回来。
2: 八路军攻进西关了。队长，你赶快派兵增援吧。
3: 警备队
0: 啊，我是警备队啊。
2: 警备队向西门出击。
0: 是。
2: 队长。
4: 小野已经被包围了。命令你的部队赶快投降。
5: 是是。
3: 给群山旅团长发电，齐扬伟进我做援救。
6: 嘿，
3: 什么？
6: 嘿，
7: 塞哟 QQ 直ちに救援すべし，
3: 直ちに撤退せよ。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2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4: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4: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他们一起玩了？
3: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3大优势。优势一，2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

0: 血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只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

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由于你们和友邻部队深入敌后的积极活动，鬼子的扫荡被粉碎了。鉴于目前形势，祁阳不易坚守，望迅速撤离。
1: 老王同志，

0: 小西子收下吧，给他一杆枪，不收拾完帝国主义吃人的畜生，就别让他回来。
1: 大娘，谢谢你。
2: 乡亲们，父老兄弟们，我报告给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这次鬼子组织的秋季大扫荡被咱们粉碎了，根据地的子弟兵民兵把扫荡的鬼子给打了个落花流水。他去扫荡咱们根据地，我们到他的后方把他的老窝给端了。乡亲们，抗战很快就要胜利了，这次我们走是暂时的，很快还要回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
3: 好，
4: 部队集合出发。
5: 是。

0: 事，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顶顶了。
2: 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好喝的，顶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3: 我叫赵大鹏，是1008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3: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3: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3: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

0: 质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2: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我们是厂家销售，三瓶只要99元，
4: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7: 怪不得总离婚，还看不清呢。
8: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9: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9: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9: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6: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0: 你们可真行啊，在敌人的炮火下面种庄稼啊，可要注意一点喽。
1: 我们摸到敌人打炮的规律了，他打不到这儿。
0: 哎，你们崔副团长呢？
1: 崔副团长正在一营检查坑道作业，找他吗？
0: 找他一下。
1: 好，
0: 你们战前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啊？
1: 准备的可细致了，连过河、越沟、上山、下山，走斜坡、陡坡，怎么抬脚、怎么落脚，都一分一秒的计算好了。我们还学会使用了八种以上的武器，五种攻势的打法，做到了心里有底，两眼雪亮。
0: 好，
1: 我们坚决响应领导的号召，上级指到哪里，我们坚决打到哪里。
0: 好啊。你什么地方人？
1: 江西。
0: 哪个县的？
1: 兴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丁大勇。
0: 我有一个老战友，也是兴国人，是他带我参加革命的。在反围剿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们的转移，他英勇牺牲了，留下了爱人和一个孩子。这孩子要在的话，跟你的岁数差不多。不过他不姓丁，
1: 他姓什么？
0: 姓梅，叫梅国良。
1: 梅国良？
0: 是啊，梅国良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真称得起人民的英雄，伟大的战士啊。我们应当很好地向他学习。
1: 是，我一定学习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做人民的好战士。
2: 李国鬼子就是这样的，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朝鲜人民。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朝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1: 金大爷，我们一定狠狠地打击美国鬼子，为你老人家报仇，为朝鲜人民报仇。
2: 对，仇一定要报。美国鬼子炸毁了我们的城市和乡村，但是他吓不倒朝鲜人民，在刺刀大炮面前，朝鲜人民不会屈服，就是打得剩下我们一个人，我们也要战斗到底。
0: 对，美帝国主义一天不停止侵略，我们就一天也不停止战斗。他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跟他打多少年。胜利最终是属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
3: 报告。
0: 哦，崔凯东这儿。
3: 军长。金大爷。
0: 哎，金大爷，

0: 我们还有点事儿，回头再来看见老人家。
1: 好好。
0: 美帝国主义贺礼充满匪帮，在金城一线集结了大批兵力，妄图向我们发动新的进攻。
2: 他这是做垂死的挣扎。
0: 哼，敌人越是接近死亡，就越加疯狂。我们要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阴谋。指挥部命令我们军参加这次反击，你们要马上准备行动。
2: 什么时候出发？
0: 今天晚上天亮以前到达指定位置。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儿了。

0: 嗯，团长大人，我们抓到一个越境的奸细，
1: 带进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他冒充我们的人，想从阵地上溜过去。带他的时候，还打伤了我们几个弟兄。 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胶卷。团长大人，他就是我们想要捉的那个游击队队长金哲奎。什么？金哲奎？畜生！你烧毁了我的油库，袭击了我的运输队。 我得好好的跟你算算这笔账。我想你是知道我是什么性格的人，我是不能同你们共产党在一个地球上生活的。我不杀进你们，不到鸭绿江去引我的战马，我是死不瞑目。哼，我不怀疑你有这种性格。哼，当全世界人民都热望朝鲜停战的时候，而你们。 却在阴谋扩大战争，你愿意承认这一点吗？不准你用这种审讯的口气。对不起，我是有权审问你的。什么？人民有权审判你。现在受审的不是我，而是你。你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说出你越境的任务，说出你的同党，说。哼。 你好好想一想，从你过去到现在，有哪个真正的朝鲜人向你说过什么没有？你不说，呵呵，也好。遗憾的是，你没有把事情办好啊。他会把你越境的任务告诉我的。 快拿起冲锡，看看他究竟偷走了些什么情报。很抱歉，你的任务就没办法完成了。我不怀疑，我的任务会有人去完成。白虎团团长白昌普上校，布洛克，请。
2: 我不是来做客的。
3: 你的人堵塞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不满意这种混乱局面。团长先生，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少校先生，我的部队是奉泰勒将军的命令，要在午夜24时前到达米苏里防线的。泰勒将军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战斗是决定性的。
2: 决定性的，你懂吗？我们要在共产党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出其不意的，突然出现在平壤的大同江桥上，让全世界都知道谁是朝鲜的主人。
4: 啊，我，
2: 您当立刻停止肆意公路上的混乱。
4: 少校先生，
3: 这是泰勒将军的命令，
2: 把路让开。
4: 这
2: 让美国佬爷先走。
4: 嗨。

0: 你们要抓紧时间往前赶，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赶到前沿。
1: 是。
0: 到前沿后，你马上带一个侦察班，把敌情搞清楚，看好地形，做好插入敌后的准备工作。

0: 团长同志，从左翼有一条小路可以通往敌人的后方。对面就是敌人的所谓米苏里方线，敌人主阵地的核心工事都修在对面三个山头上，大约有100多个火力点，有部分布雷区。从我方阵地前沿到敌人前沿，这片开阔地有800多米。班长，你看。
1: 别急，副团长，我下去看看吧。好，
2: 你和周大个一块去，要注意隐蔽。
3: 是，
1: 夏豆豆，注意监视。
3: 是，大个子，
4: 到，跟我来。是。
1: 包副团长，抓了个活的。
2: 首长同志，我叫尹玉善，是自己人呢。
1: 哦，自己人。
2: 首长，我是送情报来的。
1: 你打算把情报送到哪去呢？
3: 我要亲自送到337九联络部去。在没有弄清你的确实身份之前，按照人民军的规定，在路上再把你的眼睛蒙上啊。行啊，
1: ，
3: 什么都行，只要快。好吧。
2: 这是我们的坦克吧？对。同志，让我看一看吧。别动。你没有听到我们首长说过吗？
3: 在没有弄清楚你的确实身份之前，这块黑布是不能取掉的。是的，
2: 司机同志，你快开吧，越快越好。报告，进来。
1: 首长同志，
2: 我找337九联络部的同志，
1: 他是我们崔副团长叫送来的。
3: 你受谁的指示越境的？
5: 382联络站的金哲奎同志。你的职业？
2: 为首都师白虎团的打字员。好，你们等一会儿。是。
1: 是尹玉善同志吗？
2: 韩军团长。
3: 尹玉善同志，你辛苦了。我来晚了。
5: 敌人的进攻时间提前了，这是敌人的作战命令，具体部署都在里面。好，这是个很重要的情报，马上冲洗。
3: 好，你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啊！谢谢你。 尹玉善同志，敌人把全部主力调到了第一线，这对我们的穿插很有利，可是给我们正面突破增加了压力呀。
2: 军长，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好吗？
1: 你们做侦察员的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了。坐吧，坐吧。军长，我觉得这次战斗的最大困难是那片开阔地，从敌人的炮火和碉堡下面通过，就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和崔副团长到前沿看过。 敌人的前沿是一大片蒿草和松树。假如能像攻击八九幺高地那样，带上一个小部队，头一天晚上就偷偷的潜伏到敌人的鼻子底下。

0: 等到第二天黄昏，我们的炮火一锤，不等他敌人还击，跟着炮弹就冲上去了。
1: 攻击八九幺高地的那个班是你带去的啊？
0: 是。
1: 一个班可以，一个排呢？
0: 当然也可以。
1: 一个连呢？
0: 也行。
1: 一个营，一个加强营呢？小部队潜伏对我们这次战役来说没什么多大作用，那么大部队潜伏能保证不发出一点声响吗？有人咳嗽怎么办？有人打瞌睡打呼噜怎么办？将近20个小时动也不能动，蚊子咬，太阳晒，再发起冲锋，这体力受不受影响呢？
0: 军长，你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们能想出办法来。
1: 好吧，有好多事情等着你们做嘞。现在你回去休息吧。
0: 是。
1: 根据崔凯同志的汇报和丁大勇谈的情况，我计划把穿插部队在战斗前的头一天晚上潜伏在这儿。
0: 好，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缩短穿插的时间。
1: 对，只有突然出现在白虎团的面前，打烂他的指挥所，才有可能占领鹰峰，把敌人的退路截断。这是伪八师、伪六师、伪三师，我们的正面是敌人的首都师，我们军的任务就是吃掉他。我就是准备让你带一个加强营去执行这个穿插任务。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崔凯呀，这个任务很艰巨啊，你们要过三关来，潜伏不被发现，安全地把部队带过突破口，这是第一关。出其不意地打乱白虎团的指挥所，迅速勇猛地插到鹰峰，这是第二关。坚守鹰峰，切断南逃敌人的退路，这是第三关。困难可是很多的呀，
0: 我们有信心。首长放心吧，只要有我们一个人在，就保证让红旗永远在鹰峰上飘扬。
2: 报告
3: 军长，指挥部来电话说祖国慰问团一分团明天来我们部队慰问。
4: 好，老李，这是最大的精神力量啊，祖国人民的支援总是来得这么及时。
1: 是啊。哎，老方啊，我看你先陪同祖国亲人下部队看看，我到人民军指挥部开完会我再赶回来啊。崔凯呀，
0: 军长，
1: 你看这又不能让你休息了，祖国亲人又来检查工作来了。
0: 我们保证提前完成战役准备工作，用实际行动欢迎祖国的亲人。

1: 大勇要是知道你来啊，不知会怎么高兴呢。你们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吧？
2: 是啊，从他参加志愿军，一直没见面。
1: 他们马上要去执行战斗任务了。现在，部队正在进行潜伏演习，请祖国亲人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2: 队伍在哪儿啊？

0: 里埋伏着千军万马呀，同志们，你们好！
1: 东方敌人好！
2: 妈妈，妈妈，妈妈，
0: 大勇，孩子，你长高了。也长胖了，
3: 大勇，这是
2: 我妈妈，妈妈，这是金大爷。
3: 哎呀呀，这太好了！
0: 老人家你好，
3: 梅团长，大勇是好样的，志愿军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国强盗，他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0: 老人家，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付出的代价更大。你们的英勇斗争，直接保卫着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援，也为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3: 只有打败美国强盗，咱们才能有和平幸福的日子过呀。
0: 是啊，
2: 妈妈，您常和我说的那个李叔叔啊，我找到了，他就是我们军长
0: 啊。你们的军长叫李国栋吗？
4: 是啊，你认识他？
0: 我们是老战友了。他现在在哪？
4: 他到人民军开会去了。
0: 啊。

0: 我准备把穿插部队潜伏在811.7和685结合部的山脚下面。哎，就在这个方位之内。
1: 好啊，老李，这真是个大胆的计划，我一定给予有力的支援。通知各部队严密监视811.7敌人的行动，一个也不能放下山来。
2: 是。
1: 老李啊，我准备组织专门火炮，负责摧毁811.7侧翼火力点，来保障你军的侧翼安全，你看怎么样？
2: 这太好了，
0: 有人民军的大力支援，全歼敌人就有了更大的把握。
1: 那就这样吧。
0: 嗯，
1: 我人民军的主力突破811.7，首先歼灭这个地区的敌人，而后直插英锋。
0: 好，英锋舰。
1: 英锋舰。

0: 裤脚扎好了？
1: 首长，扎好了。
0: 嗯，好。要不小虫子钻进去，痒得熬不住，可就不好办了。
1: 是。
0: 你这个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的是什么？
2: 政委，我有个毛病，睡着了爱打呼噜。我们班长怕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出纰漏，让我带几只辣椒，要是困了的时候就咬它几口，就再也不困了。
0: 你们班长真有法子治你。大勇，这回高兴了吧？你这个侦察班又配属穿插营了。怎么会用了吗？
3: 会了。
0: 平安无事怎么吹啊？有了情况呢？嗯，
4: 政委，村长回来了。
0: 老李，你看这是谁？
5: 欢迎你们的。
6: 老李，李火东。

0: 你是？
1: 不认识了。
0: 你是梅嫂子？
1: 是啊是啊。哎呀
0: 嫂子，
1: 20多年没见了。
0: 是啊嫂子，我找了你们好多年呢，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了。
1: 真亏了你呀，我这个连名字都没有的使唤丫头，你到哪儿去找啊？
0: 哎，这不找到了吗？啊！哎，现在孩子在什么地方啊？
2: 老李，梅团长就是丁大勇的妈妈。
0: 哦，我说怎么看他有点像梅国良呢？啊，丁大勇呢？
3: 到。
0: 哼哼，你这个小鬼，我找了你们好多年，你就在我跟前，可他就不告诉我。
4: 我是想等把这一仗打胜了再告诉你。
0: 哼，
2: 老李，我看把大勇留下吧。
0: 好吧，大勇啊，你跟你妈妈好多年没见面了，这一次的穿插任务你就不要去了，留下来跟你妈妈好好的谈谈心。
4: 不，军长，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
0: 哎，这完全是应该的嘛。明天你还可以参加正面突破嘛。
4: 军长，孩子同妈妈的话是永远也说不完的，可是只要把这一仗打胜了，我要同妈妈说的心里话就全说清楚了。
1: 孩子，你说的对。老李，还是叫孩子去吧。孩子的心呐，我是知道的。大勇这条命，还是丁大白用自己的小孙子换来的。
0: 哦。
1: 那年，他爸爸牺牲后，白匪军就派人四处找我们娘俩。我们在村里待不住了，就把大勇寄养在丁家墟的贫农委员丁大白家里。我就找红军去了。那时候大勇才2岁，恰好和丁大白的孙子一般大。白匪军又打听到梅国良的孩子留在村里，把丁大白的孙子和大勇一起抓去了。查来查去，查不清哪个是大勇。后来白匪军就定了条毒计，2个娃娃只准抱回1个。丁大白狠了狠心，把大勇抱回来了。可是那些吃人的白狗子们，把丁大白的孙子扔进火里，活活的烧死了。
5: 同志们，我们要学习丁大白这种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坚决打好这一仗，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6: 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阴谋。
0: 大勇啊，你去吧，我等待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4: 是。
5: 同志们，朝鲜人民来支援我们，毛主席派亲人来慰问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和关怀。同志们，毛主席说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他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在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吧，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着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6: 全体毛主席同志，坚决打好这一仗。
5: 现在请祖国慰问团梅团长讲话。

0: 祖国托我转交给你们的一面红旗，祖国信任你们，一定能把美国鬼子打得低下头来，
1: 绝不辜负祖国人民的伟大。

0: 谢谢你，
1: 一山同志。
2: 孩子，要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妈妈，您放心吧，我忘不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5: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

0: 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

0: 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9: 3条人命，只换3个消息。
8: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0: 啊、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1: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12: 恶意去不回，便去不回。
13: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4: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13: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15: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3: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4: 智慧农业实锤了。
13: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16: 首长同志，尹玉善奉命前来报道，担任穿插部队的向导。
17: 欢迎欢迎啊，这是崔副团长。
18: 玉善同志你好。
17: 同志们，朝鲜人民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胜利条件，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19: 加油！

楚胜，你居然把一个女间谍塞到我的团部来了。我问你，你把她派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观察所报告，在两分钟之前听到机枪响，接着下了五六个伪军。
1: 命令前沿部队把下山的敌人全部打掉，一个也不准进入前部区。
0: 是。

0: 政委，请告诉孩子，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我们是为保卫和平、反对侵略者而战，要想着胜利，要坚持住。
1: 梅团长，放心吧，大勇会坚持住的。

0: 记住旗子上的话，祖国信任你，为了祖国，为了朝鲜，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
1: 生，为了祖国的自由独立而生；死，为了祖国的彻底解放而死。这是无上光荣的，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些你懂吗？难道你真的相

0: 进，你们会胜利吗？嗯，
1: 胜利一定属于人民。
0: 谁能阻止我们进攻啊？嗯，谁？难道是你吗？嗯，
1: 我不过是残骸的一滴水，可是千百万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他们，就是他们，可以阻止你们进攻，
0: 住口，
1: 彻底的消灭你们。
0: 你给我住口！
1: 这能医治你的恐怖症吗？
0: 顽固的共产党，我要把你剁成肉泥。

0: 善同志，你们先走吧。
1: 班长，你
2: 小豆豆，你们先走吧。
1: 是，走。
2: 加加油，
1: 到。
2: 怎么样？卫生员，
3: 到。
2: 把丁大勇送回指挥所去。
1: 不，说什么我也不能回去啊！
2: 大勇，我们的任务是穿插，腿烧成这样怎么行呢？
1: 我能走，我知道这一仗的重要。副团长，你放心吧，我绝不辜负党和祖国人民对我的希望。
2: 好，跟我走，
1: 走。
3: 是。

0: 喂，李局长同志吗？哎，是的，是的，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们的部队已经攻占了811.7高地，正向敌人纵深发展。
1: 好啊，祝贺你们呐！你们的胜利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呐，我们的穿插部队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现在正向白虎团团部迂回。
2: 我的命令，丢掉密苏里，我要你的脑袋！
3: 白山虎，你这条毒蛇，你的兵全是饭桶，你把共产党给放过来了，把我们给出卖了，
2: 你这是污蔑！
3: 呸！难道中国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2: 这不可能，我的增援部队已经上去了，
3: 你看看。
2: 命令警卫部队组织抵抗。
4: 哎，
5: 快开车，
2: 快开，
5: 快！
2: 可耻！季师部，师部，白塘铺向您报告，

0: 副团长，敌人全跑光了，你看。好，赶快追击。
1: 是。
2: 喂，
3: 报告副团长，找到一个朝鲜同志。
4: 防线被突破了。
0: 同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呐。
5: 副团长，敌人电话里说他们的防线全被我们突破了。
0: 嗯。尹玉善，
5: 金哲奎同志，你，
0: 我很好。
5: 白昌普向英峰逃跑了，
0: 他跑不了。同志们，我知道一条小路，我们可以在英峰截住他。

0: 推开，快！站住！
1: 闪开！
0: 站住！
1: 闪开！
0: 快闪开！
1: 这
0: 怎么？快，快开！

0: 长吗？
1: 我是崔凯，我是崔凯，我们已经插到营峰了。
2: 很好，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敌人的正面防线已经被我们全线突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抢修工事，坚决堵住南逃敌人的退路。
1: 是，
3: 小大哥，来
4: 到，
3: 你带几个战士到公路上埋地雷。
4: 是，
3: 跟我来。田大勇，你们这个班就留在这儿。
5: 是，
3: 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山头。
5: 副团长，你放心吧，这个山头我们包下了。
3: 对对对，应该包下，这次任务很艰巨，南逃的敌人能不能全歼，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守住主峰。
5: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3: 好，我的位置在你们的左侧。
5: 是。

准备好。

0: 师傅，我们在鹰峰遇到了共军。什么？什么？你们也遇到了？
1: 哎，怎么样？怎么样？
0: 他们全遇到了共军的穿插部队啊！
1: 赶快组织部队突围。

0: 师傅，鲍师长，我们已经组织了8次冲锋了。啊，
1: 枪声停了，冲上去了。不，这样。
0: 剃过头的，都给我上。
1: 班长，这是出发之前朝鲜老乡金善同志送的，给你一个。不，还是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吃吧。啊，注意。

0: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我是崔凯，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阵地。喂喂喂，金将奎同志，请你快去告诉丁大勇，传达我的命令，不准放走一个敌人，一直坚持到主攻部队到达为止。
1: 好，卫生员
2: 到，
0: 你来照顾副团长，走。
1: 红旗

0: 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1: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级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

0: 马铃薯，
1: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0: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在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水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0: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

0: 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班长，我们的红旗呢？你看，那不是还在山头上飘吗？ 美国鬼子，你炸吧！你能把山头炸平，可是你永远也炸不倒我们竖在鹰峰上的这面红旗。小豆豆，你的眼睛，班长，我的眼睛。 什么也看不见了，可是那面红旗还一直在我的眼前飘着，它飘啊飘啊，我想，北京会看到的，毛主席。 也会看到的，对，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朝鲜人民信任我，我，小豆豆，小豆豆，小豆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无用人照顾，说话。

0: 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问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行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有事请用问康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
1: 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0: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1: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
0: 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1: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0: 就
1: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
0: 测。好，就这么行动。
1: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0: 明天早上8点。
1: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0: 好，小心，保重。
1: 放心吧，
2: 一定要小心。
3: 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4: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军，直指重庆，
3: 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4: 将军，
3: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
5: 赣、
3: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
4: 竟然会这样。
3: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4: 将军高见，
3: 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5: 嘿，
3: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4: 属下明白。
6: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1: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6: 强子，这儿呢。
1: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的那辆摩托车。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7: 可是我
1: 哪有那么多可是？

0: 咱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说，要不要先去石仓木堂那边通禀一下他们？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0: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
2: 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当车。与其这样，
0: 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0: 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华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
1: 行了，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0: 属下明白。

0: 獣医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0: 事儿的，放心吧。
1: 万一出事儿，那就完了。
0: 太像小偷了。

0: 我山河在，沙场秋点兵。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 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

0: 什么将军？鬼中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已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
0: 从气势上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 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2: 乌鸦该怎么做？
3: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将军睿智。
3: すみません。
1: 鬼中军，你怎么了？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嘿。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舒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国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

0: 现在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1: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2: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1: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2: 是。
1: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 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警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这
0: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1: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4: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5: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4: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5: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4: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

0: 孟小姐飞行，
1: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0: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1: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1: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2: 霍石谋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1: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2: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
1: 快了。
2: 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3: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0: 记得，大佐。
3: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0: 嗨嗨，
3: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0: 嗨嗨，
4: 马上去。
0: 嗨，
2: 走。
0: 怎么样了？
1: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0: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1: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0: 这行，尽快。

0: 稍等，马上就好，没时间了。
1: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2: 一起走！
3: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0: 我不会暴露，
3: 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0: 穆月斯郎，你什么意思？
4: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9: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0: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1: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9: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8: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2: 等过上好日子，
9: 别急，
12: 我会弥补你。
13: 中华民族经历

0: 可去路。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和你们并肩作战，
0: 我还是不行。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3: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4: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3: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5: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3: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有为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6: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1: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7: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陈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1: 石参谋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2: 是。
1: 你这是临阵脱逃。
0: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笔的炮灰。
1: 你。 麻烦接下电话，请便。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间吗？
1: 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2: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1: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
2: 都通知下去了。
1: 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3: 焚毁？
1: 宁为焦土，不与日高。
2: 明白。
4: 等等，
1: 尽量不要误伤无辜。

0: 我们拿走个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1: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0: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1: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0: 嘿，给我追！
2: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0: 嗨，
2: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3: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
0: 我是一个中国人。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儿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い。全員集合。早く。
1: 警報来了。

0: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这回该轮着你了。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
2: 妹妹，大笑。

0: 走！
1: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干得不错。
1: 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0: 子英，
2: 哎，
0: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
2: 哎，强哥，再快点。

1: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铁皇陛下谢罪。
2: 嘿。
1: 报告大佐，乌鸦密电。牧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3: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1: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
4: 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站住！
5: 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5: 杜参谋长。
4: 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榴弹击中，已经殉国了。你到底是什么人？翠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站住！
5: 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
4: 翠红。
5: 翠红，都是我的错，我胆小，我没有骨气。
4: 但是，翠红，我求求你放了我。
5: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我也是被逼无奈，翠红。
5: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0: 现在还想知道我是谁吗？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我是日本人。
1: 日本人？
0: 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了。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
1: 你错了。
0: 你说什么？
1: 你的秘密

住了。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追不是，我石某人也无济于事了。
1: 都已经拿到了吗？
0: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2: 到，
0: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3: 是。
2: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嗯

0: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
1: 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呢？到时候我们议和有功，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2: 怎么回事啊？
0: 我下去看看。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0: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 临阵脱逃，败坏军纪，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也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西岸。
1: 是。
2: 跟上，跟上，跟上，快！

0: 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
1: 属下无用，愿承担一切责罚。
0: 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
0: 放开！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人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
1: 嗨，
0: 目前战况已成了胶着，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裁员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
1: 我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1: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
0: 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冥顽不化，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1: 嘿，
2: 兄弟，撑住啊！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
3: 救我！
4: 还有消炎药吗？
5: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4: 对不起，
2: 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
4: 真的一点药都没了，恕我无能为力。
2: 站住！不许动！
4: 你要干什么？
2: 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5: 住手！把枪放下！
2: 走开！别逼我开枪！
5: 我也是医护人员，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
4: 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5: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
4: 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
5: 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
6: 好，准备手术。
2: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5: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2: 求求你，要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要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7: 你快起来啊，起来！
8: 救救我！
9: 大爷，救救我！

0: 现在，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谢谢医生，请。
1: 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城阳未战，一遭焚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 此役胜败至关键，这是我们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1: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3: 好，
1: 就这么办。
3: 是。

0: 什么英雄了？
1: 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0: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
1: 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0: 遵命。
1: 那我等着你回来。
0: 嗯。
2: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
0: 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
3: 敌战区？
0: 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
4: 好。

0: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1: 又是鬼子腹地，
2: 果爷，
1: 什么时候出发？
0: 明天一早。

0: 怎么了？
1: 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
0: 你们呢？
2: 饿呀！
0: 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逢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吃饱肚子，那可不就剩打鬼子了吗？
0: 兄弟们。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

0: 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

0: 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

0: 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9: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8: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0: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1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分治养生正当时，
1: 又有力气味，也有沙味，好吃，顶顶了。
2: 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要喝的，顶嘛。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干吧，你们两个跟我走。

名字，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快点，快点。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了。
0: 老马。

0: 老子恨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包。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5: 听着，听着。

0: 都是军需，
1: 把他们接下来，抓紧撤。
0: 是，兄弟们，谢，来。

0: 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劫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啊送回根据地去。
2: 是。
1: 林兄
3: 到，
1: 带几个人跟我走。
3: 是。
4: 去哪儿啊？
1: 陆安，
4: 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1: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
4: 哎，好嘞，走。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1: 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老大，
6: 到，
5: 你带着子英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7: 秦老板，
8: 情况怎么样？
7: 已经和副将部队联系好了。
8: 那就好，可以让同志们先应急啊。

0: 怎么了？
1: 我要看看小鬼子究竟把五子放在哪儿。
2: 钱老板，哎，我当是谁呢？原来陈兄弟啊，
1: 这么巧啊，别来无恙啊。哎，
2: 还好。
1: 钱老板，找一个地方喝杯茶去。
2: 好，走吧。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
1: 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哎。

0: 慌马乱的，发什么财呀？
1: 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
2: 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3: 好啊，苍狼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2: 好啊，好景致，要是再带上一本白经，闲来无事的翻了一番啊，那可是神仙国的日子。
4: 你的情况我从随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
3: 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飘了这么久，现在终于有着落了。
4: 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3: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4: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3: 是啊，确实如此。
4: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3: 你们是什么打算？
4: 我们在城南的富香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
3: 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需呢。
4: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3: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4: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3: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气势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啊。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但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哎，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的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福字打头，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4: 哎呦，你看看啊，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6: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
4: 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5: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4: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5: 说。

0: 等等吧，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哎，
0: 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待会儿快点啊，快点快。

0: 孙掌柜，
1: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0: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1: 大当家的，
0: 大当家的，孙先生来了。
1: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2: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1: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2: 定了？谁定的？
1: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2: 邓九爷啊，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1: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2: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1: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总，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
3: 嗯，
4: 哎呀，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露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义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子。老马，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1: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1: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

0: 之志，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匹布。
0: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呢。
1: 你不老实。

0: 小组阁下，布在这里。
1: 想去哪儿啊？带过来。
0: 大佐阁下，我在这里。
1: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
1: 你个装骨头，拦住他。
2: 布匹下面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
0: 是炸弹。
3: 人算不如天算，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4: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吧？
5: 哎，三爷，要下去跟鬼子拼了吧？
1: 好，哎，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反正啊，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2: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2: 嗨，
3: 二哥，还等啊？
4: 老三，啊，走，
3: 好，走。
4: 等等，
3: 陈兄弟，
4: 等等，
5: 怎么了？
4: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6: 陆安
4: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

0: 好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的，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2: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你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1: 罗谦。
0: 你们先休息。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辛苦了。
1: 爹娘亲临门户，放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从你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哭瞎了眼睛，我爹临死都不瞑目。
2: 白鹅，你说的对。
1: 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呢。啊！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口，你就不能派人捎个信儿吗？
3: 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4: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 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百万，
2: 二哥。
3: 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5: 对呀。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晚辈四中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银块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的，我就打了一个好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

0: 送我价值998元的浮云手镯，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1: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定制。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3: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不管有面子，软化水质，要想喝健康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差不多要4。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5: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个，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

0: 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
0: 电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名。声明，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看看气质又有面，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宝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分析便。查阅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净，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便干结，费力，
6: 时间长，
5: 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肠动力，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8: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不能去的。
9: 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11: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2: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
11: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13: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1: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七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2: 智慧农业实锤了。
11: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4: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4: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4: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15: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4: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有为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16: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12: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17: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笛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4: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挤挤挤！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9: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老秦，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
1: 对呀。
2: 大佐，您在想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建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2: 大佐，您的意思是？
3: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2: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3: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2: 嗨，大佐英明。
4: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
0: 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
5: 那怎么办？
0: 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5: 怎么抢？
0: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5: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0: 对，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4: 大木山。
0: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4: 走水路。
0: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6: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3: 明天一早出发。
6: 嘿。

0: 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
2: 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1: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3: 好嘞。

0: 这两辆车好像有问题啊，走得这么轻松，拉的好像并不是物资啊。
1: 二哥，再不打车就过去了。哎，
2: 是啊，是有点轻松。
0: 怎么了，兄弟？现在日军前线的物资极度短缺，军需车怎么可能不满载货物前往战区呢？
3: 田鹏，你的意思是这批运输车有问题啊？
0: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1: 好，好，注意掩蔽。好了。

0: 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1: はい。
2: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3: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4: 兄弟，
5: 打还是不打？
3: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5: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3: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5: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2: 再等等。

0: 真走了，打了他！让一下，陈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这可是你说的。
0: 对，我说的。
2: 好，
3: 菲尔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老三跟你玩。
0: 谁稀罕？
3: 往边去。

0: 冷啊，睡得跟猪似的，就他这样还想回去，
1: 别动，对，
0: 做梦吧。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我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老三，老三，
3: 天亮了，
0: 天亮你个头，鬼子来了，
3: 在哪儿？
1: 老三，啊，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0: 好嘞。

0: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1: はい、はい、

0: 我们看看，不许就滑走！哎，
1: 看看前面这辆车。
0: 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1: 二哥，
0: 哎，
1: 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
0: 走了，
1: 朱子，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2: 好。

0: 上车走吧，
1: 啊，你保重啊，
2: 白万，保重。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0: 小鬼子太不经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1: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0: 那还用说，兄弟们大扫战场。
2: 好。
0: 他装死，二哥，
3: 给我看看还有没有装死的。
4: 老三，
3: 敢打老子黑枪！
5: 老三，人已经死了。
1: 老三，打得过瘾吗？
0: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赶快嚣张了。
1: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0: 当然，那还用说？
5: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0: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1: 明白。

0: 是我，天放哥，看看谁来了，疯子，姑娘，好家伙，钱大哥，
1: 坐，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快坐，快坐。
1: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你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
2: 我让强子、菲尔他们把布匹送进山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1: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3: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4: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1: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2: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陈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5: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乔子他们准备接应。
6: 我，哦。
7: 这回怎么打？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6: 为什么呀？
7: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6: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7: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他你肩膀，这小子。

0: 咱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嘿，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

0: 应该不是为了金金鸡铅笔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

0: 怪我どこ？腕です。
1: あ、うん、見てあげる。
0: すみません。

0: 怎么了？
1: 戴着眼镜晕。

什么呢？抓紧时间。

王一西了，王一西了。

0: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你们哪个部分的？
1: 101集团军特战部。
2: 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
0: 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2: 怎么办啊？
1: 跟我来。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2: 军统的人，监视我们陈廷放部长。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卫。你们怎么也来了？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0: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2: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0: 二哥，好了吗？
3: 早就准备好了，抓紧时间，
2: 走。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3: 我留下，
2: 我
3: 会日语，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
2: 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
3: 王卫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3: 快走！
2: 陈
3: 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0: 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
1: 一言为定。
0: 保重，
1: 一路平安。
2: 保重。
1: 好，
0: 撤。
3: 扉を開けろ
4: 開けろ、
3: はい。

0: ません。
1: バカ者、進展法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2: はい。

0: ゃんと直せ。
1: は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五营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0: 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3: 夏果缤纷至，养生正当时。
4: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顶顶了。
5: 哦，谢谢奶奶，谢谢。
3: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4: 我好喝的，顶嘛。
3: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8: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一人で警備してるのか。
1: はい。
0: バカ、一人しかいないってこんな重要なところで。

0: 先在这儿等我。
1: 是。
2: 敵の姿を発見、大佐の命令ですぐ応援しろ。急げ、早く早く。
3: はい。はい。

0: 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証拠へぞ、妖怪者。何すわ。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警察

0: 报告大佐，药品被血溢空了。
1: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船。

0: 何してるんだ。村上隊長、どうしますか。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包饺子的。

陈兄弟，你没事吧？没事吧？我这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魏小日的腿。

0: 们这次真的要一块儿翻船了。
1: 闭上你的乌鸦嘴。
0: 这不是你说的吗？咱们这次要被小鬼子包饺子了。
1: 坏的不算，好的算。
2: 我就不相信咱们哥们儿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
0: 干！陈主任，
1: 你说该怎么办？我跟包子掩护你一个老三，你带老三怎么可以成为？
0: 说什么呢？
1: 我是办法室的主任吗？

0: 再晚了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别瞎说！
1: 到你了，婆子，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0: 老钱呢？他说先把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1: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0: 好，
2: 大哥。
3: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来找你呗。
0: 老三，
3: 怎么了？这是。
0: 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去电子营给他包扎。
4: 是。
3: 来，给我。
0: 哎，你一边去。
3: 怎么样了，松子？
4: 还不行。
3: 谢谢二位姑娘，母胎花下散，做鬼也放了。我见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0: 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
4: 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
3: 好了，车子住了，清理路障，
4: 是，
3: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
4: 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快走，快走！有鬼子隐蔽，兔子，快点撤！走，撤，快！全员到此给给。
5: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我们已经把他们抓住了，整整一个中队，全程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物谢罪。
1: 快将药品搬上走！
2: 走！
1: 快！
3: 别走！
1: 走！上车！快！

0: 疯子，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2: 大嫂也不见了。
3: 菲儿，马上带着这批药品进山里。
1: 你要去哪儿？
3: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1: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3: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1: 我听你的。
3: 疯子，我们来。
1: 哎，我还没说完。

0: 我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1: 嘿，全员在抓住，赶紧的。

0: 兄弟，老师，奶妈，
1: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
1: 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

0: 要是松井将军跪子下来，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1: 亡羊补牢？
0: 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1: 嗨。

0: 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ーカ。
2: はい。
1: 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处长，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1: 处长的意思是，
0: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1: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人，
0: 杀身成人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是，就我自己吗？此事机密，不可泄露。
1: 你到了城阳之后，立刻与我处军情人员孟随宏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0: 随宏，
1: 当然。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0: 属下明白。

0: 些都是给我准备的。
1: 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说吧，你是谁？
0: 中国人。
1: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하십시오，
2: 이세계，
3: 하이튼。

0: 喂，我是归中大夫。是我，将军。归中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1: 是。
0: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
1: 以前那个帝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0: 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1: 将军，卑职
0: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支持后勇的勇气。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你想太多了吧？中国有句古话叫"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我来说，最痛苦的不是想太多，而是无计可施。问出来了吗？
1: 他说要见你，
0: 见我
1: 是。

0: 你找我？说吧，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都是你的。
1: 说一遍，
0: 我。

0: 想听吗？
1: 你是故意让我杀了你，对吧？你是故意想激怒我，想让我杀了你。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守住你的秘密，而且也不会连累你的同伴。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很可惜，就差那么一点点。
0: 有本事，你杀了我。
1: 想死很容易。舒服，不过你放心，在没有找到陈天放之前，你不会死。从现在开始，把他看住了。
2: 哎，是该干事责任的。哎哎。

0: 陈天放，大佐，您真的认为陈天放会来？陈天放这个人阴险狡诈，睚眦必报。不过，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也可以说是优点，那就是喜欢讲所谓的义气。只要我们把这个人还活着的消息散播出去，我相信他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1: 嗨，大佐睿智。
0: 等我抓到了陈天放，我一定要把他和那个该死的中国人一起碎尸万段。
2: 八嘎！连你也要走吗？

0: 去哪儿？
1: 先找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再说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打探王威的下落。
2: 俊腾的兄弟？
1: 对啊，要不是二哥、老三、王威他们帮咱们挡鬼子，这次的任务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完成。所以，先打听清楚他的下落再说吧。

0: 孟小姐早。
1: 李大夫早。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好了，这不正准备出院的吗？
0: 伤虽然好了，你的身体还很弱，还是要多注意啊。
1: 明白。
0: 刚刚护士跟我说，接你的车已经到了，正在外面等你。
1: 接我的车？
0: 好像是军部的，你不知道？
1: 谢谢啊。
2: 哎，这孩子慢点儿，小心伤口。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

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

0: 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4: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6: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8: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

0: 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9: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8: 向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10: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8: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治，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
2: 好吃，我定定了。
3: 哦，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2: 我要喝的。

0: 兽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1: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2: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1: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3: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1: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4: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5: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6: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里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7: 哎，怎么这么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0: 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在可以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军务。
0: 关于天方，
1: 你的心里就只有你那个陈天方。
0: 那是什么？
1: 去陆安营救我们的潜伏特工。
2: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3: 是王威，
4: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3: 头儿，那咱们怎么办？
4: 劫法场。
5: 报告。
6: 进来。
5: 司令。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1: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4: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1: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4: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1: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0: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4: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5: 是司令。
4: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1: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阳，是要请贵部元首救人。
4: 救人？救什么人？
1: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7: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1: 谢刘司令。
0: 司令，我也去。
7: 你伤刚刚好。
0: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7: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0: 谢司令。
7: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5: 我们定不辱使命。
8: 大佐，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9: 很好，命令各小队

0: 的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了。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能受到营救。
0: 好。
2: Doki! Doki! Doki!

这还了得？大日本。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可能，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咱还硬往里钻啊？
2: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3: 救啊！一定得救啊！
4: 死也得救。
2: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使，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1: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2: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5: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田芳？
6: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5: 为什么？
6: 因为你的陈天凤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5: 不许瞎说！
6: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凤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5: 要是天凤在就好了。
6: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凤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5: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6: 担心？
5: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圈套？给谁的圈套？
5: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6: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5: 不，
6: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5: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6: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5: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辩解

0: 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1: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0: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方。

0: 还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子弟兵。

0: 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米，机枪一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米，机枪一挺。正南方向，机枪一挺，日军约20米。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两侧都有埋伏，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0: 銃を下ろせ。
1: 这怎么了？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Vagar，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0: 就算人命抵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1: 动上。

0: 死ぬな。
1: 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儿！

0: 大佐，你们都给我听着，我们这是为了救国，为了救民，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强。
1: 大佐，你听我说。
0: 哎，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1: 嗨，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0: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1: 嘿，
0: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位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卢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解救王威。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
4: 没有。
1: 如果没有，明天一早行动。
4: 是。
1: 大家分头准备。
4: 好。

0: 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
2: 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1: 少打岔，说实话。

0: 安士敌战区，又是兵员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
1: 那就一块死。

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知道。来，你，来。

死。

0: 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1: 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0: 一群闯祸。
1: 嘿，属下无能。
0: 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铁芳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1: 大总，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大总，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救王威，
1: 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2: 明白。
0: 行动。

哎。

撑住，咱们走。

0: 夏季闷热易出汗，贴身衣物不能攒，滋生细菌怎么办？用常规大型洗衣机，衣服少，费水费电费时间，混着洗，交叉感染有风险，用手洗，手发裂还发干，费心费力耽误穿，内衣外衣要分洗，交过衣物要手洗，工作太忙没时间，上班家务两头扛，家里家外都要管，心神疲惫还要干，没关系，你的这些洗衣烦恼让他来解决，突破传统洗衣模式，体验手洗模式，不伤衣物更洁净，折叠机身好收纳，收放自如不占地，小件衣物随时洗，洗得干净随时穿，洗内衣，洗袜子，洗内裤，洗毛巾，洗宝宝衣物，衣物分开洗，家人更健康。4.5升低耗水量，5分钟快速清洗，3分钟沥水速干，真正做到省水省电，随换随洗的无负担体验。纯铜电机，澎湃动力，精准控制洗涤节奏，低噪洗涤不扰人，操作简单，大人孩子都会用，每处细节都是为了家人更舒适的体验，
1: 真是太好用了。平时随手换下来的贴身衣物，用家里大的滚筒洗衣机，费水又费电，洗一次太兴师动众了，有了它就太方便了。
2: 我主要是用它来洗换下来的袜子，不说，但是既省水又省电，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叠起来，随便找个缝隙就能放起来，太省心了。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1块钱体验活动正式开启了，现面向全国招募200名体验官，杰利斯折叠洗衣机直接扫码，只要1块钱，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0: 杰利斯折叠洗衣机只要一块钱，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大额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洗衣机直接快递送到您家门口，只需一块钱，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外形设计啊，非常独特，这层盖板啊，既能当手搓板，又能隔音。这一到夏天呢，每天都是一身汗，那衣服的气味啊，根本不能攒。有了它之后啊，换下来的 T 恤啊、短裤啊，都能用它单独分开洗，随换随洗，还能避免和其他的衣物混洗，造成细菌交叉感染。方便又卫生，再也不用一件一件单独去手洗了。别看它体型小巧，去污能力没得说，洗得很干净。现在每天呢都能穿上干干净净的衣服了，清清爽爽的，太实用了。
2: 这孩子呀，淘气的要命，天天洗，天天脏，洗都洗不过来，真是帮了我大忙了。机身轻，可折叠，最适合洗这孩子这小件的衣服。几分钟就搞定了，洗得还非常干净。
3: 以后我的衣服我自己洗，我也能帮爸爸妈妈洗衣服啦。
0: 换换换，折叠机身好收纳，收放自如不占地，小件衣物随时洗，洗得干净随时穿。洗内衣、洗袜子、洗内裤、洗毛巾、洗宝宝衣物，衣物分开洗，家人更健康。4.5升低耗水量，5分钟快速清洗，3分钟沥水速干，真正做到省水省电，随换随洗的无负担体验。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杰利斯折叠洗衣机直接扫码，只要1块钱，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杰利斯折叠洗衣机只要1块钱，这是厂家准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洗衣机直接快递送到您家门口，只需1块钱，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突破传统洗衣模式，折叠设计新体验，智能波轮防手洗模式，不伤衣物更洁净。折叠机身好收纳，收放自如不占地，纯铜电机，澎湃动力，精准控制洗涤节奏，低噪洗涤不扰乱，打扰每处细节都是为了家人更舒适的体验，
2: 真是太好用了。平时随手换下来的贴身衣物，用家里大的滚筒洗衣机，费水又费电，洗一次太兴师动众了，有了它就太方便了。
4: 我啊，主要是用它来洗换下来的袜子的，简直太省心了。关键是啊，它洗得干净不说，但是既省水又省电，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叠起来，随便找个缝隙就能放起来，太省心了。
0: 杰利斯折叠洗衣机直接扫码，只要1块钱，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杰利斯折叠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大额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洗衣机直接快递送到您家门口，只需1块钱，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5: 宝宝的衣物啊，千万不能和大人一起洗，宝宝7、8件小衣服往里面一丢，开机自动洗5分钟就能轻松搞定，用的时候拉起来，用完再按压回去，放在家里啊，一点都不占空间，而且真的很省。哎呦，还是趁早备着吧。
0: 杰利斯折叠式洗衣机，智能波轮防手洗模式，不伤衣物更洁净。折叠机身好收纳，收放自如不占地，小件衣物随时洗，洗得干净随时穿。纯铜电机，澎湃动力，精准控制洗涤节奏，低噪洗涤不扰人。操作简单，大人孩子都会用。
6: 这是我的短袖，这是孩子爸爸的内裤，这是宝宝的贴身衣服。感冒交叉感染了怎么办？必须得分开洗，可是分开洗要用大洗衣机，估计得2个小时不说，这一堆衣服洗下来不知道要费多少水多少电。可是用手洗吧，我带一天孩子了真的不想动。孩子爸爸看我天天为难的，我的短袖放进去几分钟就洗好了，孩子爸爸的内裤、宝宝的衣服都可以单独分开洗，省水省电，有了它真的是方便又卫生。
0: 杰利斯折叠洗衣机直接扫码，只要1块钱，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

0: 到一块钱，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大额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洗衣机直接快递送到您家门口，只需一块钱，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杰力斯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省水省电，简单操作。

0: 第三，小巧可折叠，不占空间，随便放，一拉一按，使用收纳就是这么简单轻便。
1: 杰利斯折叠洗衣机直接扫码，只要1块钱，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2维码，杰利斯折叠洗衣机只要1块钱。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大额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洗衣机之后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突破传统洗衣模式，折叠设计新体验，智能波轮防手洗模式，不伤衣物更洁净，折叠机身好收纳，收放自如不占地，小件衣物随时洗，洗得干净随时穿，洗内衣、洗袜子、洗内裤、洗毛巾、洗宝宝衣物，衣物风干洗，家人更洁。快速清洗，3分钟沥水速干，真正做到省水省电，随换随洗的无负担体验。纯铜电机，澎湃动力，精准控制洗涤节奏，低噪洗涤不扰人，操作简单，大人孩子都会用，每处细节都是为了家人更舒适的体验。杰利斯折叠洗衣机直接扫码，只要1块钱，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2维码，杰利斯折叠洗衣机只要1块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200个体验官，1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2: 商场超市我都看遍了，像这种纯铜电机当然超值了，
3: 小巧轻便，不占地方，几件衣服呀几分钟功夫就洗好了，特别实用，有了它呀，咱以后啊也就是一个清清爽爽的小老太太了。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杰利斯折叠洗衣机直接只要扫一下2维码，杰利斯折叠洗衣机只要1块钱。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大额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洗衣机直接快递送到您家门口，只需1块钱。200个体验官，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申领，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4: 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金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3: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5: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6: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别动！
4: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7: 当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8: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7: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9: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7: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8: 智慧农业实锤了。
7: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帮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1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7: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6: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7: 看远得戴近视镜，
16: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7: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18: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7: 一对一
18: 量身定制，
17: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8: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7: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8: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7: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年学生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他强调，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如何让思政课真正走进青年内心？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陆秀红，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傅佐东，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颖杰一同探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事说理，我是主持人谭颖。五月底，广西举办了一场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的优秀作品展示活动。以往在台下听课的青年们这次站上了台上，自己讲，自己拍，自己展示，今年成为思政课的主讲人。这个角色的转变让人眼前一亮，
0: 聚光灯亮起，主角变了。以往台下听课的年轻人这次站到了舞台中央，他们分享着行走的思政课的真实感悟，从湘江之畔到甘蔗林间，从工厂车间到边境村寨，他们走出校园，走进红色遗址、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家乡的土地，用镜头记录时代的变迁。现场展播了一批由大学生主创的思政课优秀作品。与此同时，活动推出了壮美广西大思政课首绘地图，五条核心研学路线，52个标志性研学点，向青年们发出邀请，走进广阔的八桂大地，去发现，去

0: 受去讲述。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老师都指导过学生来讲思政课，那么作为老师看到他们自信的在台上展示分享行走中的感悟的时候，我们坐在台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我觉得思政课的教学呢，通过这一次展示让我看到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一场双向奔赴。其中有很多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举两个。第一个就是有一位学生在讲述乡村振兴的故事时候呢，从一根甘蔗说起，把蔗糖产业带动老乡致富娓娓道来。还有一个学生呢，手举一顶毛南族的花烛帽，以小小的非遗手艺作为切入口，串联起毛南族整族脱贫的这么一个历程。我的感受就是学生相比传统思政课老师授课，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见闻和阅历的方式对课本上的内容进行一个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
0: 比老师直接灌输给他们的理论要强很多。
1: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学生悟道的过程，他们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去消化理解理论知识，实现理论知识与个体经验的碰撞交流。
2: 我从内心里深切的感觉就是成长这两个字。从选题材料的打磨到不断的试讲，不断的推翻重来，那么整个过程观点越来越清晰，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不断的提升，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在团队的合作里，团队的意识、合作的意识，甚至是负责任的意识也在提升。
0: 有没有一刻看到学生的表达，觉得哦，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或者说哎，有一些新的看点？
2: 有的，有个学生在讲这个平卢运河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青年科创团队。这也给我很大的惊喜，而这也是他们在行走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获得的新的案例。
3: 我的感受呢，提炼起来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字就是心啊，就是学生他能够从被动听课人变成了一个主动的感悟者，这种对我们的思政课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形式上的心。第二个方面就是青年学生的这种活鲜活活力灵活性，学生也能够跳出这种固定答案的束缚，来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思考的角度，这种思想的闪光点。第三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感到欣慰吧，我们思政课目标就是立德树人，是吧？那学生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诠释这个家国情怀啊，这种责任感，这种理想，体现我们思政课的外化于形内化于心。所以我觉得作为思政课老师是感到特别的欣慰。
0: 从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展示活动，到各地类似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思政课青年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学生他这种角色的转变，对于理解理论、认同价值、转化行动起到了哪些作用？
2: 这种角色的转换体现在自主的选题、自主的选择材料、自主的这个写教案。比如说我指导了一个项目叫铝攀高峰，从南南铝加工蝶变看创新驱动发展。那么我给方向，学生就根据这个方向去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当中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的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南南铝加工，而且亲自见证了这个企业它的一个鸟枪换炮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经历。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从理论到实践，再同时从实践又回归到理论，那学生就有了一个思想上的提升。
0: 通过理论然后看到实践，再从实践反哺到我们的理论当中，理解得更加深刻。
2: 是的，这也是落实总书记说的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
1: 其实对于思政课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抬头率，要提高学生的抬头率。那么实际上学生对于思政课教学，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有一些防御性的心理，他会认为理论高深遥远，脱离我们的生活，这个和我们结合的不够紧密，甚至老师说教带有说教的味道，这其实就是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把真理给拒之门外。所以大学生讲思政课其实就是拆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以我指导学生这个两善论实践为例，同学们确定这个选题之后呢，他们有认真的去深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0: 山的这个理论。那么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查阅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文献还有政策文件，同时呢他们也主动深入到了漓江流域的村落还有乡村文旅一些基地进行调研，获取了大量的漓江生态治理、产业发展以及百姓增收的一些数据和鲜活的案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去升华信仰的过程。我们从对这个科学理论的真知到真信，再从真信到真行，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学生的提升是很大的。
1: 是的，我特别记得就是您指导的那个作品在这个大四政课当中演说，一位男同学他就是说他我来自北方，然后我第一次来到桂林，我看漓江是美，特别的美，但是我去完成这个思政课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这个要怎么去保护漓江，它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重要，让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保护漓江这个行动当中去。
0: 对，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跃迁。
1: 对，
0: 特别是完成了内心的一次深度的追问。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生态文明理论对于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制度优势是如何惠及广西、惠及每一个普通人？而这样的一次追问，我觉得是在学生心中是可以实现也可以完成的。
2: 这种形式我觉得能够带来两个好处吧。第一个是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因为他要去做这件事，那他就要去查阅相关的书籍文献，是吧？那么要完成这个任务，他有一种责任感，有一种使命感。第二方面呢，也在同学当中可以带来很好的一种同伴效应。他在准备的过程中，他肯定要跟其他同学去合作啊。那么他们做出来以后，也会让同班的同学啊，甚至旁边的同学啊，同年级的同学，那看到，那这种在学生当中就引起一种同伴的这个良好的效应，
1: 就有这种感染力和影响力。
2: 这种感染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1: 那几位老师分享了教学中的观察，我们也很想知道从听到讲的转变，同学们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收获。
3: 我主讲的主题是以青春之我筑国之动脉，那么最打动我的是在平卢运河挖到一个跨越67年的青春故事。60多年前，青州老发洪水，7000多名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冲到一线，靠肩膀扛，双手挖，硬是修建起了青年水闸，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那么现在老水闸拆了，新的青年枢纽建起来了。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我跟团队呢改了不下10来遍稿子，改着改着，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被这种传承打动。以前觉得听党号召是口号，现在站在这讲，才真正了解了它的分量。江河在变，时代在变，但我们广西青年听党话、扎根家乡、拼命奋斗的那股劲，从来没有变过。
4: 曾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它只是书本上我们要背诵的理论，但是直到这次备课，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守护山水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从一段河道的治理，再到用科技为漓江做生态测绘，这些实事也让我读懂了保护好桂林山水就是国之大者这句话的分量。那么在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象鼻山景区的录制。当时呀，旁边围过来一群的游客，我特别的紧张，没想到他们认真听完之后还鼓起掌说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那一刻我特别的自豪，以前觉得这种高大上的理论，但是当自己走过讲过之后才发现，其实它特别的接地气。
5: 我是学艺术的，平时我的演出比较多，所以讲思政课就选定了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艺术服务人民群众的这个主题。刚开始备课我罗列了文化自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这些理论，后来一想这么干巴的讲出来可能我自己都会睡着，所以我干脆就换了一个路子，把自己300多场的演出经历加了进去，每支内蒙古的测试口岸，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与我同岁的广西籍的战士，他跟我说我们年轻人就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把这些故事都变成了课堂上的例子，我还加入了00后话百年宣讲团，把思政课改成更接地气的讲法。我慢慢发现理论没有那么生硬，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里，用自己的专业为群众做点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同学们说到了自己亲身参与之后，感觉思政课没有那么远，但思政课要真正的走进青年内心，单靠形式创新还不够。总书记强调，思政课要有思想性、理论性，也要有亲和力、针对性。怎么让学生不光觉得有意思，还要觉得有道理，真正的入心入脑呢？
1: 总书记说，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那么有意思有趣的故事或者案例的背后，其实我们还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这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大家看了以后非常感动。那么感动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引导学生去分析电影当中的三个主要的人物，他们所体现出来的诚信、友善、责任、担当、坚韧不拔，甚至是艰苦奋斗这样的一些精神。那么这里有对家人的情，也有对祖国深深的情谊，
0: 对
1: 爱国之情。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好的文化作品应该是有思想内涵、有文化自信的。也可以体会到，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当中的最基本、最深层也是最持久的力量。
0: 所以同理可证，我们好的一些思政作品也应该有像这个阿嬷的情书电影这样的影响力。
1: 对，
2: 沿着陆教授讲那个阿嬷的情书，我们在这个对艺术生的这个深刻教育中，我们的特色就是艺术赋能。那比如说这个主角男子名字都是很有考究的。
0: 是的，
2: 有首寓言歌嘛，像有木兮木有乎之，心悦君兮君不知，来就讲了这个，就引出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教育。你看他学生有这种兴趣吸引了，然后再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伟大的这种魅力，
0: 这个切入点让艺术生很容易接受。
2: 对，总书记讲两个结合的时候说，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这一点引向了我们思政课的一个教育的理论的深入。
3: 如何让思政课走进学生的内心，我觉得不仅仅要靠思政课老师来讲，要全员讲思政课，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大思政课的一个讲课队伍。我们不仅思政课老师说，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上课程思政，还有我们聘请了一些行业的杰出校友以及科学家团队给同学们上这个社会的大思政课。我们讲到了理想信念，让理想信念不再觉得是宏大的，而是我们身边的校友，他其实就是在将自己的这个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广西的发展中来。
0: 总书记在对学校思政课建设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我们广西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怎么转化为咱们思政课的内容？
2: 广西的地方的本土案例嘛，我也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运用。比如说我们在又江红色歌谣里面啊，就有不少的作品表达了在当时极其艰难的这个条件下，那么又江军民是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我们就知道，比如说韦拔群哦，他是自己创编歌谣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是将在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跟广西的少数民族的山歌啊等等这些结合起来，让这个群众在街头巷尾啊、当地农讲所啊进行传唱。
0: 有一些青年学生可能思维比较活跃的，他会说：“哎，老师，这个想法或者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老土？”他会有这种提问吗？
2: 如果我们还是只是讲解的这个词，可能有的学生觉得：“哎，这些词好像
0: 都已经过了，
2: 有点很普通了，对吧？有点老了，那怎么办？”首先，我们广西艺术学院，我们做法上，比如说这个歌剧《拔歌》进行一些谱曲啊，再加上声光电这些舞台效果的打造以后， 对学生就会形成很强的这种感染力的，这样的话就增加我们的这个效果。所以音乐学院他们也做很多，比如说音乐厅里的思政课啊，他们也是朝着这种路线去做的，
0: 把学生带到那个年代，可能他们自身就受到感染和熏陶了。
2: 也是我们经常讲沉浸式，
0: 沉浸式的。
3: 其实我们学校也尝试着像广义一样创新了我们的思政课的形式，艺术思政课。我们曾经也举办过大型的艺术思政课，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创了一首歌曲《山与海》，我和你，主要讲述的其实就是民族同心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呢，依托于我们的大思政课实践基地，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场馆里的思政课和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五月份开展了一次这个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是在隆盛的红军岩以及白面瑶寨这个博物馆开展了一次非常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那么当时同学们在行走过程当中，通过观看一些这个图片资料以及讲解，能够充分的进入到军民同心共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就着这个故事进行了一个理论升华，比如红军这个不畏艰险体现的是长征精神，那么红军在行军过程当中团结各族人民，特别是我们尊重瑶族的文化，这体现了是什么，是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早期的一个生动实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坚实的一个历史根基。这就是回应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做出的重要指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
1: 确实广西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化成我们思政课的生动的案例。比如说在广西现在万众瞩目的就是平陆运河，它是新时代的伟大的成就，我认为。那么在讲思政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这个例子，比如说在讲心智生产力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平陆运河的这个运用的高新科技来讲心智生产力的一个转换。再一个，刚才柳教授提到了两三理论，那么我们在讲生态文明思想的时候，也可以结合平陆运河它所体现的修建绿色运河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尤其是对动植物的关注啊，这个水下建有鱼道，路上有兽道，然后空中有鸟道，
0: 是
1: 三位一体。当我看到平陆运河上一座座这种生态廊桥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感动的。这个是大古工程里面的温柔细腻的情怀，这也是人与自然的新的相处之道。
0: 就不仅在理解了心智生产力，更让这个理论有了温度和厚度。
1: 对，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这也是总书记对加强思政课建设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
0: 我们看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效果。那么一堂好的思政课，各位认为在学生身上应该点燃的是什么？
2: 点燃他们的奋斗激情。青年人一定要有奋斗的这种激情。第二个是点燃学生的这种家国情怀，没有感情是不行的，是吧？看到什么事都漠不关己，好像是以前我们常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吧？漠视社会上的这没有情感是很危险的，我认为是。所以青年人一定要更加具有这种情怀，对吧？还有就是点燃他们的理想信念。有的人受到不同的影响，他可能会向另一些方面去发展，就是要点燃他，让他多去展示真善美，发掘真善美，去践行真善美。
0: 尤其像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确定哪些价值是值得坚守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3: 现在这个网络的快速发展，
0: 对
3: 社会思潮的多元传播，其实对学生的冲击很大。因为当前大学生处于这个拔节孕穗期，所以我觉得思政课还有一点要点燃学生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要学会在纷繁的世界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就坚守我们讲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价值观的一个引领。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如何去强化立德树人？我想一堂好的思政课应该是能够触动学生的心灵，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 尤其进行价值的追问，在价值的不断的追问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坚定理想信念。
3: 嗯，
1: 那么我印象很深的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南开大学的时候曾经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一个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也是未来。

0: 质问要一代代的问下去，答下去。那么我们的时政课，我想也要不断的引导学生，不断的追问，激发学生的强国之志、报国之心。
1: 谢谢三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广大青年要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让思政课走进青年内心，既需要形式的创新，更需要内容的厚重，既需要青年的主动参与，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正是大思政课的意义所在。最后感谢三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3: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2: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4: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5: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治，养生正当时。
1: 又有荔枝味，也有沙味，好吃，定定了。
2: 哦，谢谢奶奶，谢谢。
0: 一口美味，一口幸福。百岁老人邀你畅享自然的甜蜜馈赠。
1: 我要喝的，定吗？
0: 百寿探秘，带你开启盛夏水果之旅。
3: 曾经青竹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因为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出去！

0: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笛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6: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儿女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涌现出一批获得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人民科学家、人民楷模、人民教育家、时代楷模等荣誉的先进典型。他们的名字从未走远，他们的足迹就在我们脚下。今天起，由广西、贵州、云南、河北、吉林广电媒体联合采制的《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正式推出，聚焦党的18大以来入选中小学教材的先进典型，以感人的故事和传承的力量，让课本上的名字从纸面走向鲜活，以此致敬先锋模范人物，致敬中国共产党带领各行各业取得的辉煌成就。首先，我们一起翻开语文教材7年级下册第15课《青春之光》。这篇课文里，那个笑着走在山路上的女孩又一次朝我们走来。数以万计的青年在这位大山的女儿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初心，什么叫信仰。从课本里的文字

0: 到大山深处的足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黄文秀的故事正在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灯塔。
1: 在最穷苦的地方坚守初心，扎根奋斗，用青春的
2: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
3: 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人教社统编语文教材7年级下册，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
2: 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4: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5: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6: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黄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7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书页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2: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衣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板泥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7: 小小个又感觉就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2: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7: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2: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百泥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8: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2: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板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板泥村驻村刚好满一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

0: 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1: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百尼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0: 陈红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2: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0: 每一位来到百尼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慕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慕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3: 黄文秀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0: 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文秀，你心心念念的百尼村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胜利了，现在是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我们有信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相信我们终将在这时代旷野中活出属于自己的青春之光。
3: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4: 那一句总有人要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就像一束光一直照在我的心里，也照亮了我奔赴西部的初心。
5: 我一定会追随着你的光和足迹，像你一样努力让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6: 7月4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蔡允格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防御视频会商调度会，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调度要求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动员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我区迎来今年第一个防台风大考。蔡允格要求各地各部门扛牢政治责任，以极限思维充分认清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侥幸，以更实举措确保各类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压紧压实责任，以过硬作风打赢防台风攻坚硬仗，立足于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始终把群众安危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持续保持台风防御应急状态，做到风险排查一处不漏、巡查值守一丝不苟、应急准备一应俱全，有力有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阁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有关秘书处党支部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允阁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政绩观问题的根本性，清醒认识错误政绩观的现实表现和严重危害，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科学统筹、辩证施策，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破解现实难题与化解历史矛盾，稳增长与惠民生，谋一域与谋全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围绕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广西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为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发扬好组织部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王新富指出，正确政绩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红色基因，是应对百年变局、引领伟大复兴的制胜之道，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是建设模范部门、过硬队伍的拦路虎，是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带头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牢思想根基，坚守人民立场，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把公道正派作为组织部门的核心价值，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障。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为全市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府高质量发展。徐永克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坚持一心为公，时刻以党性立身做事，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公正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历史矛盾清仓见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科学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规范履职行权，要坚持干自当头，加快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指出问题整改、合众倒贴式招商问题整改、虚增财政收入问题整改、聚焦经济稳增长、产业发展、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自治区商务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希望大家传承红色信仰，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开放发展重任。卢新宁围绕如何看待马克思、如何看待共产党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深入阐释，并结合党和国家发展大势及广西改革发展的鲜活案例，从信仰初心、政党发展、历史发展规律层面系统解读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要求。他深情追忆方志敏、刘仁堪等革命先烈，讲述黄文秀、陈祥荣等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礼赞一代代共产党人徐党报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通过跨越时空的信仰对照，引导党员干部立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叩问信仰。卢新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过硬成效，为谱写中国

0: 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效工作。要树牢底线思维，聚焦司法为民，坚决打击各类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夯实基层法治根基。要坚持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安全发展一体协同发力，持续深化强边固防和涉边违法犯罪治理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担当，细化举措办法，健全社会治理，推动实现两降两升工作目标。要及时总结提炼，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管用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以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黄海龙、杨瑞杰参加会议。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随后迅速进入广西。昨天到今天，我区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现在是7月4号晚上的10点钟，我现在是在东京市的北仑大道。此时此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风势跟雨势都特别的强劲，而且这个雨是被这个强烈的阵风是直接是扑到我的脸上的，现在我的眼睛都是睁不开的。
3: 当晚11点多，中心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江平镇在1小时内就出现了108毫米降雨。
4: 那我们是在前往江平镇的路上。基本上这个雨大道都看不到前面的路。
5: 哦，哇，车动了。
2: 现在是7月5号的凌晨1点半，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江平镇的京港南路。那么此时呢，大雨还一直下着，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地方，这里的积水呢已经是淹到了这个小轿车的轮胎的一半了。
3: 风雨之下，生命至上。记者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紧急行动，转移3名被困群众。
6: 走过去，进去差不多走了一公里多，然后把他们疏散出来。
3: 昨天下午，东兴金滩景区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电力部门在海水倒灌、树木倒伏区域对关键设备、线路进行特巡特围。
7: 对存在的隐患进行整改，有效的保障线路安全可靠运行。
3: 据了解，昨晚8点至今天凌晨3点，东兴市东兴镇出现大暴雨，江平镇马路镇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江平镇，为363.8毫米。昨晚9点左右，防城港海警局接到报警，2名群众被困在防城区万欧村沿岸，情况危急。救援人员马上出动搜寻，至今天凌晨1点多，在离岸30多米的海面上发现他们。随后，救援人员身着潜水服下水确认安全路线，并护送群众向岸边转移。凌晨2点半左右，成功将他们解救上岸。
8: 我现在呢是在华池镇上，我们现在正在跟着我们这武警官兵在进行救援。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整个镇上大部分的区域都是像我现在所处的深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来到这个镇上进行这个通行的。大家可以看到镇上目前这个车呀，也已经被这个大水给这个浸泡了。
3: 暴雨导致防城区华石镇遭遇山洪内涝，部分低洼村庄受淹，积水最深2至3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和消防人员紧急出动，分多个搜救小组全力开展救援。镇村两级干部包村包片入户排查，组织转移。截至发稿时，当地累计出动100多人次和4艘冲锋舟转移安置85人。美沙克中心今天12点左右移至南宁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南宁昨晚至今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市区多处出现树木折断、内涝积水。
9: 倒树跟断枝，我们统计一下，大概有
10: 160处。目前昨天出现的基本上清理完了。
11: 我现在是在南宁市雍宁区普庙的和平市场。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形成了内涝，当时呢水位最深的地方是超过半米的。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积水呢已经基本上已经退去了。商户表示，在昨天就已经接到了社区还有市场方的通知，相对来说应对就比较从容了。
3: 南宁多部门组织人员在岗值守，截至中午12点，市区9处积水点均在处。

0: 治。在青州，城区及乡镇多条道路积水，树木倒伏，设施受损，交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部防控警力下沉辖区路面一线，抢险救灾。在北海，往返涠洲岛航班全线停航，当地已提前疏运1.23万人次撤离涠洲岛。今天上午，自治区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二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将广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提升至3级，并派出工作组来桂指导防御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向广西调拨10000件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5: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6: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5: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7: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5: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6: 智慧农业实锤了。
5: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学会火灾逃生。
10: 赶紧拨打119。
9: 这里没有防烟面具，快先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遇到火灾，一定要保持镇静，按照正确的方法有序逃生。
1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1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欢迎您来关注天气。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进入咱们广西，带来强风雨。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台风双预警，广西气象局处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和暴雨双应急响应状态。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大片深蓝色红色区域将会有暴雨的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其他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沿海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桂南和桂东的部分地区6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晚到后天，桂东以及沿海将会有大雨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者是暴雨。大后天，桂东还将会有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西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0: 北部海面今天晚上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之后风力逐渐减弱。明天白天有大雨，局地暴雨，明晚的后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大后天有大雨，局地暴雨。今晚到明天，贵东这些红色、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很大或大，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地质灾害预警图上，橙色、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高到较高，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
1: 南宁大雨转中雨，24到28摄氏度，南风3到4级。柳州暴雨转大雨，24到27度，南风3到4级。桂林暴雨，23到27度，南风3到4级。梧州大雨，25到30度，东风3到4级。北海暴雨，26到28度，南风5到6级。防城港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南风4到5级。钦州暴雨转大雨，25到28度，南风5到6级转4到5级。贵港暴雨，25到27度。玉林大雨，24到26度。百色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贺州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南风4到5级。河池中雨，23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来宾暴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风3到4级。崇左中雨，25到31度。南宁今晚到明天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风3到4级。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别想从这儿扎出去。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等不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

0: 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2: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10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100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5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20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10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3: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2: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4梁8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

0: 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1: 这个环境啊非常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2: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0: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建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China has been a global leader.
4: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0: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5: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6: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7: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

0: 的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2: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葆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3: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5: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9: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4: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10: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

0: 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1: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0: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五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1: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0: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1: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0: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1: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该设备此前随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

0: 测数据。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2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3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

0: 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四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四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四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5: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6: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取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5: 别动！
6: 恶意去不回，便去不回。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8: 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虑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
9: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10: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9: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
7: 秋节，团圆时的黄家玉，
11: 麻烦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麻烦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超视力？
0: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5: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6: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6: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2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来，咱们。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这样的吗？先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6点突然发现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距离永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
1: 这25军发报，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0: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
1: 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3: 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市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右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4: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
2: 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4: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3000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2: 老师，现在去哪儿？
4: 回家。
2: 是。
5: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1: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又约什么事儿了？
2: 哎，学生，你去哪儿啊？
0: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3: 师母，
2: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0: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4: 妈妈，妈妈，啊，
0: 怎么了？
4: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3: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2: 这干什么呢？
0: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看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2: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0: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5: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0: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2: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0: 不走啊？
2: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0: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6: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3: 老师，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

0: 请见凤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我来努力。
0: 感谢建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1: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你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0: 我们通过邮检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芷柔、刘永尧等人的履历背景，未发现任何不当之处。只是吴石这边，总裁曾多次强调要加强福州永备工事，但福州水署却迟迟未经进展。留在那边的手下报告，吴副主任曾向朱主任进言，他称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东南有江海，北有大山，背水之阵如何能守？
2: 快点！
3: 老师，您亲自去会不会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4: 来不及了，提议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三十一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提议，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听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认。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是
2: 是。
0: 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现在能控制多少部队？
3: 放行，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行。请说明你的任务。
4: 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3: 让开！
5: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
3: 郭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良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4: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
3: 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
4: 不必了，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0: 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到外面去等。
1: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
0: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
0: 好，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3: 是。
0: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3: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1: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当时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授予。于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世。

0: 才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家？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

0: 桂系不足为虑。
1: 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2: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
1: 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2: 主任，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1: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
2: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1: 介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2: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3: 但介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1: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
4: 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5: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318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吧？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2: 你再跑一趟，把这个情况立刻报告给华东局。
6: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是我。
1: 老卢。
0: 老夫人。
1: 哎呀，您怎么来了呀？
0: 正好来福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老夫人了。
1: 快请进，请进。
2: 在。
1: 于兄，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0: 哎，老夫人，带点特产。
1: 哎呦，谢谢谢谢。
3: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4: 甚是想念。于勋，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你都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的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5: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4: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5: 完了，
4: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5: 你说。
4: 不要去。
3: 孟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5: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4: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0: 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1: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0: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文斌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你这是在笑我多苦？严重了。 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李申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的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2: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陪我说会儿话。
1: 说吧。
0: 对不起，李贵，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

0: 生，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来一点薄礼。啊，
1: 好，谢谢。
2: 要不进去喝杯茶？哎，
3: 打扰你们休息了。月小心
4: 爷，望
3: 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5: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昨天晚上怎么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0: 你想让我怎么样？
2: 妈妈，我吃好了。
0: 学长，你也回屋吧。
3: 我还没上呢。
1: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
0: 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
1: 上风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行买好了，下午2点个人去找蓝城和少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0: 行，
3: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
1: 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成，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它，咱也带不了它。
2: 不要，我就要带着它。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0: 鸟怎么了？来，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啊，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
0: 精神的吗？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2: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好，不放不放。

0: 一见，立马就带着军务副团逃跑了。我们齐翼的所有障碍，已经全部扫除了。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组织带过来了。
1: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2: 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人道哥，不，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人机长都守不住。
3: 快快快！快点！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4: 你不能去，
3: 我要去。
4: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于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于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
3: 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4: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3: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你孩子
4: 怎么办？
3: 孩子太小，放在爷爷奶奶。
4: 会没意见吗？
3: 阿美完全同意。
4: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
3: 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4: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3: 是。

0: 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
1: 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0: 谁批的调令？
1: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的。但蹊跷的是，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总理堂。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指挥下门下。吴石，不可能！停！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好的，父亲。主任，
2: 嫂夫人和孩子呢？
3: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2: 早跑厦门去了。
4: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呀，
2: 老吴啊，你快点啊！
5: 行，不用谢他了，
2: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5: 好，
2: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5: 好。
4: 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
5: 不止等你一个人。
4: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
2: 蒋委员，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
1: 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3: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

0: 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这来到齐，于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福州，等着你回来。
1: 好了，先上飞机。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上，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管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啊？
4: 没事，别太担心。

0: 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近看近，只需多人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

0: 精准验光，全面检查，佩戴才舒适。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下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哎，怎么这么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是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8: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8: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挺好，练着呢。
1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2: 不慌，
13: 什么秘密？
12: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2: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4: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5: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16: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17: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14: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18: 等过上好日子，
19: 别急，
18: 我会弥补你。
20: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14: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看这不行。
21: 下面播送7月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8至2.6米的中到大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7至2.5米的中到大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
22: 中国人的中秋节，团圆时的皇家乐。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又将河谷湿热的季风气候给广西黑衣红土的百色老区孕育出味美甘甜的百色芒果，天赋百色美，地道芒果香。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0: 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古岭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0: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1: 老细，
0: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口头衫。
1: OK，
0: 三百，
1: 买好，
0: 三百。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
2: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0: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2: 我用大豆。
3: 师傅，就是这儿。
4: 快过来看看，我这真挺厉害的呀！来，我来看下啦。
3: 来，给您钱。
1: 刘姐。
3: 朱姐，
5: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2: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6: 他要涨多少？
2: 三成。
6: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2: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6: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5: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6: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7: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山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金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8: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合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7: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5: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9: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5: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9: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5: 台工委是什么？
9: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5: 来，
0: 来，先生。
10: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0: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10: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0: 你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1: 学成，快上楼。
0: 骗子。

0: 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把车开走，我人就在附近。

0: 于勋，
1: 兄长，哎呦，

0: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
1: 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0: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
1: 我都养出心得来了。孩子们怎么样？小康也过来了吗？
2: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研务系统任职。
1: 哦，
2: 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1: 何佳也过来了。
2: 过来。
1: 老大、老二在研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1: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0: 于旭，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1: 东海情报小组，
0: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正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乔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成，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
1: 啊，请他进来。
2: 总长，吴司长到了，
1: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3: 周总长，
1: 代理工作而已，
3: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1: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3: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1: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3: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

0: 啊，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湘，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1: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这个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
1: 是。
2: 快尝一下。
3: 是。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1: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0: 我等你啊。
1: 酋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0: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1: 嗯，
0: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1: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0: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
1: 嗯，
0: 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1: 明白了。
0: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1: 查到了吗？
0: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0: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1: 好，酋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0: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2: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下堡垒，固戍荆汤。
1: 快，直接发五十五军。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2: 什么就一架？
1: 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3: 潘文博联系上了吗？
4: 还没有。
3: 继续联系。
4: 是。厦门失守了，
3: 汤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三年五年都没问题吗？这才三天，
4: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跟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5: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七十四、幺八幺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二十九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六十八、九十六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幺六六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6: 停。
4: 伤亡接近三百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
1: 陈长官，胡琏的

0: 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租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
3: 总裁急电。
1: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4: 是。
5: 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
1: 哎呀，于兴兄啊，
0: 哥，
1: 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儿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0: 陈长官过奖了。
4: 子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6: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六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十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1: 诸位，不遇的这记回马枪切记有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4: 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0: 哎，等等。
4: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池，不是还是只守了三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1: 是。
4: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
0: 总长，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4: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0: 是
4: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
0: 好好。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面装。
7: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8: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都增了三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两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六万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7: 这个显然必须得冒。等会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8: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7: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8: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三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2: 你到底要见个谁了？

0: 要叛逆心灵吗？心到的话，胡子上，心到的话。
1: 率十八十九军增援荆门，今日击他。
2: 徐大英接啊，
3: 不拉了，走啊走啊。
2: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3: 快点走啊！
2: 到底呢？
0: 镇长了。

0: 谁先开的枪？喂，我走两步。
1: 不是人物，
2: 师傅，
1: 师傅开的。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只狡猾。
0: 下去。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1: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0: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
1: 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

0: 05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 块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3: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仲豪。
4: 伊甸园谢仲豪没有动过四心香，来赴约的是发报员刘康福，上次开枪的那个行动队队长一直跟着他。
3: 那这就能证明出卖张豪的叛徒是刘康福。

0: 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2: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 智慧农业实锤了。
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猪安全。
3: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4: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5: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4: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6: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7: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8: 恶意去不回，便去不回。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7: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8: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11: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10: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12: 这4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10: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11: 智慧农业实锤了。
10: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带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叮叮，杨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看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从来有3万头母猪。哇，
0: 3万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啊，
1: 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翔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7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啊，
3: 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哇，
3: 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阳翔贵妃山养猪场核心区。
3: 小猪猪

0: 哇，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1: 那有听到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啊。
1: 是的，没错。哦，

0: 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谣，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0: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它通过母猪的背膘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

0: 这个竹竹的专属私位方案。童谣，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 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1: 好，
2: 来拿上仪器，
1: 开始喽。

0: 数据实时反应了。
1: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
0: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1: 好，
0: 收集好数据了。
1: 没错，
0: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1: 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40远程试喂吧。
0: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1: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0: 哦，就开始动了。
1: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0: 好酷啊，哦，就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
1: 是
0: 你养猪。
1: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卫坊是姚小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球事业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这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0: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卫坊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1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块的收益。
0: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是养猪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大学毕业之后来养猪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

0: 杨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1: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杨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黄经理，咱们这些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2: 深夜12点开动，一到。

0: 8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配方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北美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
1: 嗯，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0: 这些鲜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1: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AI 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3: 是呀，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小时候父母常说，你再不好好读书就要去养猪了，但是现在看来需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养猪。从育种、养殖、屠宰、食品全产业链加工，我们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让大家享受科技养猪的红利，买到放心肉、好猪肉。
1: 是广西智慧农业的超然缩影，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陈一九八八陈龙以理想之秋为主题展开创意表达，通过嫩粉渐变和波动感的色彩构建全新谱系，运用蕾丝、透视、镂空、拼接与褶皱等立体肌理，表达女性从容明晰且富于理想却不失妩媚的当代氛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场理想之秋主题大秀。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千年一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3: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4: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5: 别想从这儿炸出什么。
3: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2: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7: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8: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2: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了不起。
3: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70-85。

0: 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中国骑兵，前进！
6: 哎，你们俩呀，哎，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是打是什么，骂是什么？
7: 你还想说打是亲，骂是爱呀？
6: 那你知道啊，
7: 这话跟我俩没关系。
6: 那咋没关系？那丫头对你有意思，你看不出来？
7: 我说爷们儿，你可拉倒吧，行不行？我告诉你，这个丫头就是狗屁不通，没心没肺。我说她对你有意思，你认不认？
6: 你这么抬杠。我说你真没看出来啊，
7: 我俩就不能见着面，谁看谁都不顺眼，这辈子就是死冤家死对头。
6: 还有那么句话呢，不是冤家不聚头。
7: 啊，赶紧走吧，啊，赶紧走吧，别给我在这胡诌加八扯。
6: 什么胡诌八扯？我说你怎么油盐不进呢？我这是帮他帮你，我跟你，我也不跟你废这话。不对呀，我是副连长，我是来查你铺来的，还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啥呢？你该该该回睡觉去。
8: 现在部队要扩大化，要正规化，知道不？再说了，咱都是主力部队啊，能跟原来似的吗？打起仗来像放羊，回屋像猪圈，能行吗？别看我了，赶紧叠呀，快点！
9: 连长，啊，来了，陆检上来了，
8: 快点，下来，立正，站好，把鞋穿好了。今天谁掉链子，罚他跑10公里，快点！站好了，扣你不气，把风气扣接上，快点！立正，向右看，接，向前看。报告团长，1营4连3排内务整理完毕，请检查台检查。嗯。嘿，你让团长看看呢，你都打着怎么看？
10: 是啊，
8: 团长，您看。
10: 不起来我看不见。
8: 团长，您看这被子叠的。嗯。我都告诉他们了，要叠的像豆腐块一样，横平竖直，见棱见角，咋样？
10: 嗯。不错嘛。啊。哎，你们都仔细看看啊，好跟人三排打分。
8: 哎，团长，您再看看这边。这被子啊，都是每天早上我教他们叠的。我跟他们说了，现在部队要正规化，我说的没错吧？
10: 没错。
11: 这是谁的铺啊？
8: 这是我的，我这被叠的咋样？他们都是跟我学的。
10: 作为排长，以身作则，叠的就是比别人好。
8: 应该的，应该的。团长，我这个。
10: 刘春雷，你这手段够高明的呀你！哎，
8: 不是，
12: 扣分儿。
13: 排长，这个袜子是我的，放错地方了。

0: 王会长，嘿，你说我这到处找你，弄了半天你跟这儿呢，
1: 这会儿不躲我了？
0: 我躲你干啥呀？你又不是老虎，你还能吃了我呀？我现在上赶着想求你呢。
1: 你这会儿就上赶着求我也晚了，过那村儿没那个地儿了。
0: 王会长，
1: 嗯，
0: 您可是我们的好大嫂呀，那帮人得帮到底呀，是吧？那个，你说那银盆大脸双眼皮儿那人在哪儿呢？我这一直等着瞧也没瞧着啊。哎，
2: 怎么了？怎么了？
1: 咋啦？
2: 没事儿，被一王八咬了一口。哎，我说刘排长，你说人家到底真的假的？
0: 啊？真的，当然是真的。我啥时候说过假话？阴盆大脸啊！你给我想着点儿。
1: 不是，哎，你真的那天你跑啥呀？哎呀，我到处找你找不着，你是钻老鼠洞去了你？
0: 你得理解理解我呀。那当时周围都是小战士，我哪好意思呀？打了之后我一直在找你，我死活也找不着你了。你给我记着点这事儿啊。
1: 啊，头两天我到区里开会去了。
0: 哦，
2: 你说你是真没缘分呢。村里的姑娘呀，都正谈着呢。咦？刘排长，我咋听说你有了？
0: 啊？
2: 是八路军的女兵，说是。
3: 哦，对对对，是有了。
0: 有啥有啊？小眼镜，别胡说八道，绝对没有，你相信我。你就相信我就行了啊！一定帮我注意注意。
1: 哎呀，人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说是卫生队的。哎，校务队长，你知道这事儿吗？
4: 卫生队啊？
1: 嗯，
4: 我们卫生队可没有人要他。哎。王会长，实在不行，你在地方上给他找一个吧。
1: 这不是我就是那魏村的行吗？
0: 行，哪个村的都行。您一定要记住我的标准，银盆大脸双眼皮必须比他俩这个数要高啊。行了，这事给我记着点吧。
1: 哎，刘会长，刘会长
0: 啊，哎呀，你不都知道了吗？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哎，村中破庙里呀，前两天来了一个河北的难民，我看他岁数不大。那模样也好，人也正派，我寻思给找个婆家才好安身呢。你看这样，我这会儿正好有空，我带你看看去。
0: 哎，不是，真有这人呐？
1: 你看看，
0: 不是我要那个头，这个得比他俩得高。
4: 那行啊，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走走走。
0: 哎，你去干啥？你不洗衣服了？
4: 眼镜，东西给你了啊。
0: 不是，
4: 就是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5: 看医生，看您大脸。
0: 哎，我说。我相亲又不是你，你跟着乱什么呀？不踏踏实实在河边洗衣服，你捣乱劲儿。
4: 我不是帮你参谋吗？哎呀，你别垂头丧气的，这不是好事儿吗？你说我跟王会长陪你去相亲，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哎，是吧，王会长？
1: 教务队长，咱可不好变着法骂人家，好歹是个大排长嘛。哎，刘排长，我告诉你说哈，我保你一眼就看中。哎呦，那模样长得那个俊啊！
0: 哎，这个王会长，
1: 嗯，
0: 我突然觉得吧，这事儿有点不妥。
1: 那咋不妥了？哎，
0: 你想呀，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直眉愣眼的就过去了。哎，就算我看上人家了，人家没相中我咋办？这太下不来台了。你提前去做做思想工作啊！我现在也回去准备准备。
1: 哎，刘排长，我跟你说。哎呀，你看现在呀，这最吃香的就你们了。走吧，哎，
0: 是
1: 走吧，走吧。
0: 王会长，我觉得您说的是特别有道理，所以我一定得重视。我先回去洗把脸啊，哎，准备一下。
1: 我跟你说，错有报喜，心里有抖。是啊，哪有男人丑呀？快
4: 再说，就你那脸有点土，还遮丑，洗干净了更难看。
1: 这个小吴队长呀，这个嘴巴就是刁钻。哎呀，我看啊，刘排长活脱是你的煤气架子。
0: 严，哎，明，哎呦，是不是团部长找我开会啊？哎呀，我就觉着要有事儿。
6: 开啥会呀？团长、连长都出去了，自个儿开会啊？哎，你们这是干啥去？
4: 带刘排长相亲去啊？
1: 就是。
6: 啥？
7: 相亲？
4: 啊。
7: 你带他去相亲，
4: 怎么了？哎，对了，是不是你在外面胡乱造谣，说卫生队有人喜欢他？
7: 我可没说过，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6: 那你们去吧，我走了。
4: 哎，别，哎呀，别，你跟我们一块去吧，帮他参谋参谋。
6: 我去干啥？我不掺和你俩事
4: 啊！去看看阴盆大脸双眼皮儿，你再不去的话，人就被人抢跑了。哎呀，走吧，我帮你牵马，快点，快点，快点，走了，驾，
1: 走，快点去看。
8: 你别老拉拉扯扯，我这心里还没准备。
9: 大妹子，我给你带来个人。
8: 行行行行行。

0: 你不是？哎，咋的了？
1: 你这走？
0: 哎，我跟你说，

0: 你哪儿去了？你不是死了吗？从哪儿爬出来的？
1: 我一直都在啊。
0: 别跟我说话，我肯定做梦了，一会儿梦醒了你就没了。别跟我说话啊！
1: 我在呀，娟子。 握着我的手，我的手是热的，死人的手是凉的。女巫啊！

0: 咋活了呢？哎，你不是死了吗？
1: 谁说我死了？
0: 我哥说的，他说你身上都被打成马蜂窝了。
1: 小罗成的话你能信吗？
0: 我亲自去看的，都挖开了，就看见这个了，就是这个字儿。
1: 小罗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他巴不得我死呢。秋儿，这两年让你受苦了。

0: 你不是回来了吗？我之前还真以为你死了呢。我爹我娘也死了，倒是不想活了，都想跳井了。
1: 就行了，当官了吧，
2: 连长。不会看不上我了吧？说什么呢？我这两年一直没断了找你，每回看着小洛城都提溜他一回。
3: 放屁！就他那狗嘴里面，肯定吐不出象牙来。
0: 胡说八道！我不死了。

0: 我们就这么放走了？
1: 不对，在打仗，随时有可能开拔。那不行，咱不说好了吗？我发过誓，我这辈子非你不嫁，你去哪儿我跟你去哪儿。
0: 那哪行啊？你见过一个大男人在前头冲锋陷阵的，后面还跟你家属吗？
1: 啥叫家属啊？
0: 媳妇儿啊。
1: 再说一遍。
0: 娟儿，打仗危险，你却不怕。
1: 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啥都不怕。
0: 那我要是战死了呢？
1: 又胡说！你说你一天咋老胡说呢？你快呸呸呸！
0: 你那都是迷信，不管用。真打起仗来，子弹满天飞的，他还长眼啊？
1: 我不管他长眼不长眼，咱都说好了，这次你回来，我就得跟着你，你得娶我。我都想好了，等咱俩结婚那天，我就给你弄一个，扎一个大红花。我呢，我得穿一大红袄。你到时候得八抬大轿把我接回去，少一抬都不行。
0: 啊？
1: 咋了？

如果你真的没了，我就出家，我当尼姑，我给你守墓。

0: 哎，我说你赶紧回去吧，上午那马上军长给你驮回去。
1: 我不提军长，留着军长驮你的银盆大脸双眼皮呗。
0: 瞧你，我就随便这么一说，你还当真了，没完没了了是吧？
1: 我记仇，我记你一辈子。

这是上下，是关于全家猎鹰部队大整训的决定。军区首长根据文件指示说，目前这形势啊是大好转，但大家不能麻痹大意，过于乐观。有些同志呢，甚至产生了卸甲归田的思潮，那这个思想是不对的呀，同志们。要防范刁古敌人的突击和袭扰，加强对部队的建设，时刻准备打仗。关于你们。

0: 上交这十几份结婚申请的事情，接下来请政治部曹主任给大家汇报一下。
1: 啊，同志们，关于你们递交的这些结婚申请，经组织上研究决定，除了骑兵团团长之外，一律不准结婚。

0: 情绪。打了这么多年仗，那包括我在内，都想有个家。可关键的问题，咱的仗没打完呀，同志们。在咱们中国的国土上，现在侵略，更何况那个叫什么？蒋介石政府还时不常的给你弄出点花样来，这都是很烦人的呀。啊，老婆孩子热炕头，你们说好不好？要我说，真好，真好是真好，不是说咱想要那就可以有的呀。都是些老党员了，又是些非常不错的基层干部，凡事啊都得做出个榜样来。那战士们的眼睛可都眼巴巴盯着你们呢。啊，咱们部队的士气是巩固还是瓦解，可都全看你们了。能不能做出个榜样来？
1: 好，
0: 我说了半天，这等于个大鸡蛋啊。哎，这少气无力的，
2: 到底能不能做出个榜样来？
0: 啊，这还差不多。这俗话说得好，真金啊他永远不怕火炼。这个女同志如果她对你真有感情，那可以再等等嘛，那有什么啊？等咱们仗打完了，战争结束了，那全国也解放了，这可以恋爱结个婚，再生个小娃娃，一家三口其乐无融，这好像很正常，这没什么呀。可话说回来，现在呢是战争期间，咱们是部队，那部队他就得服从大局，所以啊现在不是谈婚论嫁的时候，回去呢都各自做做自己女同志的工作啊。今天呢，我就说这么多，咱们的会呢就到这儿，解散。
3: 哎，你干啥去？
4: 我找你们团长，你们让开。
5: 娟子，你不能进。
4: 团长，
5: 进来就得打报告。
4: 谁是团长？
5: 胡闹！你赶紧。
4: 谁是团长？谁是团长？
5: 不是。
4: 让开！
5: 你赶紧。
4: 谁是团长？谁是团长？
0: 我是。
6: 别啊！团长，
5: 哎，自个儿家里。
0: 行了，没事。哎，叫他说，怎么着，娟子？
4: 你就是团长啊！
0: 啊，
4: 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4: 共产党是不是说了要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0: 是啊，妇女解放、婚姻自由。
4: 那你为啥不让她结婚啊？你们在里边说啥呢？为啥管着她？
0: 你来的真是时候啊！我们正好在里面说这事呢，这你又给我提了。咱正规军呢，他就要扛枪打仗，和地方上他不一样。
4: 那民兵也要扛枪打仗，而且一场仗都不落呢。那为啥他们的班长就能结婚，你们就不可以啊？
0: 那这不是很简单吗？你到民兵那边去工作不就行了？
4: 那你让他去民兵那边工作吗？嗨，
0: 人家没有说去那工作，我怎么叫人去呢？啊，胡彦明，
7: 到。
0: 怎么你要到民兵那边去工作啊？
7: 报告排长，我没有。
0: 没有，没有，那他怎么就说你要去，啊？
4: 我没说完呢，我听他说话了。
0: 咱们是正规军，那正规军呀，比民兵要求的就严格。
4: 哎，正规军就不结婚了？当
0: 哎，是这样的，人家不当爹是已经结了婚了，也符合条件。我总不能人家再离了吧？
4: 那啥叫符合条件？啥样才符合条件？你就符合条件了，你就比他大几岁，凭啥你能结他就不能结啊？
8: 娟子，你别放心。
4: 就是啊，凭啥他能结你就不能结？
0: 哎，行了，我告诉你们，咱们当骑兵，一起当到头，打光棍也一起打到底。那个要结婚，这个要结婚，我结婚了没有？难道我不想结婚吗？啊？难道我就不知道结婚是最美好的事情吗？如果靠结婚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的话，那我们就天天结婚，谁要再要求去打仗，那他就是一个典型的神经病。这个婚你们不批，我也不会结的。

0: 在里边呢。
1: 干嘛去啊？
0: 你干嘛去啊？明儿可就开拔了，赶紧进去说几句暖心窝子的话。
2: 刚见面就发

0: 我给你解决。
1: 你先出去啊！
0: 我在这给你办个事儿。
2: 你去
0: 做
2: 主。
3: 你又要去打仗了？
4: 啊。
3: 去哪儿啊？远不远？
4: 有纪律，不能说。
3: 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4: 娟子，团长下命令了，谁都不能碎军。
3: 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他了？
5: 不是，团长今天吃饭的时候还跟我说，让我好好劝劝你。
4: 他们度量大着呢，你不能小心眼，也不能生气。不过你昨天是冲了点。
3: 就是想不通，你说就咱俩这事儿，咋就这么难呀？当初是我爹和我娘不同意，你又要去打仗，这一跑就没影儿了。我娘，你也回来了，可咱俩还是不能在一起。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坏事儿，这辈子得还债啊。
4: 娟子，这事儿不能着急，不是好事多磨啊，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心里有你，咱俩早晚在一块儿。
3: 我要去打仗，我心里就害怕。
4: 你看你看你，你还叼着金豆了，你没事儿。这打鬼子打了这么多年，千灵弹雨都过来了，不也没事吗？那小鬼子还能让他翻了船，不是？

0: 笨了。
1: 要哥你呢？
0: 要哥我，要跟我亲似的。
2: 娟子，这不行，这违反纪律。
3: 纪律纪律，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纪律，你是石头做的？
2: 不是。我现在是党员，那个我现在一切行动吧，都得组织批准。
3: 谁是组织？我找他们去。
2: 哎，娟子，娟子，我求求你了，你别着急，咱们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不是差这两天，咱把鬼子打。那他给咱当证婚人呢，还？你踏踏实实的，我今天先走了啊。
4: 着什么急？
2: 出雷！出雷！
4: 着什么急啊？你在里边待着。
2: 出雷！
4: 你多说，多说，
2: 别给我捣乱！给我开！
5: 你看见了吧？不是我一个人不让你走，关公老爷显灵了，大家都不让你走。
2: 不是娟子，刘春雷，哪个人进大错了？你犯浑，给我让开！
3: 快点！
5: 是因为怕犯纪律，还是你根本就不想要我？
2: 娟子，要不你把我心挖出来，你看看。娟子，我从小在你罗家长大，你对我啥样，我心里清楚。那时候没身份，大小姐。我是罗家的长工，我凭啥娶你啊？我就是有心也没力呀、啊。

0: 要不是你照顾我，我活不到现在。我胡彦明就是块石头，也早让你捂热了。 我就是想好好混出个人样来，我堂堂正正的把你娶回来。我这两年仗打下来，我也算看明白了，大家是无辜，咱就算是有了小家，咱也得挨欺负。娟子，你信我，能把小鬼子赶走了，我堂堂正正、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来，大呼好，发财大叫。
1: 胡彦明刚才要有一个字儿是假的，让雷劈了我。

0: 这也违反。晚上，别人男人都会事，你咋就不会？不是，我今天晚上吃完饭吧，我把碗放那儿，我笑什么笑？哎呦，那个，那我现在给你拿个缸子，哎呦。
1: 团长，嗯，这是县大队的高队长。啊、
2: 哦，是你啊！这真叫不打不相识啊！哎，见到刘春雷了吗？
1: 见着了，这俩人好的跟亲兄弟似的。
3: 团长，你这样说可是骂我呢，你知道吗？我啥时候给八路军动过手？就是没有那点重机枪，我也不敢跟那刘排长那小女人在这。
2: 说说吧，里面有什么情况？这李小
3: 多。这个李小孩是个又瘦又硬的家伙，前几年当过几天汉奸，现在不得了了，也骚扰鬼子，也在国民党，哎，现在跟我们过不去。这不前几天抢我们粮食，还杀了几个村干部。
2: 他自以为了不起，见鬼杀鬼，遇佛杀佛，对吧？
3: 哎，对，
1: 太能耐了他。团长，下令吧，就他这外围这点土墙，咱一个冲锋就冲进去了，也没啥攻势，百十来人还不够咱打的呢。
2: 土匪没有军装，都躲在村子里。如果我们强攻的话，恐怕会伤害群众。通知各营，进村以后要严格盘查，免得误伤村民。李小孩既然打过日军，咱就给他个机会。他如果缴械投降，咱就既往不咎。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哎，
3: 那这样，团长，我进去看看，我跟他谈谈。嗯、
2: 行，吴彦明带一个排，负责高队长的安全。
1: 是。
3: 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哎，高队长。这是信不过我、哎、
3: 不是不是，
1: 要不让春雷陪你去、哎、
3: 不是不是，李小孩这人古怪得很，他们人去的多了，他怀疑，这样我自己我不带武器，我光着膀子去，他得相信。
2: 哎，凡事要小心，免得他胡来、哎、
3: 这么一个大骑兵团支着我，量他不敢。这样团长、哎、我去了。
4: 里面人听着，不要开枪，我是县大队长，奉命进村和你们投谈判，你们看好了，我不带武器，光着膀子进去。八路军首长说了，你们打过鬼子，给你们一个机会，只要你们缴械投降，可以既往不咎。

0: 是你开的枪？
1: 不是我，不是，是李小孩亲自开的枪。
0: 李小孩呢？
1: 跑进去了，半路上人饶命啊！
0: 封锁所有路口，别让李小孩跑了。
2: 出事！
3: 等会儿，站住！哪个村的？
2: 出事！本村的。
3: 叫什么名字？
2: 张铁店。
3: 住哪儿？
2: 住在村东头。
3: 走吧。
4: 1945年5月，在我国的敌后战场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浴血奋战中迅速壮大，并由局部反攻逐步转为全面反攻。
5: 哥，你干嘛去啊？
3: 去团部。
5: 出什么事了？有敌情是吗？
3: 副连长打起来了。
5: 不可能，他俩关系这么好。你别乱说啊！
3: 啥不可能？动马刀了，胳膊都伤了。行了，不跟你说了。
5: 等一下，他们在哪儿啊？
3: 训练场呢，还能哪儿啊？
5: 你先别报告，拿着东西，我看看再说。
3: 等会儿，不是，
0: 放手，走，
6: 再来啊！
0: 来，呀，这边，呀，这，哎呀，
5: 哎，你俩好好的，怎么打起来了？
6: 你捣什么乱？没看我俩这练刀法呢吗？
3: 啊，
5: 哦，练刀呢？那你也不能动真格的，看看你俩那手，都流血了。
6: 我说你小子怎么一点都没准头呢？这手你怎么还往胳膊上砍呢？
7: 哎呀，这点伤算啥呀？不掉点皮肉能练出绝活来呀？副队长，你也别着急，我们这练绝活呢，对付西村那个小鬼子。
5: 绝活？
6: 哎，来来来，把刀扔过来，来。
5: 哎，
6: 仔细看看我们这刀是咋拿的。
5: 左手？
6: 哎，
5: 啥意思啊？
6: 这个臭香椿啊太贼了，我们俩这右手啊还真打不过呢，现在练左手。
7: 韩连长在的时候跟西村交过手，他用的就是左手。哎，还没吃着亏。
6: 是，
7: 他是左撇子呀。
5: 韩连长是左撇子，你俩也不是，能行吗？
7: 练呢，苦练，只要功夫下得深，铁杵磨成针，
6: 只要能打败那狗屁皇军之花，我们哥俩这左胳膊练断了都愿意。
5: 好，哎，你们继续练，我给你们当裁判。
0: 来，下，下，下，下。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1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5: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要想喝健康的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 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8: 没错，
7: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

0: 哎呀，差不多要四五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5: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富大祥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

0: 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2: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百福新金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3: 我这个老头子呀哭诉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4: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5: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新金，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银器被视为吉祥之物，有辟邪纳福保平安的说法，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要想喝健康的水延年益寿，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5: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新金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新金，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喜欢迎气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

0: 送到家。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两三千块钱。
1: 没错，
0: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呀差不多要四五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5: 以前啊，我都不爱喝水，一是家里的自来水总有一股怪味，二是年龄大了肠胃不好，就怕水质不好，不干净不卫生。现在好了，有了百福纳祥银碗，我再也不用怕了，在家呀时刻都能喝到健康的好水。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

0: 开堕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1: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有为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2: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3: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4: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里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5: 中国骑兵前进！
6: 这个吴立然您知道吧？哎，您说要是让他当这指导员怎么样？
7: 要让他当指导员的话，要说还真合适。
6: 太合适了。
7: 哦，弄了半天你小子在这等着我呀？啊，我说参谋长，你迷迷糊糊你坐着干什么呀？你看见了没有，人绕了半天又把我们俩给绕进去了。你这小子
8: 哦，这一看就是你那匹新战马呀。
9: 对呀，鉴定一下，才两岁半，个头啊就他最大。
8: 哎，好，这一看就是匹好马呀。啊，我就是怕他没打过仗容易炸群啊。
9: 炸群是咋回事啊？
8: 就是不听口令呗。你到了战场上，万一他撒开花乱跑，你这脚要是挂在那马凳里就得活活拖死，小心点啊。哎，
9: 放心，本连长会注意的。嗯。哎，对了，过来看，带好吃的了，来来来，
8: 看带啥好吃的了？
10: 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9: 吃柿饼喽！哦，
8: 柿子饼，
10: 柿饼。
8: 哎呀，哎，这都是你妹妹做的？
9: 我妹妹，她哪会做呀？是我妈晒的，怎么样，甜不甜？
8: 嗯，甜啊，真好吃。这离家近就是好啊，还有人给送吃的啊。
9: 哎，连长，我看明天早成个家吧，听说政策松了，你够资格了。
11: 对呀，连长，
8: 别起哄，别起哄啊，咱这辈子都是打仗的命，成家无缘，不一定哪天就嗝屁了。你跟谁成家？你是不是害人家耽误人家吗？是不是？
12: 不知道。

0: 我给你五发子弹。
1: 好
0: 啊，那我试试。
2: 哎，试试试试
0: 试试。
3: 哎呀，这鞋看着就舒服
0: 啊！啊，
1: 好鞋，
4: 不错。
5: 哎，这不是我妈做的鞋吗？怎么在你这儿？你偷我哥的？
3: 哎，朵，你怎么说话了？没轻没重，我宋连长的，他家偷啊！
0: 不不，行行行行行行了，那给你拿回去吧，行吗？
5: 你都踩脏了，你还给我，你好意思啊？
0: 那你咋的还要我命啊？
5: 拿钱赔，5块钱一双。好吃的，
1: 又有了。
3: 朵，我们有了，你这啥意思呀？哎
5: 呦，你们这人那么多，哪够分的呀？再说还有个馋嘴的，我都怕你吃不上。
3: 连长，你看我这妹脸一会儿三变，让我糊涂一盆。
0: 你糊涂，我更糊涂。
6: 加油！加油！加油！
0: 行了行了，别玩了别玩了，来来来，我给你们传达一下团长交给咱们的任务。哎，把耳朵都竖起来听好了啊，咱们连这次是攻打华县县城。
1: 太好了，连长，哎呦，整个主攻任务回来。
0: 我急个啥呀，我这还没讲完呢。啊，主攻啊，哎，咱没捞着，但是咱们连这次是担任佯攻。
7: 哎，这样那非又吃不着，只能闻闻香了。
0: 你懂个屁呀，这次目标不是假戏真的伪军，围点打援，懂不懂？为的是吸引英校骑兵旅团，给予重创或者全部歼灭。
8: 打英校骑兵旅团！
0: 哎，军区的主力现在全出动了。原来他们老是追着咱们打，这回咱们要好好的揍他们一顿。
9: 太好了，太好了！
1: 哎，连长，咱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0: 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佯攻华县的南门。目的是吸引伪军守城的注意，一旦步兵在北门发动总攻，咱们立马就撤，阻击骑兵团的增援，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3: 小郭，
0: 把刀卸下来，
3: 你去骑我的军长，这不太合适吧？
0: 赶紧过去。
3: 废什么话，这马你根本驾驭不了，万一打起仗来一捣蛋，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注意啊，前脚掌踩蹬，别把脚全套里头，万一挂了蹬就你妈了。

0: 今天的任务是佯攻，我再强调一遍，逃到300米处，不管敌人火力强弱，展开回撤，明白没有？
1: 明白。

回来。

0: 千万别把八路骑兵的阻击。
1: 你去吧。将军，前方出现八路军骑兵团。
2: 八路骑兵，八路骑兵要与我们展开正面决战。
1: 将军，机会啊，这时候即使丢掉一座城，也要决一死战。
2: 展开部署，准备决战。

0: 就是这样，营校生一就会摆成了决战的架势。
1: 他呀，他以为咱们是游击队，今非昔比了。咱们就打一场正规仗给他看一看。按预定计划，开始炮火准备。
2: 报。

我停下来！

0: 我们对阵多年，如今优劣竟然倒置，真叫人不可思议！
1: 将军，将军，
2: 八路的骑兵不是正面攻击，是三面伏击，我们被包围了。
1: 大日本皇家的骑兵不能输给八路骑兵，
0: 坚决顶住！
3: 是，将军，
2: 我们的士兵没有吃饱，我们的战马缺少草料，我们顶不住。
1: 甲骑兵宁肯全部易碎，绝不能逃跑。
2: 将军，
1: 这不叫逃跑，这叫转进。军部准许带藤原的皇军转进，为什么我们不能转进？
2: 将军，
1: 再晚一步，我们将被四面合围，转进都来不及了。
2: 耻辱！甲骑兵的耻辱！大陆骑兵打败，撤退。

0: 林司令，日军撤了，炮台进攻快了呀！
1: 将相追击，一定要把日军的士气彻底打垮。
2: 是。

都要踩死了。

0: 他已经有生命危险，医生刚刚已经检查过了，肩上一处枪伤，左臂骨折，头部还有一些水肿，但医生还说了，没有生命危险。哎，
1: 刚才是你把他救出来的，你很勇敢啊，小童子，当时也有一些冒险啊，你不怕那个流浪打到你啊？
2: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3: 就是怕他被踩死。不过首长，这个刘春雷命可真大，一个连的战马从他身上跨过去，没有一匹踩着他。
0: 这倒是个奇迹啊！啊，老邝，刘春雷当兵就在四连，好几年了，他都没有离开过。他和连里的每匹战马都很熟，只要他能躲过前几匹战马，后面所有的战马都会避开他。有道理啊。 跟医生讲，好好照顾他，这是我们的战斗英雄啊，一定要把他治愈啊！
2: 是，请首长放心。

0: 醒了醒了，太好了，我都急死了，我真怕你死了。
1: 你还怕我死？
0: 哎呦，你慢一点。
1: 我死不了。哎呦，你就救我吧。
2: 那谁，那个小吴，你哥呢？
0: 啊？你全忘了呀？你救他，然后摔下马了。
1: 我这还记不住啊？我又没傻。我说他现在咋样了？
0: 哎呀，没啥就好。啊，他骨折了，在大病房躺着呢。啊。
2: 我的装备呢？
1: 我枪呢？啊，
0: 留在团里了。伤员哪能带枪啊？
1: 留团里了？你这不胡闹呢吗？我没枪，我睡得着觉吗？
0: 哎，别动啊！
1: 我得去把枪给拿过来。
0: 你这脚要下床？
1: 你赶紧把靴子，我靴子呢？
0: 别动！
3: 你干嘛呀？哎呀呀呀呀
0: 呀！伤口疼了吧？医生说
4: 你别动，
0: 乱动。哎呀，
1: 不是你们不懂，这小鬼子说来就来，万一偷袭咱咋办？这亏吃的还少啊？啊，曾团长。左权副参谋长不都这么牺牲的吗？你赶紧去给我把枪给我找回来，实在不行借一把也行，给我借一把去。
4: 我上哪儿借去啊？咱医院的人都没有。
1: 那门口没有站岗的呀？你把哨兵那枪拿给我不就完了吗？
0: 你胡闹，越来越离谱了。哨兵不拿枪怎么站岗啊？
1: 没枪我睡不了觉啊，我得枕在枕头底下，要我自个儿找去。
4: 要不咱这样吧，咱医院不有刀吗？手术刀，
0: 手术刀消毒呢。再说就那么两三把，哪能随便用啊？
4: 那你说怎么办？
0: 你看着他，我去给你找啊。你稍等，等会儿。
1: 你赶紧的，这手榴弹也行啊。
4: 刘连长，你先躺下，咱们医院的外围啊有执勤的，你就放心吧。
1: 有吃的没有？
4: 吃的。
1: 我太饿了。
4: 我也饿，我给你找找啊。
0: 来了，你看这行不行？

0: 给我摘了。
1: 好，慢点啊。
0: 哎呀，给我弄点吃的。
1: 一会儿给你弄好吃的。
2: 快点，扶点他躺下。
1: 放心了吧。
3: 刘大功臣，刘。
1: 哎，胡营长来了。
4: 哎，燕青同志。哎，这大功臣呢？
1: 哦，嗨，大功臣呀，大功臣查岗去了，天天去查岗，这样心里才踏实。
4: 他查哪门子岗啊？这脑袋真给打坏了！这大后方的他，
5: 我也
4: 刚烤的红薯，嘿，来，谢谢你来一个。
1: 哎，行，谢谢。哎，胡营长，拜托你个事儿呗。
4: 啊，你说。
1: 到时候他回来，你骂骂他，我们管不了他。医生说了，不能往外跑。
4: 你们那吴队长伶牙俐齿，他管不了他呀。
1: 小吴队长啊，小吴队长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刘连长早摸透他这个窍门了。
6: 我检讨行了吧，你别老板着个脸。
1: 你再乱跑，我给你锁屋里。
6: 我犯
1: 胡营长。
6: 不是，哎，
4: 吴队长，
6: 你咋来了？
4: 我说你这拿的什么家伙事儿啊，这十八般兵器里没这个呀。
6: 说死也不让我带个装备，我这不拿个榔头，这不心里踏实吗？
4: 看你这样，你这包的跟粽子似的，你还到处瞎跑呢你。
6: 哎，我这不上小吴那儿看看去吗？他那是大病房，这一个屋睡好几个人呢。我就纳了闷儿了，你说我咋还睡了个单间呢？
4: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你得便宜还卖乖呀？你看看你这住的啊，这小白床单啊，这单人床，哎呦这舒服，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还想回这大通铺啊？
6: 不是，你等会儿，我得啥便宜了？
2: 我说你这脑子是不是摔傻了？你立了大功，军区首长都给你评了一个战斗功臣，还奖了一个大茶缸呢。要不你能睡这小病房，享受最高的伙食补助啊？每天一碗白面条，你可都吃一大锅了。
6: 是，这面条咱是没少吃。啊？还有一大茶缸？
2: 啊，对啊。
6: 哪儿的？哪儿的大茶缸？
2: 在我那儿。生锈了，我给你擦擦。哎，好了，马上我给你拿过来。
6: 哎，不着急，我不着急用。
4: 我这样还挺勤快。哎呀，师傅，刚烤的。
6: 哎呦，算你小子有良心啊！哎，燕饼，你说哥们照这路子这么走下去，这立功立的快比咱连长多了。
4: 哎呀，那说不准，下半年没准就提副营了。
6: 凭啥副营啊？要提咱就得提正营。啊，咱都一块入的伍，凭啥你老压我一头啊？你当班长，我副班长；你排长，我副排长；你连长，我副连长。凭啥呀？我还得老跟在你屁股后头呀？
4: 话是这么说啊，功咱俩立的呢是差不多，可这错你可犯的比我多多了。您这一摞错加起来，能混个连长就不错了啊！你还别不知足。
6: 不是我多长时间没犯错误了？
4: 哎，夏雨欣同志
1: 啊，
4: 你没发现你们那个吴队长对咱的刘连长是格外的上心呢？
1: 嗯
4: 啊，
1: 小吴队长平时在家里啊特别的娇惯，什么事儿都不做，就天天的蹦过来蹦过去。他哥的事情也没这么上心，就对你的事儿上心。
6: 哎呀，为啥呢？
4: 这你还不明白？脑袋真的给打坏了。这吴，哎，我也不说了。
6: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说呀。
1: 人家对你有意思。
6: 有啥意思啊？哟，他是个没长大的孩子，所以我有。
1: 哎，谁说的？小吴队长都20了。
6: 啊？20？这不可能，他顶多15。不是我说的，不是他岁数，我是说他这脑子，他这个脑子就没发育健全，比正常人至少晚发育10岁。
4: 你别瞎说，这还是人的问题。
6: 我这深有体会，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猫脸一会儿狗脸，谁受得了？弄得你老找不着北。我跟你说，说难听，
7: 能有人呢？
6: 说难听点，有点二了吧唧的。
4: 啥？
6: 二了吧唧？
4: 怎么就二了吧唧？这……
6: 哎呀，我跟你说吧，他呀 要是给谁当媳妇，谁得倒了八辈子霉啊！
5: 这么胡扯！
1: 别这么说，
6: 真的，我跟你说，这也就是我吧。这要换了别人这么折腾，早拿这锤子锤他八个来回。
1: 你干嘛这么说？
6: 啊，不是，我说什么计划？我不。
7: 知道为啥当不了营长吗？知道为啥总比我差一截了吗？不是好嘚瑟。
6: 你也走啊？
1: 小吴队长，嗯，你俩有针吗？他这个扣子掉了，我来缝两针。我看看，你看这个，哈，肯定是刘春雷的，属他最懒了。每次脱衬衫的时候从来不解扣子，非得从脑袋上拔。哼，你怎么知道是他的呀？哎呦，哎，小吴队长，你有没有觉得，你俩挺合适的？哎呦，怎么了？多大的人了，缝个扣子还扎到手，说出去让人笑，
2: 还不是怪你啊，长舌头大嘴巴胡说八道什么呀。
1: 赖我。

0: 的事儿呢，你老往我身上扯什么呀？
1: 乔乔，你也不愿意吧？那你推给我干嘛？你说他这个人吧，黑得跟锅底似的，笨得像块木头，再神气的军装穿他身上，还是像个卖豆腐的。
0: 是是是，
2: 别老这么说人家，要是让他听到，他不得上吊去啊？
1: 不会的，他呀脸皮厚着呢。
2: 他脸皮厚，
0: 我倒没觉得。
3: 嘿，能走了，
4: 连长。
3: 哎呀，我看你再这么练两天，这就能上马了。
4: 上马？再等两天吧。
3: 没事，多在屋里活动活动啊，别老在床上坐着。哎，小吴，就是你妹妹，平时跟你聊起过我没有？
4: 连长，你有什么想法？哎，我帮你传达一下。
3: 我没啥想法，我能有啥想法？哎，你说平时就是在生活当中，你看见我啊，这个说话呀，这个做派，是像一个骑兵连的连长呢，还是像个卖豆腐的？
4: 连长，你要跨上马刀，在战场上，那上足了一个骑兵连长，那嗓子一喊，威风啊，
3: 是吧？你不说战场上，你就说这私下你生活当中，就是你要是看见我，就是这种感觉，像是啥样？
4: 平时就这么一看，是有点像个卖豆腐的。
3: 是啊，哎呦，我跟你说呀，所以说这个咱这个马刀啊就不能离身。你看我拿这个刀，这个气势是不是出来了？
4: 出来了。
3: 像不像连长？
4: 像。
3: 翻脸集合，怎么样？
4: 好。
3: 要是一放下，这就差点意思了。
4: 这刀一放下，这个卖豆腐的气势出来了。
3: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是不是有点黑呀？
4: 不，这不算白，哎，不过黑好啊，黑健康。你看，咱这整年骑马打仗，日头晒完大风吹，谁的脸不黑呀？
3: 不想太黑了，我还是希望能白一点。哎，你不是有个那个叫什么，就那个下大雪，
4: 下大雪，
3: 就是往脸上抹那个？
4: 哦，雪花膏。
3: 对，雪花膏，赶紧给我找出来，有没有？现在，快点。
4: 不是，连长啊，你这不对劲儿。这平时你从来不照镜子，以前咱接过那么多雪花膏，你瞅都不瞅我一眼，现在当宝贝了？
3: 你看我要个雪花膏哪那么多废话？有没有？赶紧给我拿出来，还不舍得给啊？
4: 舍得。
3: 你赶紧给塞哪儿呢？你看真是小心眼儿，怕别人偷走了还藏包里了。
4: 这可是宝贝啊！
3: 你赶紧给我。哎，以后再打胜仗啊，像这种东西多弄几瓶，哎，给我也留一瓶，听见没？
4: 听见了。

0: 哎呦，这太呛了，这个啊！
1: 哎呀，我看看，我的妈呀，哪有你这么湿的呀？这半瓶都磨没了，
0: 不是白点没有？
1: 太白了，你成糙糙了。哎，
0: 镜子在哪儿？
2: 刘大个子，刘大个子，向后转。这咋样啊？哎，
0: 真是好马！
2: 你快下来，我来骑一把。哎，
0: 你就别骑了，这你哥刚从马上摔下来，还没好利索呢，回头他妹妹再掉下来，我还得落一处分。哎呀，我这一天到晚净忙活你们兄妹俩了。哎，
2: 这马还没名字呢，你说是叫公鸡好呢，还是叫军长？是不是想起军长了？都怪我哥不好，要不是他，军长也不会被……
0: 那我还能看着你哥被马给拖死呀？嗨，不提这些了，这账都算在小鬼子头上，啊，不提了，走吧。哎，
2: 那咱们叫他什么好？
0: 嗨，叫啥跟我有啥关系？这马我不要了，我准备还回去，我回头到团里随便挑一匹就得了。
2: 这么好的马你都不要了？我看你就是不想当那个警卫营长。哎，我说你这个脑子

0: 你是块榆木疙瘩呀，你就知道长大个儿。在首长身边多好呀，提职的机会也多。
1: 那我当骑兵又不是为了升官来的，我就是想骑马打仗。哎，那你说我要当了这警卫营的营长，那天天就围着首长转悠了，肯定离打仗越来越远了。我还是想打仗啊，回去。
0: 那你也不能好赖不吃啊，我听说是陈司令主动提出要你的。
1: 是吗？
0: 嗯，
1: 那看来首长现在还挺重视我的啊。
0: 那你是不是就准备？
1: 嗨，那我也不去，走吧，回去吧。上
2: 火，没事吧？
3: 哎，大营长来了、啊！哎
4: 呦，营长回来了，来来来，
1: 这祝贺啥祝贺？我就是跟你们说一声，那调令我退回去了，营长我不干，马也还回去了。
3: 真的，大刘，你吃错药了，营长不干。哎，你想干啥呀、啊？
1: 我想干啥？我就想当个骑兵。你想干啊？你想干你去。
5: 你给我进来。
6: 大刘这回肯定有点挨训了。
7: 是啊，好好的营长不干，
6: 看自己怎么收拾。
5: 你刘从雷看不上我这个司令员了，对吧？
1: 没有没有，我哪敢看不上您呢，首长。
5: 那你为什么请求免调啊？给我当警卫营长委屈你了？
1: 哎，不不不，不委屈不委屈。首长，我就是离不开骑兵团。
5: 那好。那你今天就给我讲出个一二三来，讲不出来我就按抗命处分你。讲吧，第一是什么？
1: 第一，
5: 讲清楚啊。
1: 这第一我说不出来。
5: 你说不出来，说不出来我就免你的职。
1: 首长，那您干脆就免我的职得了，您只要不让我离开一线就行。
5: 我就让你离开一线，我就让你到这个医院来抬担架。哪里不是革命工作呀？啊，革命工作还要条条讲讲啊？都像你这个样子还要组织纪律干什么？
1: 首长，您要让我离开一线，那我……
5: 你什么？当逃兵啊？
1: 那不可能，我是共产党员，我死也不当逃兵，但是我死也不离开一线。如果反正我死也得死在这儿。
5: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啊！那只有在一线，才是抗战，才是干革命。那二线的工作，后方的工作，谁来干啊？
0: 哎，你干嘛去啊？不好，这样赶紧走走走！哎呀，你别管，你先走吧。
8: 首长，我刘春雷，当年从一个饭馆的伙计，到现在参加骑兵团已经八年了，我离不开这儿，我生是这儿的人，死是这儿的鬼。卢沟桥事变以后，我们村儿出来了35个人参加八路军，现在活着呢，就剩下我和严明了。很多身边的战士，还有村里的发小，都死了，到现在连他们的尸首都不知道在哪儿。我得替他们报仇。我在梦里经常能看见团长、连长、指导员，还有刘排长，他们每天都在激励着我。我必须得替他们报仇。杀他们的是小鬼子，现在小鬼子还在杀着中国人。我不能放下我的马刀，我要用我的马和我的刀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要不把他们赶走，要不把他们全宰了。
5: 还有什么？接着讲。
8: 首长，我讲完了。

0: 张嘴厉害得很啊。
1: 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
0: 我想揍你。看你还是一个打仗的好材料。算了，留在骑兵团吧。
2: 首长，您答应不调我了？
0: 我不答应行吗？强扭的瓜不甜。
2: 哎，首长，你
0: 不愿意给我干警卫工作，我找别人去干。
2: 别，您别这么说，我愿意，就是现在这时候不大对，您再容我点时间，等这仗一打完，我马上去保卫首长。
0: 放屁！仗打完了，我还用你保卫啊？什么？外面还有一帮间谍啊？啊？
3: 司令。我们是问你处分的。
2: 你说啥呢你？你别提这茬了，人都忘了。
0: 我没忘，
2: 没忘。
0: 处分你是应该的。
2: 是。
0: 不过现在啊，我还有点舍不得。哎，刘松雷啊，您是个老骑兵了，跟我出去看看外面那匹马。
2: 是。
0: 啊，刘松雷，看一看这个马怎么样？哎，
4: 这马我都看过了。绝对是一匹好马呀！
5: 这是日本正宗的东洋马，是法国诺尔曼马和英国安格鲁马的混血，速度快，力量足，上了战场绝对是匹好战马。
0: 哎呀，有人不想跟我干警卫营长啊？这好马就没他的份了。
2: 啊？
0: 啊什么？想要吧？想要就明着讲啊！
2: 想要啊，陈司令，您就把这马给我吧。等打完了仗，我这骑着马找你去。
0: 算了，好钢用在刀刃上，好马用在战场上，归你了。
2: 真的？
0: 我什么时候跟你开过玩笑啊？
2: 谢谢司令，我有了这匹马，我当一辈子骑兵，打八辈子光棍，我都认了。
0: 什么意思啊？怎么扯到光棍上面了啊？
2: 哦，

0: 吴队长，哎，来了来了，叫你呢，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你有战马不就行了吗？你过来干嘛呀？你别推我呀你！
1: 干嘛呀？回去回去，走。
0: 我呀，特意过来跟你说一声，今天晚上我就归队了。
1: 归队就归队吧。
0: 医生同意你走就行了，找我干嘛？吴队长，我今天是特意过来向你表示感谢的。
1: 我不稀罕，
0: 稀不稀罕在你，谢不谢在我，你在战场上确实是救了我，我必须得谢谢你。
1: 我救的是八路军伤员，不是你。我当时要知道是你，我会跑得更慢一些的。哎。
0: 你干嘛那么恨我呀？我哪儿招着你了？
1: 你没招着我，是谁说的？我没长大，没发育，不够成熟，是个小丫头片子，活蒙丫头。
0: 谁这么说你？这太不合适了。你是吴队长，咋能是小丫头还不发育？
1: 不是你说的，是小狗说的。刘春雷，我告诉你，就你这德行，吊儿郎当的，你打一辈子光棍吧。
0: 行，这可是你说的。
1: 那我就打一辈子光棍，反正我无牵无挂，最好明儿我就死在战场上，
2: 我死个死无全尸。
1: 刘春来，不许乌鸦嘴，你就是打光棍，也得活着。

0: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听啊，外面都打成什么样了？你还能睡得着？哎，连长，我真服了你了，外面枪跟炒肉子似的，你居然还在这儿睡大觉。
1: 哎呀，这两天在驻地没睡好，哎呦，腰酸背疼。哎呀，哎呀，你别说枕着玉米叶子，听着这枪响，睡得倒踏实。
2: 寇虎长，
3: 是。
2: 连长，你别睡过头了，战斗任务耽误了。
3: 咱们连长那是老兵油子，几天不打仗，他心里难受。只要到了战场上，他吃的甜，睡的香，打仗对他来说，那是过大年。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调整表格，对准目标。报告连队长，火炮准备完毕，等待命令。
4: 马上开炮，向预定目标射击。
5: 是，准备射击。
0: 连长，连长，连长，鬼子打炮了，鬼子炮兵来了。
5: 吵着啥？这响两声炮给你吓成这样，你这么一喊，马就会紧张。
2: 马一骚动，一会儿怎么打仗？
5: 全体动员，检查马具和武器，把马肚带都扎紧了，准备战斗。
6: 是。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新南一公里发现日军破灭阵地，团长命令你左边站到。
1: 轮到咱们了，
0: 做突袭准备。全体都有，上吧！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Yeah.

0: 怎么着？就剩你们这几个了，拼不拼了？我们八路军优待俘虏，赶紧把枪跟刀都放在地上，交枪不杀。
1: 交枪不杀。
0: 哦，咱说啥他们听不懂。哎，就是这意思，把这刀啊枪都放地上，把手举起来。
2: 交枪不杀。交枪不杀。
3: 混蛋！
0: 啊！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啊，李排长，
4: 到
0: 缴他们的枪。
4: 是。

0: 我没事吧？没事，没事。大家都留点神，继续打扫战场。来，起来，连长，这还有活的，站起来，站好。
1: 小鬼子看着也就14、15。哎呀，老本都快拼光了，还跟咱们中国较劲呢。带走，走，走。来来来，大伙儿吃包子了。
2: 大家吃包子吧。
3: 包子，
1: 哎，别抢啊！一人就俩，不准多拿。
3: 哎，我说你们慢着点，抢也没用，一人只能拿俩。
1: 听见没有？实在不够，打完照回家自个儿包去。哎，还有，哎，连长，你就知道这王哥狼给抢完了，我刚才给你留了一包。
2: 真的，看，
1: 还说话。哎呦，谢谢你啊，慢着。心怕是那一点，好料给他自个打理是那一卡了。哎，我说，你跟他说啥话呀？他是个外国人，听不懂你说什么。
4: ところで、兵隊になってなんね？4ヶ月です。じゃあ、中国に来てどれくらいいるの？3ヶ月です。3ヶ月。お名前は？ちぐさひふみです。
1: 啥？
4: もう一回言って。ちぐさひふみ。
1: 笑啥？他说啥？他叫千种一二三。
0: 不是一二，你说这名字都这么军国主义啊，跟喊口号似的，一二三。不是，
1: 这啥意思？他好像是饿了，怪可怜的，给他点吃的吧。我就这，哎。嘿。

0: 这小孩看着是怪可怜的啊。我跟你说啊，你们抓住我们的俘虏，要钉在那木板子上，练刺刀。我们抓住你们，还得把自个儿的包子从嘴上抠下来给你吃。这就是你们跟我们八路军的区别。嗨，我这说了半天，他听不懂我说话，你给翻译翻译。
1: そちらは捕虜になった私たちを虐待するけれども、私たちは決して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この違いわかる？
0: 懂了就行了，赶紧吃吧。
2: 嚯！
3: 哎呦，你慢点，别噎着。
0: 你看噎着了吧？来来来来，拿点水，赶紧顺顺。
4: 报告连长，虽然大匪就快到了，指挥命令你们立即行动，参加最近雨暴潮，力求全线盯上。
0: 明白了。

0: 这帮孙子可特硬了，跟赶鸭子似的，全乱了套了。这帮孙子整个崩溃了，这不是打仗就是赶鸭子了。
1: 连长，这会儿别假装啥战术了，撒开战马追吧，要不然黄大哥凉了。
0: 哎，你看那边有护卫军，
2: 一排左翼，二排右翼，
0: 给我包抄他们。
2: 哎，来。
0: 怎么样，小子，栽了吧？这两年没见，你这仗打的没长进呢，啊？
3: 哎，都起来吧，起来吧，叫我小舅子。
0: 你别胡说八道啊！
3: 对呀，
0: 对呀。
4: 哎呀，不怕睁眼金刚，就怕蒙眼菩萨。我早知道是你在我屁股后面追，我就不这么玩命跑了。你瞧，都把我们兄弟们累的。哎，小舅子，咱可是自家人，
0: 你给我打住啊！谁跟你是自家人呢？赶紧让你们这帮兄弟把枪都给我缴了啊！
4: 啊，那可都是老子这几年把脑袋拴着裤腰带上，好不容易混出来的。你说要我就给你，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0: 还想不给？
4: 那肯定不给啊！
0: 缴不缴枪？
4: 不缴啊！
0: 不缴我割断你喉咙！
4: 放下！不是两年没见你，你脾气见长啊？这俗话说得好，官大脾气长。我说你现在什么官啊你？
5: 甭跟我废话，缴不缴枪？
4: 真不能缴！
0: 准备射击！
4: 哎，别！不是刘春雷，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吧，我有秘密跟你说，有公事。
0: 少给我套近乎啊！我跟你有啥秘密啊？
4: 真是公事儿，我告诉你，就是你们现在团长不在，你们团长在了也得跟我谈这公事儿。
0: 行啊，你小子，这两年没见还玩上兵法了，想跟我来个缓兵之计啊？啊，
4: 缓什么兵啊？我哪有兵可缓呀？哎，你先把刀收起来。这人多钱咋的都没法说去啊。
0: 二排长看好他们啊，一排长过来给我做个证。
6: 哎，我说行了，就这儿说吧，还走哪儿去啊你？
4: 我告诉你，你姐夫我现在可是旅长，而且呢我还是共产党的伙伴兄弟。我跟你说实话，你们军区级工部这两天正在做我们工作，想让我们反正这几天就在谈这事儿，马上就谈成了。可是你今天要是把我的旅部的机关部给端了，你可是容易犯错误啊，挨枪子儿。我是你姐夫，我这好心提醒你。

0: 我说你小子还真是编的一套一套的啊，军区敌工部。那你跟我说说，你认识谁啊？谁跟你联系的？
1: 哎，反正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
0: 这名字你都说不出来，我能相信你吗？你一屁撒谎，什么时候你小子说过实话呀？
1: 啊，你不信是吧？不信没关系啊。哎，你让人去查去，我在这等着。
0: 就为你这一句话，我把这一个连的战斗任务都要变更了。啊，甭说那个没用的啊，下次请。
1: 不是，不是，刘振雷。
2: 行，
1: 行，哎，我把枪给你，拿着。不是刘春雷，我说你这个穷八路穷疯了吧？就会惦记我那百十条枪。你要是把我们反正这事儿搅和黄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3: 连长，还是请示一下，别真捅娄子。
0: 那你这样，回指挥所问一下，快点回来。
3: 是。
0: 哎，我说你这咋还坐地上呢？赶紧起来吧！瞧你这样啊，给你这个旅长都是瞎当，腰里揣个耗子，想充当猎人你啊？啊？
1: 嘿，不是！
4: 站住！站住！站住！
1: 站住！
4: 站住！站住！
1: 站住！
4: 站住！站住！站住！站
5: 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4: 住！站住！
1: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4: 住！站住！
1: 不是谁呀、啊？
6: 长官，不该是我不小心走漏了。长官饶命！
1: 我说你想找死呢？你是想让我们死啊？
7: 走火了！
1: 来人，给我绑了，交给八路
8: 连长。连长，报告连长。
9: 怎么样？
8: 团长指示，放他们走人，武器也全部带走。
9: 看看，我说真话呗，你还不信？放他们走吧，
8: 武器拿走吧，走，兄弟们。
10: 哎，等会儿，那个兵，帽子歪了那个，你转过来。

0: 真邪性，今天一下逮了俩发小，这要不是乡里乡亲呢，今儿非灭了你。
1: 刘春来，你们团长可说了，连人带枪都放走，这可是我的部下，你别乱来啊！
0: 给我边待着去。邱鼎志，你给我过来。
2: 没事，去吧。

0: 你说这世界就这么小，藏来藏去，咱哥俩还是碰上了。
1: 世界再大，也没我的活路了。
0: 都是你自己找的。
1: 是我自己找的，我也没怪别人啊。胡彦明还好吧？
0: 好，好，都当营长了。我领你见见他去。
1: 还是算了吧。我可没脸见他。咱们村儿出来了30多个人，就剩咱们4个了。没准下一个死啊，就是我。一条命，人死了，啥也没有了。
0: 哼，是。哎呀，咱村是30多人，就出了俩汉奸，小罗成、崔秉志。人家死的光荣啊，你要死了呢，窝囊。
1: 是，我活着是窝囊。刘成雷，现如今你小子爱国，

0: 卖的。你是英雄，我是狗熊，你打小日本，我当汉奸，看来我怎么着？你少在我面前摆谱。
1: 崔明之，你小子变成这样，现在明明你自个儿提不起腰杆子，你还说别人没脊梁骨啊？啊？你对得起全村的老少爷们吗？
2: 你问问你自个儿，你看见小鬼在杀咱的乡亲，烧咱村子，你心里不难受啊？但你他娘的专干没良心的事儿！
1: 是你活着，你比村里好多小伙子活的时间都长，你活得踏实吗？
2: 你痛快吗你？100多斤的肉，你还不如回村卖个驴肉火烧呢，踏踏实实卖个火烧。
3: 咋了？
0: 不是刘春雷，你怎么还给我兄弟上上大课了你？
3: 我上不了大课，我也不会上课。我走啊，上面有命令，我扣不了你。但是我告诉你，小鬼子没几天蹦跶，咱哥仨今后还得见。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医生说要完全恢复的话还得半年以上。
2: 行了，知道了。哎，对了，朵，你见到连长了吗？
1: 问这干啥？见了又怎么样？没见又怎么样？
2: 随便问问而已，没什么事儿。
1: 随便就别问了。
2: 哎，朵，其实我真不明白，你说你跟他好的时候像个菩萨，这要凶起来吧，像个母夜叉，一天三遍的，我都快替他受不了了。
1: 你说我像母夜叉？
2: 算算，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明白。
1: 我的事儿你少管。
2: 哎，
3: 哎，指导员，指导员。
4: 哎，指导员，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4: 你伤怎么样？好了没有？
2: 好了，好了，好了。哎，怎么回事啊？双岗位，这门还关着，出什么事了？
5: 啥事也没有，连长叫加岗就加呗。
1: 哦，走吧。
4: 哎，等等等，那个对不住，指导员，你是咱们四连的人，你能进去，你妹妹不能进。
1: 为啥？
5: 不为啥，连长就命令，我们执行命令。
1: 我本来还不想进，他有这个命令，我还非得进去看看不行。
4: 哎，
1: 干什么呀？
2: 我问一下，
6: 干什么呀？怎么回事？
1: 团长，啊，他们欺负人。
6: 欺负人？
1: 他们说非四连的不让进。
6: 谁规定了不是四连的不让进？啊？我是几连的？
1: 就是啊，团长你们也不让进啊？
6: 走，进去看看，看看这大白天的都在里面干什么呀？
1: 就是，走，团长。
6: 刘连长，刘连长。
7: 连长，快！团长，
6: 刘春雷，搞什么呀？这干什么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8: 团长
6: 啊，
8: 你看看有什么指示？
6: 这大白天的搞什么鬼啊？祝捷大会那文艺节目也不看，哎，全连都闷在那屋里，这还加了个双岗，你搞什么鬼啊你？
8: 我们这儿缴获了点战利品，这不提前先过一遍。
6: 战利品
8: 啊？
6: 什么战利品啊？
8: 这晚饭前啊，我们连那侦察兵啊抓了一个老鬼子兵，本来还以为是个大官呢，结果一审不是，这鬼子啊，他是干啥啊？
9: 摄影师、哦、
8: 是摄影师。我们还缴获了一箱子胶片，还一个放映机。我这一寻思，大家也都没看过，组织这审查审查，
6: 审查审查
8: 啊。
6: 那要审查要轮不到你审查呀，那也得我们审查呀。啊，你查出什么来了？
8: 不是，他那玩意儿喇叭坏了还没响，就能看见影儿。反正是一大城市，好多街道，有还有个大铁

0: 侠子是吧？上来下去的来回晃。
1: 我知道那个是有轨电车啊。
0: 对，反正男男女女挺多人的来回走。行了，快胜利了，是不是？咱这八路军也不能老在这山沟里躲着呀！啊，要栽掉这土八路的帽子，是吧？要增长知识，那增长知识不能你一个人增长知识啊，是吧？大家一起看，一起增长知识，一起欣赏，看看这里面是怎么回事，是吧？走，都去长长知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快快！
3: 快回去！我来了，团长来了。亲，我领导你们要你们领导我们，我领导你们要你领导我们。
4: 1945年夏季，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中国的抗日战争也进入最后关头。我华北部队奉命大反攻，开往日寇占领区，侵华日军的彻底灭亡已为期不远。
0: 连长，陈长，这边咱们发了，发什么了？你过来看一眼。咱们重庆已经建一块呀，现在一群牛种的牲口，牛、骡、羊什么都有，可多了。哎，
5: 你说会不会是鬼子们原来就把他们带走，结果给落下来了？这些牲口不是鬼子的。
4: 一看这牲口套模的印儿就知道，这是干农活的牲口，都是老乡们的。也是，地上面确实没有发现鬼子的皮下印，全是一些大大小小不一致老百姓的门脚印。哎，这个地方可是长期沦陷区，会不会是为了防我们？因为老百姓对我们八路军可能还不太信任。
5: 没那么简单。
1: 连长，你看这牛腿它这受伤了，
0: 兽医过来看一眼。
1: 别动，快走后边去。

0: 上，这儿有一个。
1: 看见了吧？鬼子现在招是越来越多了。记得团长曾经告诉过我，要想成为中国的哥萨克，光靠傻拼硬冲早晚得落马，必须得有脑子有智慧，才能百战百胜。今天这些牲口给我们上一课，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3: 博斯坦公告
1: 断不可接受，
3: 若接受这一公告，大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战果将前功尽弃，台湾、朝鲜半岛还有广袤的满洲都要交出去，日本将重新回到弹丸之国的地位。
4: 将军，美军的轰炸实在太猛烈了，他们针对日本的木质建筑投下了大量的汽油燃烧弹，东京几乎被焚毁，经济也陷入了瘫痪。照这样打下去，不但中国战区打不赢，就连我们日本也将不复存在。
3: 内阁御前会议已经决定本土作战，战时紧急措施法已经颁布，15岁至60岁的男性，17岁至40岁的女性均需参战。这样，日本的国民义勇军战斗队将达到2800万人。

0: 义大和民族将不息，
1: 全部一碎。
2: 根据大本营的战略判断，只要中国战场守得住，日本就不会亡。即使是美军占领东京，天皇陛下及战时内阁还可以转进到满洲或华北，继续指挥本土的决战。
3: 将军，我们现在十分困难，军队被分割在一座座孤城内，而八路军控制地区则连成了一片，军队积压成了大问题。
2: 大日本中国的派遣军还有100多万，他们敢战善战，绝不会坐以待毙。没有给养，就出军抢。皇军宁可战死，也不可饿死。
4: 雷布置好没有？
5: 布置好了。
6: 等待，石头，走，快点！过
7: 来！
6: 兄弟们，
7: 上！给我上！
4: 林强，你看别的怂样，他们站好胆子了。
7: 上！
4: 上！
7: 快，快点！快，快点！再往前走！上，上，快上！
4: 瞧见没有？出来吧！
5: 连长，赶紧打吧！敌军是射程了。
4: 你着啥急呀、啊？咱这会儿要一打，那小鬼子准往回跑，全缩回去了，打的全是伪军。今天咱得多他娘打小鬼子，把他们引出来越多越好。
5: 六变三法，连长，你老是临阵变法，一天一个样。
4: 哎呀，你就跟我学着点啊！这打仗就得这样，知道不？把耳朵都竖起来啊！这叫兵无常势，阵无常形，灵机万变，万变无穷。
5: 连长，我用你
4: 真棒。
7: 回去，回去，回去！
4: 妈，来，咱也打几枪，吸引他们出来。
7: 回去！
4: 停停停，停停停停，咱那菜准备好没有？
8: 准备好了。
4: 上菜。准备上马，撤！
9: 哎，太君，他们不是正规八路，都是土八路啊！
7: 你说的三枪八路？
9: 什么？
4: 哎呀，哎呀，太君，
7: 三枪八路！
9: 对，三枪八路，他们都是区分队、县小队的，只有三把斧，打完三把斧的，一溜烟就跑了。
7: 一定要灭掉他们！
9: 哎，你看，都是机甲。连枪都不要了，太君，你看，

0: 停止追击！行了，不追了。
1: 走。
0: 哎呀，这是一地的战利品，赶紧下去两人捡起来。

0: 连长，连长，你看，嘿，哎呀，这仗打的叫一个划算啊！咱自个儿没少捡上东西，弄来这么多好玩意儿，过瘾吧？
1: 过瘾。
2: 咱们连长呢，打成了老油条。
0: 啥叫老油条啊？这打仗就得动点脑子，要打得巧，打得聪明，是不是？是。
3: 那小鬼子武器装备是好，军事素养也高，但他们有个致命的问题：打仗死心眼儿，太死板。尤其是那下级军官，拿着那操点打仗，他能赢吗？咱稍微动点脑子，玩死他们。
1: 就是，
4: 怪不得连长调你去当营长，你都不去，你这打仗打上瘾了。
0: 哎呀，我他娘的打仗是打上瘾了，你别说营长了，团长我都不稀罕。
3: 我刘春雷就是死在马背上，我也不离开骑兵团半步。好，不是这话说回来了，你们舍得我走吗？哎，掏心窝子说啊，
5: 不舍得，
3: 这还差不多，
5: 回家。
3: 走，
5: 走，走。
3: 大庆，你看他们像当地的老百姓吗？哎。

0: 太君，下。你去挑选几个本地的士兵，把他们都打扮成老百姓，随牺牲少佐出城去。太君，
1: 我也去啊。
0: 我们被八路围困，持续下去弹尽粮绝，皇军宁可战死，也不可饿死。你们出去侦查。
1: 找到八路骑兵主力的驻扎地，摸清情况。皇军哀兵必胜，争取搞一次突袭，狠狠地打击他们，争取全歼。
2: 太君，八路驻军的岗哨太多，根本进不去啊！
0: 正因为岗哨多，才派你去。你熟悉八路的情况，你负责带路。
1: 太君，我去不合适啊！
3: 皇军的命令不可违抗！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去了真不合适啊！你换换人吧！要么换人，要么换脑袋。
0: 你去还是不去？

0: 这个村好像有八路军骑兵驻扎，咱要不要过去啊？
1: 不，进去太危险，咱们在外面等机会。
0: 我认识啊，
1: 我也认识。
2: 三四一，
1: 好机会。
2: 二三四，
1: 咱们抓活的。
2: 三四一，二三四二，
3: 保罗长官，向您打听个事儿好吗？
4: 哎，您别叫长官，叫同志就行了。有什么事儿您说。
3: 保罗同志，俺们是小黄庄的，大早起来时分雾气太大，走迷了路，哪条道能走回去啊？
4: 小黄庄是吧？
3: 哎，
4: 你往回走，然后过了第三个岔路口往西，一直就

0: 到了。
1: 哎呦，你看俺老哥几个眼老昏花的，东西南北也转了向，还得麻烦八路同志给带一段路。到了三岔路口，俺们就认识了。
0: 带路，我们这正跑操呢。
1: 麻烦了，麻烦了。啊，八路军是俺老百姓的亲人呢，有求必应不是？
0: 去吧去。行。
1: 啊，谢谢谢谢。
2: 那你小眼镜，你带着他们跑啊。
0: 我先回来。老乡，走那边。
1: 八路同志，
0: 往后跑啊，跑步走。刘排长，
3: 哎，不是蔡澜那小屋队长怎么回事啊？他干嘛去了？不参加跑步？哦，
2: 嗨，几个小黄庄师傅的老乡啊，迷路了，给他们带路去了。
4: 小黄庄到这儿迷路了？
2: 我也不知道啊，他们说雾大嘛。
4: 这胡扯，这哪有雾啊？那十分的，闭着眼闻着味儿都能回家去。
2: 真是哈。
3: 不是小黄庄的人咋还包个毛巾头呢？又不是山西人。
5: 我站住！
6: 上！
5: 你让我

0: 放车！把人给我放过来，要不然你们俩全死在这儿！
1: 刘硕磊，你别开枪，你要开枪，他会杀了他的。
2: 硕磊，开枪，别管我！
3: 不许过来，不然我开枪了。

0: 怎么一天，宋然成是我害的，是我把敌人带过去的，我把娘的亲生看着都带到死的，我该死！你小子都他娘的这样了，还嘴硬？你赶紧把枪放下，跟我回去！啊，你是犯了不少错误，跟我回去宽大处理。啊，这，快别过来！
1: 你想干啥你？啊，
0: 明志，
1: 林哥，我对不起兄弟们，我对不起父老乡亲，
0: 给我爹娘带好，
1: 我们兄弟下辈子见。
0: 明志，你就别过来。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别过来！
1: 你想干啥你？
0: 啊？
1: 别这儿！

0: 刘连长，你这身上有多少处伤？
1: 哎，你别老动手动手脚的，我哪记得清啊。
2: 不，你身上挨多少处伤你都不记得了？
0: 哎，那我帮你说。
1: 我说你怎么回事？那我当你的面我把衣服脱了给你们看看啊。
3: 脱什么脱呀、啊、害不害臊？
1: 没死就行呗，不耽误打仗。哎，团长。
4: 哎，伤怎么样了？
1: 没事，皮肉伤，不碍事。
4: 好，这是军区纪检部门的两名同志，是来调查西村逃跑、崔秉志自杀的情况，你如实的讲就行了。
1: 你好，你好。
5: 哎呀，你啥时候进来的？不是很吗？
1: 干啥呢？这大营长大半夜的也不睡觉。嚯！一骑扬沙斩落叶，铁蹄阵阵踏春雷，万里红霞映嫁衣，涓涓细雨盼君归。写上诗了都啊？
5: 可以啊你。
1: 我说你小子进步是真快啊！你想想你刚入伍那会儿，一个大字不识，自个儿名都爬了不清楚。
5: 嘿，这现在都写上诗了，你真行。
1: 不过你这句写的太不够意思啊，铁蹄阵阵踏春雷，凭啥我就得踩在那马蹄子下面啊？
5: 拿来，你让我看
1: 看。你看啥？你看
5: 我照葫芦画瓢，我也弄两句。
1: 你得了吧你。
4: 说吧，这大半夜找我干啥呀？不睡觉。四连的大英雄。
5: 咋的了？这是
4: 睡不着觉，吃饭不香，
1: 胡思乱想，
5: 真是。
4: 哇，瞧你那点出息，三天两头的去那换药去，还胡思乱想啊？你跟我能比吗？你
1: 不是你说的啥意思？跟换药有啥关系啊？我睡不着觉，我想的是打仗的事。
4: 少跟我扯，你想啥我不知道啊，咱俩光屁股长大的，不是想卫生队那个？
1: 别，这卫生队跟我有啥关系？
4: 不是我白送你俩手榴弹，你俩那点事儿傻子都看得出来，就那五朵看着你眼睛就发亮，你三天不见的心就发慌，不是？
1: 是，不是你说这个小胡吧，他这也是奇怪，让人琢磨不透。不是有时候他对你是真挺好的，但有时候他上来那倔劲儿真招人烦。他还说烦我，说我招人烦，说我长得难看。不，爷们儿，你说句实话，我长得有那么难看吗？啊？
4: 哎呀，要我说吧，你这脑袋呀，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框给挤了。
1: 哦，怎么什么？
4: 人家是姑娘。啊，你让人家这当着大家的面说你这是银盆大脸双眼皮，说你长得精神，说得出口吗？
1: 那倒也是，不合适。
4: 你在。

0: 使点劲。
1: 我发现我真是够笨的了。你说我跟那小吴在一块有多少好机会，我这都错过，都没把握住。
2: 你就是二百五。
0: 你说人家小吴的姑娘多好啊，团长啊，什么是政委啊、书记，人家没少给人介绍，都给回了。你呀、啊，你慢慢想吧，你等你想明白了，再去换药的时候，指不定就成了谁的夫人了。
1: 哎，这别胡说八道啊，乌鸦嘴，哼，不可能。但我确实得抓点紧，小吴是个好同志。哎，要不这样，严明，咱俩明儿啊，你陪我去一趟卫生队呗。我这一个人去吧，心里多少有点犯怵。
0: 我去干啥？这跟我有啥关系呢？
1: 咋跟你没关系呢？行，严明，这你说的跟你没关系是吧？本来我今天还想告你个好事儿，我不说了。
0: 哎，
1: 咋的？
0: 我说你这人现在咋半半拉拉的？你把话说明白了再走行不行？
1: 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告你个好事儿。我今儿上午碰着陈司令了
0: 啊，
1: 他跟我说呀，说你跟胡彦明，你们俩呢，属于级别不够，但是资格够。只要是找着老婆，马上就批准结婚。
0: 真的？
1: 那当然了，要我大半夜跑你这来干嘛呀？我就告你这事儿呢。找小吴去！你抽什么风？几点了？有点时间观念没有？大半夜跑卫生队找小吴去，把人从床上叫下来说结婚的事儿，哪有这样的？寒碜不寒碜的？
0: 不是，我是怕这陈司令明，我是怕你明天早上又变卦。
1: 走，拉倒吧，我还不如让你心里那点小算吧你啊，你就是想赶紧把我跟小吴这事儿落听之后，琢磨你跟娟子那事儿，对不对？

0: 不知道娟子现在在哪儿呢。我说你这屁股上长疖子了，你踏实坐会儿不行？还顾悠顾悠。
1: 哎，你可以带他进去了。哎，你们可以过来等了。
2: 行，等会儿。哎，我这都等了半天了。啊，你不分个先来后到，咋没人理我呢？
1: 哦，那你就再等会儿吧。
2: 我等不了了，我这后面来的都进去了，我这伤不叫伤啊。
3: 这事儿着啥急？等会儿能咋的了？
1: 哎呀，你就再等等吧。再说了，刘连长，你的伤不都快好了吗？
0: 哎，眼镜同志，咱刘连长伤跟别人不一样，他伤在心里。
1: 哦，伤到心里了，那这可更要等小吴队长回来了。这个我们管不了
2: 啊。小吴不在里头啊？啊？
1: 对呀、啊。
2: 干嘛去了？
1: 我也不知道。
2: 不是，你这大白天的他不坚守岗位，到处乱跑什么呀？他跑哪儿去了他？
4: 我谁在乱讲我坏话？
1: 小吴队长，你可来了！你要再不来，他就把我杀了。
0: 吴队长，哎，
5: 胡营长啊，哪不舒服呀？
0: 我，哎呀，腰疼。
1: 哎，你刚刚不还好好的吗？
0: 腰疼啊，眼镜同志。
1: 来，我这个，来，哎呦，
0: 哎，我说你俩不疼啊？
5: 疼，
0: 疼一块儿吧，你。
5: 我说你们今天怎么了？
2: 哎，小吴，
5: 啥事儿？
2: 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说。
5: 你说呗。
2: 没事，来，咱俩接一会儿说话。

0: 病得不轻，很严重。
1: 别别别，你站好了说，往后退。
0: 对，站好站好。我说你咋不早跟我说呢？
1: 我说啥呀？
0: 你说你一见着我就跟那无眼鸡似的，老叨我，老给我气受，人家颜明都看不过去。
1: 你等会儿，咱俩谁给谁气受啊？
0: 你，我老让你受气。你说这折腾到今儿个才明白，弄了半天，你喜欢我。你说你要早跟我说这话，我不就把这受罪当福享了吗？这就像那周瑜打黄盖似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知道，你知道。
1: 是过速了。
0: 啊。
1: 谁说我喜欢你啊？

0: 你这是，不是我，不是姑奶奶小吴同志啊，不是，我要是让你受委屈了，我就赔不是，啊？你看我是不是说错啥了？我这人不会说话，我这就竹筒倒豆子，这一堆话就是一块堆的都倒出来了，不是，你要不喜欢那你就告诉我，是吧？你不喜欢我你就说，我这立马走人。 刚才说那话全当放屁，好不好？不是，你看你别哭，你这一哭，我这心还慌的慌，你这弄得我这不知道哪头炕是热的，到底啊？
1: 为啥站在那干嘛呀？
0: 那我蹲下。
1: 你。
0: 过去。

今儿起，我让你笑。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儿有一个小队，我们这 这帮小鬼子，咱围个桶型，他守个桶型，打不进去也打不出来，这仗难打喽。
1: 营长，那啥时候打？兄弟们都手痒痒了。你
0: 手痒痒了？我浑身都痒痒。这么大的事儿，我哪做得了主啊？问团长去。
1: 哦，问团长。
0: 团长也做不了主。
1: 那找谁呀？
0: 干啥了吧你？
2: 营长，好消息！好消息，
0: 现在被他小子自己塌了，不用咱们炸了。塌了？昨天晚上炸他一晚上没动静，今天早上没人搭理他，他自己塌了。
2: 团里的爆破专家去看过了，还说啊，是咱们的漂浮雷给炸的。昨天被塌是侥幸，今天白天又有震动，就顶不住了。
0: 好样的！这回一颗粮食运不进去，饿死他小日本！
3: 回去告诉你榴连长，这弓就进你们四连身上了。
4: 是。
3: 漂浮雷，经常漂浮。
4: 二营长，
3: 来，今儿给你开个洋货，赶紧上车。
4: 干嘛呢？磨磨唧唧的，快点。哎呀，
3: 看什么呢？
4: 这是哪儿整的大铁牛啊？
3: 什么大铁牛？这叫吉普车，陈司令都要团部了，赶紧上车，
4: 快上车！是陈司令的车？
3: 是呀，
4: 叫啥？吉普车呀，吉普车，快上车！吉普，
3: 来来来，
4: 哎哎哎，你干嘛呀？
3: 我整两圈，
4: 你来不了这个。我跟你说，这陈司令的吉普车，你别弄坏了。
3: 啥叫来不了啊？
4: 啊，这四个蹄子的马我骑得了，这四个轮子的这马肉我倒不了。
3: 哎，不不不，我跟你说，大领导都坐后边，人陈司令特意给你留的后座，让我们来接你的。
4: 陈司令都坐后面了，连首长都坐后边，
3: 这座是陈司令给我留的。
4: 那当然了，
3: 哎呀，这陈司令好不容易发挥善心，
4: 走，享受享受，
3: 走了啊，坐稳了，等会儿。
4: 这从哪弄的洋车啊？这不叫洋车，这叫啥车？吉普车。吉普车。你这骑马的屁股都得车啥车？滋味儿，滋味儿没开我还没品着呢。
3: 开车呀，开车！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搞的？这个车怎么还没到啊？哎，秦子阳，车不来了吗？哎，这个吉普车怎么跑得比牛车还要慢？这就是，这车可能是坏了吧？刚刚检修过，不会吧？
1: 陈司令，这可能是坏了吧？
0: 刚刚检修过，不会吧？
2: 哎，哎呦，团长，不是，谁呀？刚才，
1: 这吉普车怎么跑得比牛车还要慢？
3: 这就是，这车可能是坏了吧？
1: 刚刚检修过，不会吧？
2: 哎，陈司令，你这四个轮子没有那四条腿舒服呀，腰都快挤折了。下回您找我开会，还让我骑马来吧，我。
1: 嘿，哎，你们这些人啊，这么多人挤到一部车上，我那个车都被你们压坏了。哎，老邝，
0: 哎，
1: 你这个骑兵团要陪我啊。哎，
0: 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陈司令，我陪你俩好车啊。
1: 好，开会，走了走，
0: 开会了。哎，不是，刚才你的屁股都坐着我手上了。
1: 同志们啊，现在抗战的形势已经发生了。

0: 根本的转变啊。这个意大利法西斯完蛋了，德国法西斯也完蛋了，就剩下这个日本法西斯了。抗战啊，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了，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命令我们，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对敌人展开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的力量。
1: 好。
0: 你们团的任务啊，就是在三个步兵团的配合下，拿下这座县城，全歼英校生一的骑兵旅团，震慑华北日军。
2: 陈司令把任务可就下达给我们了，接下来可就看你们的了啊。
1: 团长，我估摸这南门肯定是咱的主攻方向，您就把任务交给我们二营，保证按时完成任务。这是我们团四连写的攻城计划书，上头敌军的火力配备、兵力部署，还有我们的攻城计划，写得很详注。
0: 胡阳明啊，你说主攻南门，那你的根据是什么？
1: 这个县城，
3: 咱现在围了一个多月，那现在县城里头最缺啥呀？
1: 粮食和草料啊。那现在就东门和南门有桥能接受外面的补给，南门的桥呢，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炸塌了，现在就剩东门的桥。
0: 你讲一讲，为什么南门的桥炸塌了，就一定要主攻南门？
1: 这鬼子呀，他抠，再加上这饿了一个多月了，他肯定是哪个桥能接受到补给，他把主力放到哪个桥。那现在这个南桥已经塌了，他只能把主力都调到东门。那南门的桥呢，就全交给伪军守，这守得住守不住，他就顾不上了，反正都是肚子闹的。
0: 可以呀，胡阳明，会动脑筋了。这个胡阳明和刘从雷啊，从打他们入伍的那天起啊，我就认识他们。从一个枪窗都不会拉的农民啊，经过战火的锤炼，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现在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又是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指挥员啊。同志们啊，机会很多啊，但是一般来讲，机会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个南门就是我们确定的主攻方向，对于情况的判断就像刚才胡阳明讲的那样。老彭啊，
2: 哎，
0: 那我替你做个主啊。
2: 你来。
0: 下面我宣布啊，主攻南门的任务就交给胡阳明的二营。
4: 谢谢首长，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5: 说打仗了，万一打的半睡着了，就被人钻空子。
6: 是。
7: 哎呀，来，大家都精神点啊，听我说两句。哎呀，这回啊，很有可能是咱骑兵团打的最后一仗了，所以大家伙有啥本事，有啥能耐，别掖着藏着，全都抖了出来啊，打个漂亮仗，让他们的步兵团的好好瞧瞧。咱这骑兵不光能撒野耍浑，关键时候冲得上去，攻守样样都行，是不是？
8: 是。
7: 对，所以这把武器一定得检查好啊，这枪啊该上油上上油。
9: 不是，连长，这个主攻南门他用不上战马，你看让我们做这么多准备，
7: 这叫有个词儿叫
5: 有备无患。
7: 有备无患呐、啊，那指导员给你上课都白上了。万一英校这骑兵团突围咋办？你现套马鞍子，黄瓜菜都凉了，赶紧检查好啊！带着战马到城边听候命令。
8: 是。
10: 来，要打仗了，把急救包拿着，看好了啊，别丢了。
11: 哎，
5: 李长，你怎么了？
10: 这个拿着。
5: 你看你这不睡果然不
10: 行。别丢了啊，千万放好。哎，你这哈欠连天的，怎么了？怎么站都站不住了？
5: 站不稳，能说话就已经不错了。两天两宿没睡觉了。
10: 两天两宿？哎，你以为你是铁打的？明天就要总攻了，你怎么指挥战斗？
7: 没事，指挥你放心。

0: 绝对耽误不了啊！这觉啥时候不能睡啊？打完了仗，咱一块儿睡。赶紧检查吧。
1: 行，你先睡觉去。哎，
2: 别等，
3: 睡觉去吧。
0: 睡什么睡？你起什么哄？赶紧检查自个儿装备，快去！不是你别老拉拉扯扯，这当着这么多战士面，你干啥呀？
1: 战前检查是我的职责。你要不睡觉？
0: 小吴，你这妹妹你
4: 管不了，这我管不了。
0: 你别老啥事就告团长，告团长，我睡还不行吗？我现在就睡。
1: 那你快点睡呀、啊，走了，快点去睡觉。哎，
4: 先睡去了。那就只听你的，我不串了。哎呀，
0: 小吴，睡不了，睡不了，在这真睡
1: 不了。出来了，
0: 这蚊子虫子太多，那活活吃了我，睡不了。
1: 你找理由是不是？你找理由，我找团长。
0: 哎呀，小吴，你这个妹妹怎么这么爱找团长？你看我没说不睡，我就说蚊子虫子多吗？不是，你看，
5: 哎，一会儿困上了。可以，小吴，这样，
0: 你找俩人把那房东那柜子抬出来，哎，我睡那柜子里边。
4: 好好好，
0: 行了吧？
4: 来来，过来，
0: 快
4: 再来一个。哎，过来，还有你，来。
1: 睡在柜子里能睡得好吗？
0: 睡得好，我现在站着都睡得着，在那屋里边我不踏实，让我睡这院里啊。哎，对，就搁这儿吧，就搁这儿。对，哎，你说这多好啊，在里面一睡，这蚊子不叮虫子不咬的。哎，把被给我搁里头。哎呀，行了，哎，那个午饭就免了，晚饭一定给我送啊。
4: 哦，好嘞。哎，行，坐，不干不干。
1: 哎，哎，真有你的，恶贼，还走啊？
0: 哥们儿，子当是上了花轿了，我就告诉那贼。我是倒插门的女婿，直接给我抬他们家去。
1: 抬我们家去。看什么看？都不许捣乱啊！让他好好睡觉。
6: 将军，陛下宣布征战，宣布接受波斯坦公告，这是怎么回事？
7: 这是天皇陛下的决定，
6: 受波斯坦公告等于就是无条件投降，征战不就是意味着投降吗？
7: 这是天皇陛下的决定。
6: 大本营不是做好了一人一岁的准备吗？军部的那些将军又在哪儿呢？大和民族的武士都在哪里？
7: 军部不能违背天皇陛下的意志。
6: 将军，无条件投日本。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以武力崛起，征战世界。1894年，黄海之战。日本摧毁了清朝的北洋舰队，夺得了台湾和朝鲜。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歼灭了俄国的远洋舰队，夺取了关东州。之后，在1931年，日本以少胜多，击败了东北军。建立了满洲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1941年，我们袭击了珍珠港，日本重创了美国的太平洋舰队。

横扫了东南亚的英美守军。如果日本无条件投降的话，那么我们这么多年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战的？

征服世界的历史结束了。日本骑兵的南征北战也到此为止了。日本征服世界的历史骑兵南征北战也到此结束了。

0: 叫爸。叮了咣啷，叮了咣啷，干啥呢都？
1: 没抽筋儿吗？
0: 哎，不是你们干啥呀？这是，赶紧准备去啊！我这说完都白说了，明天总攻就开始了啊！谁要是给四连的出手，我拿马鞭抽他。哎呦，
1: 他们是你们？
0: 不是你们是什么毛病啊？一班长，吹号集合。
2: 连长，我嗓子哑了，嘴也肿了，吹不动了。
0: 不让你吹号，又没让你拿吹。啊！团长，
3: 睡醒了。
0: 是，说前边，啥意思？出啥事儿了？这是
3: 春来，出大事儿了。
0: 咋了？
3: 别吹了，总攻推迟了，让大家都休息了。
0: 啊？总攻推迟了？啊？这都准备三天了，团长，我两天两宿都没合眼，怎么推迟了呢？
4: 小鬼子宣布投降了，日本天皇亲自宣布。胜利了，
0: 不是这没打着就赢了？
3: 刚才你在那睡觉，我们手舞足蹈的都庆祝了半天了。
0: 团长，你说的这真的假的？你可别逗我玩啊！
3: 刘春雷同志，是真的，千真万确，我们胜利了。

0: 小喜事儿。
1: 小喜，
0: 反正你这红红绿绿的事儿见得多，你帮我擦。
1: 啥事儿？哎，急呀、啊！
0: 做啥急呀？
1: 我这是给娟子的。啊！我说你选个衣裳你都不会选，太红了，这穿得出去吗？

0: 这娶媳妇儿。把你们俩这件事给忘了。
1: 哎，还有这个。
0: 还有啊。
1: 嘿，咋样？
0: 行行行。不是我说燕明这衣服。不是你哪有功夫，你这搁哪儿淘了呢这衣服。你小子还真是有心啊，这方面我真得跟你学学，我也得准备点啥。我看
1: 娟子还没动呢，别碰。
0: 哎，娟子她人呢？跟哪儿了？
1: 上回分开我一直托人找她，其实她一直跟着咱队伍，一直没碰上面。不咱胜利了吗？我都想好了，这回我就不走了，我从这儿等着他，我碰着他，我就把他风风光光娶进门。
0: 嘿嘿，哎呀，娶进门干啥呀？
1: 干啥？生娃，我生他个骑兵加强连。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1: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4: 等过上好日子，
1: 别急，
4: 我会弥补你。
5: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并肩作战，不管什么行。

0: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

0: 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1: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2: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里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4: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5: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4: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6: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4: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5: 智慧农业实锤了。
4: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嗨，童谣来啦！今天带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铃铃，杨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从来有30000头母猪。哇，
0: 30000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
1: 啊，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翔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7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
3: 啊，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
3: 哇，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阳翔贵妃山养猪场核心区。
3: 小猪猪，我。

0: 哇，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1: 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啊。
1: 是的，没错。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谣，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0: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嗯，它通过母猪的背标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哦。童谣，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 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1: 好，来拿上仪器，
0: 开始喽。
1: 像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0: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1: 好，
0: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
1: 哦，数据实时反应了。
0: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哦，
1: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0: 好，
1: 收集好数据了，
0: 没错。
1: 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0: 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试试远程试喂吧。
1: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0: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1: 哦，就开始动了。
0: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1: 好酷啊，哦，就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智能养猪。
0: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卫法是姚小集团联合中国南亚大学乔世业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数字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这个生猪全域数字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1: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卫法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1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块的收益。嗯，
1: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是养猪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大学毕业之后来养猪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杨翔的智慧可不止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2: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杨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何经理，咱们这些猪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3: 深夜十二点开动，一到三点直达贵港农贸市场，四到五点抢占周边超市。

0: 8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配方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北面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
1: 嗯，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这么多的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0: 这些现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1: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AI 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3: 是呀，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小时候父母常说，你再不好好读书就要去养猪了，但是现在看来，需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养猪。从

0: 一种养殖、屠宰、食品全产业链加工，我们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让大家享受科技养猪的红利，买到放心肉、好猪肉。
1: 这就是广西智慧农业的超然缩影，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总之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陈一九八八陈龙以理想之秋为主题展开创意表达，通过嫩粉渐变和波动感的色彩构建全新谱系，运用蕾丝、透视、镂空、拼接与褶皱等立体肌理，表达女性从容明晰且富于理想却不失妩媚的当代氛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场理想之秋主题大秀。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行为，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我会弥补你。
6: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许这只是两座民国时期留下的老宅子，但当历史的大门轰然打开，红色的记忆便充盈在这两座小楼之中。谭寿林、朱锡昂、廖梦桥、胡福田，一位位先烈在这里留下了工作、战斗的足迹。这里是中共广西早期革命活动旧址、中共梧州地委旧址和中共广西特委旧址。本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这两座小楼，在一砖一瓦、一桌一椅中，探寻那些动人心魄的红色记忆。梧州市万秀区建设路法院里23号，一座典型岭南民居风格的3层砖木小楼静静伫立，青灰的砖墙、红色的木门显得整洁而肃穆。这就是中共梧州地委旧址。小楼始建于20世纪初，占地面积49.11平方米，本是一座普通民宅。1925年夏，中共党员毛简清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来梧州开展工作。他见这座小楼闹中取静、交通便利，便租赁下来作为住所。后来，地委机关的同志们陆续搬来此居住。当时的梧州是广西距离大革命中心广州最近的城市，革命氛围日益浓厚，成为了中共广东区委在广西开展革命活动的首选城市。1925年10月，中共在广西的第一个支部梧州支部干事会建立后，八桂大地的红色星火从此点燃。到了1925年冬，梧州党组织已经有3个党支部，中共党员20多名，具备了成立中共地方委员会的条件。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建立中共梧州地方执行委员会。
1: 一楼是客厅、厨房，还有毛简清的住房。2楼是地委的办公室，而旁边则是谭寿林同志的住房。隔壁是周济、马英等革命先辈的住房。3楼是阳台。小楼的布置是1975年按照曾经在这里居住的革命老前辈的回忆所布置的。
0: 屋内的办公桌、床铺、洗脸盆、梳妆台等道具基本还原了当时的环境，也让后世的人们体会到革命先辈在艰苦环境下开展工作的艰辛。中共梧州地委第一任书记是广西籍共产党员谭寿林，他们在北京经中共广东区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来到梧州开展工作。地委的成员有组织部长、中共梧州支部书记龙启田、宣传部长毛简清、工运委员周济、农运委员林培斌，后来又增选中山为工运委员。中共梧州地委是中共在广西建立的第一个地区性组织，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广西的早期领导机关，对推动大革命运动在广西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党员们带领群众开展了支援省港大罢工的反帝爱国斗争，支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维护工人权益，反对梧州军警制造三工人血案等各种斗争，领导了席卷梧州各地的农民革命运动。中共梧州地委向广西各地派出党员，协助当地创建党组织。南宁、桂林、桂县、桂平、荣县、武宣等地的第一个党组织都是由梧州地委派出的党员协助建立的。红色革命的火种从这里传向八桂大地，

0: 梧州地委在梧州乃至广西各地掀起了革命热潮，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不满。到了1926年夏秋之际，中共梧州地委发起的各种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让国民党梧州当局十分狼狈，更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
1: 1926年夏天，梧州当局要销粪役捐、八果落地捐，这是农民进城挑粪也要交税，进来卖菜担子放在地上休息也要收税，各种繁多的税捐压到人民都喘不过气来。以谭少麟为首的中共梧州地委组织各界的人民起来进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
0: 12月，梧州当局残酷镇压梧州人民废捐运动，出动大批军警捣毁进步组织，封禁报社，拘捕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工联委员长钟山等人，通缉龙启言、周济等工农运动骨干。4个多月后，国民党反动派发起了412反革命政变，梧州当局大肆拘捕、屠杀中共党员和左派人士，中共梧州地委被迫转入地下工作。但是，不屈不挠的革命先烈们即将在新的驻地燃起地下革命的烈火。距离中共梧州地委旧址仅有400多米的民主路维新里，一栋小楼隐藏在老街之中。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维新里的这座小楼犹如一盏明灯，吸引着追求光明的人们。这里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广西特委旧址。1928年9月22日至26日，中共广西特委在梧州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的党员胡福田传达会议精神，并根据中央的指示，正式宣布成立中共广西临时省委。特委开会的地址已经难以寻觅，但经过考证，1928年夏，中共广西特委的秘书处就设在这栋小楼里。小楼共有4层，为岭南民居常见的砖木结构，占地面积109平方米，建筑面积277平方米。2、3楼中部有阳台，两边各有房间，颇为宽敞。中共广西特委改组为中共广西临时省委后，下设秘书处、联络处、印刷处、通讯处等机构，但并不在同一处地方。为了让当代观众更直接地感受地下党员们无惧白色恐怖、坚持斗争的精神，当地对部分机构进行了场景还原。这些半旧的壁橱、瓷碗、挂钟等道具，生动地讲述着地下党员生活工作的场景。
2: 这条绳子啊，看似平平无奇，但如果说拉一下，看，这是个暗门，这里面啊是一个密室。这间密室里，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再加上这台珍贵的电报机，就构成了中共广西特委的秘密办公室。
3: 为了安全传递信息，梧州市地下党员想到了利用马灯和扫把传递信息的方法。窗台上如果放上一盏马灯，就表示这里是安全的，同志们可以放心过来。如果窗台上放的是一盏红色的马灯，就表示这里有危险，同志们暂时不要过来。如果窗台上放上了一把扫把，就表示这里已经暴露，同志们要尽快撤离。
0: 经过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从9月到12月底，广西有20个县城恢复了党组织，全省党员达到2000人以上，广西党组织的力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

虽然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保密和安全措施，但是狡诈的敌人通过收买叛徒等方式已经探知了林伟机关所在地，危险一步步逼近。10月和11月，广西临时省委机关两次遭到严重破坏，省委委员李秀农、郭金水、陈启东等人相继被捕牺牲。到了12月，胡福田被捕牺牲，邓拔奇、朱锡昂等人只能撤离梧州。维新里这栋小楼，在1928年秋结束了它的红色使命，但革命的火种依旧在八桂大地上传播，生生不息。这两座深藏巷陌的小楼，记载着中共广西组织在革命热潮中点亮星火，又在低潮中重燃的历程。1963年，中共梧州地委旧址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在旧址旁建了一栋两层高的陈列馆，用以展览陈列相关的革命文物，介绍梧州的革命历史。2019年，中共梧州地委旧址、中共广西特委旧址共同作为梧州市中共广西早期革命活动旧址，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信仰之光照亮万里征途，两座燃点星火的百年建筑，承载着中共广西早期革命活动的红色记忆，也见证着梧州这座古城革命火种薪火相传、奋发进取的壮美征程。

0: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笛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巍然矗立的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纪念塔，以14.72米的雄姿直指苍穹。这一高度承载着双重深意，既象征着1939年那场持续14天的铁血鏖战，亦铭记着中国军队在此役中14000余人的惨重伤亡。塔身正面镌刻的碑文，力透石碑。自12月18日起，无日不战，无战不立。12个字，道尽战役之惨烈。

0: 纪念塔后面是三座阵亡将士公墓，石碑上刻着近3400个英烈的姓名。这些日渐模糊的碑刻，仍在静静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的英勇事迹。昆仑关雄踞于南宁东北50公里处，扼拥兵古道之咽喉。这里群山环抱，地势险峻，自古便是岭南通往中原的战略要冲。1927年，广西修建南柳公路，线路绕行昆仑关山路，顺坡而下，使之成为抗战时期桂粤国际交通线上的战略要冲。1939年12月，昆仑关战云骤起，号称刚军的日军王牌部队第五师团在攻占南宁后，立即抢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像一把铁钳死死卡住了中国重要的国际补给线桂粤国际交通线。
1: 我们这个桂粤交通线呢、对于中国抗战的战场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时呢，日本人呢，他就想把这个国际语言化线卡死，那想逼着国民政府投降。
0: 面对危急战局，中国调集14个师约20万兵力反攻南宁，发起以收复南宁为目的的桂南会战。而收复南宁的关键，首先要攻克天险昆仑关。
1: 桂南会战的决战的那个战场就在昆仑关。
0: 中国首个机械化军第五军作为主力部队，对昆仑关发起反攻。
1: 他为了守住南宁，他就派了一个那个第五师团放在昆仑关，那个以防止那个国军重新夺回昆仑关，所以昆仑关就成为了一个要塞。
0: 中日两国最精锐的部队在此狭路相逢，双方都以钢铁般的意志是要击溃对手。1939年12月18日凌晨，昆仑关战役在炮火轰鸣中拉开序幕。经过整日激战，至夜幕降临时，第五军各部出战告捷，夺取了仙女山、老毛岭等部分昆仑关外围阵地。然而，主攻部队试图从侧翼突袭昆仑关主阵地时，却遭遇日军居高临下的火力压制，攻势屡屡受挫。日军第五师团训练有素，在占领昆仑关后迅速构筑起完备的防御体系。他们在关隘内外及周边高地密布碉堡工事，形成交叉火力网，给担负主攻任务的第五军造成了极大的攻坚困难。
2: 在昆仑关地区的及其附近高地修建的这样子的堑壕，其实在我们附近昆仑关战役发生的各个高地上都有相似的战壕。这个堑壕呢，就是一直延伸到山脚啊，中间呢有2-3处的那个指挥所，包括炮阵地主要设在山顶。据史料记载啊，这当年应该是日军在这里修建的一个炮阵地，用于迫击炮的放置，就是架设迫击炮的地方。周围当时还架设了2到3层的铁丝网，跟这样子的壕沟的轻重机枪，包括山顶的迫击炮，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火力的那个攻势，使得从下往上攻，我们的攻坚战显得更加艰难。所以中国军队的伤亡是比较大的。
0: 12月19日。第五军进攻昆仑关主阵地，正当中国军队准备全歼守敌之际，战局突变，日机群突然展开猛烈轰炸，压制了中方攻势。日军急调第20机联队驰援，突破5塘、6塘、9塘阻击。

0: 于当晚突入昆仑关，并重夺主阵，战局骤然逆转。
1: 那个当时我们发起这个昆仑关战役的时候啊，钟南顺从呢就从南宁，他带了一个部队，那带了他的手下的那个两个大队，到昆仑关去支援。
2: 在21联队突入昆仑关的同时，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正率42联队疾驰增援。第5师团另一旅团也从龙州火速回援。大敌当前，中国人民全民抗战，共赴国难。除了中国军队全力阻击增援昆仑关的日军部队外，中共南宁特支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领导下迅速作出部署，指示广西学生军、战工团、军民合作战等组织中的党员深入战区，发动群众破坏道路桥梁，有效阻滞日军推进，组织坚壁清野，疏散粮食物资，断绝日军补给。战地附近的群众组织了义勇救护队，冒着枪林弹雨救护伤员。宾阳县抗日游击大队300多人枪开赴昆仑关，协助部队作战。全县有6万多名青壮年应征，组成44个运输队，日夜出动，把粮食弹药运送到前线。全县妇女为部队官兵赶做军鞋，先后捐献了2万多双，全力支援前线作战。12月24日，负伤的日军第21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率第42联队进抵昆仑关外围的酒堂。就在军医为其施行战地手术时，中国军队的炮火突然袭来，整侵略者最终伤重毙命。
1: 中南顺从呢到昆仑关去支援，就在那个七塘附近的时候啊，他视察那个阵地的时候，来国军的狙击手，那个打中那个脸颊，打伤以后呢，当时呢他还继续指挥，到了那个酒堂那一带以后，他做手术的时候，来国军那个炮轰。
2: 中村正雄在日记中写道：“第21旅团在日俄战争赢得刚军之名，是因我们比俄军更顽强。但在昆仑关，我必须承认，遇到了一支超越俄军的劲旅。这次战役，双方都在比拼战斗意志。”在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的阵地对面，第5军200师少将师长戴安澜的军装虽被鲜血浸染，他却依然屹立在战斗最前沿。
1: 那个当时的话呢，戴安澜在那个大战当中啊，他也身经士卒，在指挥作战的时候，还挨那个日军的炮那个炸伤过，他都带伤来的指挥的。
2: 12月28日夜晚，中国军队对昆仑关东北面的界首高地发动总攻，战斗非常激烈。第5军主攻团有7个连长伤亡，最终拿下了这个界首高地。12月29日，中国军队攻克界首高地后，立即向昆仑关主阵地发起总攻。此时，日军2支连队残部已合并固守，陷入绝境。由于粮草耗尽，日军被迫宰杀军马、骡子充饥，却仍作困兽之斗。
1: 在昆仑关那个战役当中啊，那个断粮、断那个断弹药以后啊，他的那个部队阵亡的很多，就是低级军官啊，空投那些，就是现在我们的排长跟那个班长这一类的下去指挥作战。
2: 12月30日至31日，昆仑关主阵地上演了惨烈的厮杀。据《新华日报》引述一名阵亡日军士兵日记记载，正面之敌攻击猛烈，战斗力之坚强，使我无从措手，因之死伤惨重。

0: 时战友百无一二，输决令人心胆俱裂。这座矗立在昆仑关北侧的祭战碑亭，镌刻着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题写的碑文。碑文记载道：“我则万众一心，前赴后继，不辞攀击之险，不为壁垒之故。炮火交织于山，血肉横飞于林路，攻战之苦，牺牲之力，乃新军以来所罕有。”
1: 现在这个看到的这个是南牌坊，而且我们也看到在牌坊上面我们写的陆军第五军昆仑关战役阵亡将士墓园，这个地字其实也是用的兄弟的地啊，要纪念他们就这场这场战役惨烈的牺牲。我们看到这个台阶呢叫331级台阶啊，就是顾名思义一共有331级台阶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么陡峭的山壁，当时中国军队是仰攻的战斗方式，所以可见当时的战斗是多么的惨烈。
0: 12月31日正午，经过14天血战后，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残敌溃退就堂。此役第五军将士伤亡14000多，歼敌5000多人。泛黄的历史照片，记录下将士们在古关楼欢庆胜利的永恒瞬间。不仅见证了一场关键战役的胜利，更镌刻着中国军人誓死为国的铁血忠魂。
1: 昆仑关战役呢，是由中国军队以空、炮、坦、步等多兵种协同配合作战的一次战役，对日军攻坚战的一次重大胜利。昆仑关大捷的消息呢，传遍了中国大地，大大的增强了中国军民抗战的勇气，鼓舞了士气，对付中日军最强悍的部队，也体现了我们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同时大大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歼灭了他们的有生力量。
0: 14昼夜的血火淬炼，铸就了这座用钢铁与热血浇筑的民族丰碑。如今前来祭奠昆仑关英烈的人们络绎不绝，当年率领战役主攻部队的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后在缅甸战场壮烈殉国，毛泽东亲笔题写挽师悼念。2009年，戴安澜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巍巍青山，铭刻烽火岁月。昆仑关战役旧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其宏大的规模、丰富的石质文物和完好的保存状态，成为见证中华民族抗战精神的重要地标。这里的一砖一石，都在诉说着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抗日英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壮烈史诗。他们的英雄气概与爱国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总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山南麓的帽子岭山顶，一座丰碑巍峨耸立。它高20米，顶盖琉璃瓦，重檐翘角，气势雄伟。碑体基座正面镌刻纪念碑文，其余三面则巧妙镶嵌着生动浮雕，细腻呈现广西学生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英勇场景。碑身正反两面均镂刻着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12个苍劲大字。这座庄严肃穆的纪念碑究竟铭记着怎样一段可歌可泣的传奇往事呢？在20世纪30年代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浪潮中，广西抗日战场上活跃着一支特殊的队伍——广西学生军。这支队伍虽由国民党桂系当局组建，但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
1: 广西学生军是中共广西地方组织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时期，以及蒋桂矛盾尖锐这么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所创造出的一个基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它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以中共党员为骨干，并且在实际的活动中，中共党员起着重要作用的半武装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
0: 广西学生军共有三届，第一届学生军成立于1936年6月下旬。两广事变发生后，中共组织通过中共党员白崇禧秘书谢和庚向白崇禧提出建议，组织学生军开展抗日宣传和防蒋防奸工作。这届学生军共300多人，分赴湘桂边、粤桂边和黔桂边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在他们带领下，全省有40余所中学成立了抗日宣传队，掀起了抗日救亡高潮。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配合到前线的广西军队开展战地宣传和服务工作，广西当局再次组织学生军，全省青年纷纷挺英杀敌，参加考试者达5000多人。
2: 第二届学生军一共招了280个人，那我母亲田克啊，这是我母亲，她当时16岁。第二届学生军里面有10个共产党员，那么我母亲也是其中之一。
0: 在广西学生军中，像田克这样的巾帼英雄比比皆是。他们褪去裙装，剪掉长发，和男生一样打绑带、着军装、握长枪，英姿飒爽，不输男子。在经受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中，赢得现代花木兰、广西娘子军等赞誉，成为广大女性的楷模。1937年12月14日，第二届学生军在桂林李家村集训后，奔赴鄂豫皖抗日前线。隆冬时节，学生军抵达武汉，驻扎在佘山抱冰堂。
3: 在全国来讲，政府啊，当时能够这个招收这些临时赴腾的学生去前方抗日，没有的，只有广西这样做。所以这个广西这个学生呢，到了武汉的时候，影响很大。
0: 当时全国各地集中在武汉的抗日救亡团体虽有100个，但只有广西学生军全副武装，而且在年龄结构、文化层次、行动纲领等方面都独树一帜，因而特别引人注目。

0: 1938年初，广西学生军驻地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郭沫若、马哲民等一批共产党员和知名文化人士，给他们做专题演讲。2个月后，学生军经河南信阳、潢川，来到安徽前线，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斗争，成为中国抗战青年的一面光辉旗帜。后因时局变化，第二届学生军一部分并入其他作战单位，另一部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去到皖南参加新四军。1938年11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战火逼近广西。在这危急时刻，广西学生军第三次组建，最终录取了4269人，规模之大，全国罕有。为了扩大党在学生军的影响力，广西省工委安排了约100名中共党员参加了这支学生军。1939年11月，广西学生军整编为2个团，分别部署在桂东南和桂西南的战事前沿地带。不久，桂南战役爆发，学生军积极投入战地服务工作，成为广西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1: 广西学生军呢，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他们在参加广西学生军的这个过程当中得到锻炼成长，大约有将近150名青年被发展为中共党员。从学生军里面走出的共产党员，后来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广西建设做出了贡献。
0: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枚广西学生军纪念章，整体为圆形，简单的蓝白配色上点缀着3颗绿色的五角星。纪念章正面略有磨损，上书1941，下方有一条蓝色的横幅，上面印有广西学生军团字样。这枚纪念章背后究竟深藏怎样特殊而深刻的意义呢？
2: 我是这么推测，1941年6月，广西学生军是解散了，大概的回去安置的有3个方向，一个是到当地的军民合作站，一个呢是回到当地进行革命活动，还有一个就回学校读书。无论是到哪里，他们都始终就是带着，就是我们学生军既是宣传队，又是工作队，又是战斗队，就像3颗星星一样，永远指引着他们革命的方向。
0: 为纪念广西学生军的抗日英烈，1941年建立了学生军烈士纪念碑，后被毁。1986年，南宁市重建纪念碑。如今，在邕江北岸、青秀山南麓的青松翠柏中，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纪念碑以独特的重檐飞燕造型，一改传统纪念建筑的凝重感。四角飞檐如展翅羽燕，象征学生军衔泥筑巢的坚韧与穿云破雾的勇毅。顶盖绿色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隐喻青春生命的壮烈与永恒。几座3面浮雕构成了一幅沉浸式历史画卷。东侧浮雕以知识传播为主题，身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在榕树下阅读进步书籍。南侧浮雕描绘的则是学生军为前线战士运送物资、包扎伤员，以及持枪与日寇直接作战的英勇形象，凸显了书生变战士的转变。
3: 这面浮雕呢，主要刻画的就是学生军书写抗战标语、绘制强暴漫画、街头演讲唤醒群众的场景，另外还以歌咏、演剧等多种形式来宣传抗日，让抗日的火种在八桂大地燎原，展现笔为枪的文化战斗特色。

这座纪念碑不仅是对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们的缅怀，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2001年12月，它被正式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每年清明，新一代八桂学子来到这里缅怀先烈，革命先辈为之奋斗终身的民族复兴事业，必将在一代代人手中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八桂大地千千万万优秀共产党员扎根乡土，以产业为答卷，以实干见初心，在芒果林间蔗田深处扛起乡村振兴使命，诠释基层党员的忠诚与担当。眼下正是芒果上市的季节，山野果香漫溢，百色田东县临冯镇东养村的陆秀段忙得脚不沾地。作为村党组织部书记、村民委主任，他在村里带头引种芒果新品种，手把手传授村民最新的种植技术，兑现了带民致富的承诺。每年八月正是百色最热的时候，也是芒果采摘后管护的关键期。
1: 这只是新芽，不是流年年要播，剪出来它就通风透气。
0: 一大早，陆秀段骑着电车就赶往果园，大半天下来，陆秀段忙得水都没喝几口，汗却流了好几身。
2: 哪时候灌肥，哪时候打什么药，哪时候用什么，大家说跟我们，所以我们果园有那么好的果，都是支书的功劳。
0: 忙完果园的活，陆秀段骑着车下山，赶往村里的逼保户班美快家。这几年，班家母子在陆秀段的带领下，种上了十亩芒果，还当上了村里的护林员，收入涨了。搬家今年忙着加盖新楼层，
1: 他说你搞上来不够，我就支持你们，眼泪都掉出来了。
0: 让村民心服口服的陆秀段做过治病救人的村医，1998年他弃医务农，只为医治贫困的病根。在瞄准市场需求后，陆秀段包下村里的百冠山，率先引进适合当地水土的芒果新品种栽培，他也成了田东县第一批规模化种植芒果的农户。

0: 我在管理这方面，我真的是跟管理病人是一样的。他哪怕是就这么两三节的嫩芽，他从未咬，我都把它弄好。
1: 在陆秀段的悉心管护下，果园连年丰收，产的芒果各大味美，品相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种芒果能赚钱，这让乡亲们看到了脱贫致富的新路子。2011年，她和丈夫成立了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毫无保留地将芒果种植技术传授给群众。2017年，陆秀段被推选为东养村党总支书记。
0: 村支书选一个女的上来，到底做得不得，能不能带动我们致富，人家都是用那个怀疑的眼光来看我的。后面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我一定要把我们东养村的芒果这个产业做好做大，然后就带领全村就从这个产业发展来发展致富，所以这是我的承诺。
1: 陆秀段言而有信，他动员全村种上新品种芒果，带领村委先后举办15期芒果产业培训班，培训贫困户100多人，自家农资店的农药化肥优先赊销给果农。
2: 陆秀段呢，先种得了钱发财了，我们才懂得种啊，我们就跟他学啊，种植的。
1: 如今东养村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种植芒果2.3万亩，年产量2.8万吨，销售收入1.83亿元，还连片带动周边6个乡镇2000多户农户种植芒果18万亩，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富起来的村民们对这个女支书是心服口服。
3: 对了，十分的满意。
4: 当然得满分了。
5: 那是100分了。
2: 我打满分，我打
6: 这个人是很得力啊。
0: 我们的家乡，这首歌太好听了，一唱我就自己跳起来了。看看动车路过我们啊芒果基地的那个晚上的夜景，还有像我回头一看，我们的芒果真的像天上的星星。我的一生中就是希望寄托在这片田野上，我的根子肯定扎在这片土地上。
1: 扎根田间写论文，科技新果会乡亲，田东芒果试验站站长、推广研究员陆地敏，10年以果园为家，日夜攻坚芒果品种改良难题，把科研成果种进泥土，让田东芒果飘香全国，兑现了一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7: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芒果之乡百色市田东县，我们家族有30多个兄弟姐妹，在水果界可是大名鼎鼎。说起我们家族的发展壮大，还要感谢一个人。
8: 我来自百色革命老街田东，从小就立志学一门技术来动用科技的力量来提高我们家乡老百姓的收入。
1: 少年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一路生花。1993年，陆地敏从广西农垦职工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农技人员。此时，百色芒果种植品种单一，产量和产值都没法与外地产区的2种芒果竞争。果农的难题成了陆地敏的课题，他一头钻果园、跑市场、搜集芒果品种资料，一头扎进实验室做种质分析。为了尽快掌握芒果2种繁育和病虫害防治技术，陆地敏承包下45亩果园，利用周末在自家果园里搞实验、做研究。
8: 当时就在芒果树下睡了10年。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只是想的是老百姓的需求，时时刻刻解决的问题也是老百姓的问题。
1: 10年磨一剑，陆地敏研究芒果3个10年，全县种芒果的村子他一个不落都跑过，品种改良、病害防治、保果高产，只要是芒果种植新技术，他样样精通。

0: 把自己摸成了果农眼中的全能型芒果专家。
1: 陆站长人比较实在热心，教了我们很多种芒果的技术。
2: 有一年，每户果农

往往新品种刚出炉，它就引种到县里，把配套技术送到果农家门口。如今，田东全县33.75万芒果良种推广覆盖率达到98.3%。

0: 30年过来，这个展业的发展已经上到一定的规模，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瓶颈，比如说经过常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出现一些品种对化，以及一些品种老化。
1: 发现芒果产业这个新问题后，陆地敏就给自己定了个新课题。2019年，他作为来自芒果之乡的基层人大代表，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加大扶持田东国家芒果种质资源保护项目建设等多条建议，得到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2021年，国家芒果种质资源谱落地田东，项目占地面积550亩，致力于搭建我国芒果种质资源收集保护、评价和创新利用平台。
2: 一共是收集了近400份的种质资源，以及我们600余份的育种材料。
1: 50多岁的陆地敏仍然闲不住，抓住每一次充电学习的机会，借助业界交流和调研的机会，将 5G 加网络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融合等新技术引进家乡，应用于芒果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
0: 广西人最大的幸福感就是实现一年四季水果自由。为了实现这个水果自由，千千万万的科技工作者在负重前行，我只是这当中的一员，把我所学到的东西来造福造福地方的老百姓，这条路我永远走下去。
1: 35年守蔗田，一腔赤诚酿甘甜。广西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往返蔗田与实验室，凭着一股扎根乡土的笨功夫，持之以恒攻关甘蔗两种核心。数十年坚守，不仅推动全区甘蔗产业迭代升级，更让甜蜜产业扎根乡土，稳稳托起万千蔗农的增收好日子。
3: 老卢，老卢，
4: 找老卢啊！老卢在地里面。
3: 哇，这个甘蔗好啊！
4: 还是长得清清秀秀的呀，但是这个尾巴断了。
1: 蔗农说的老卢，是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特聘专家卢文祥。眼下的甘蔗拔节期，病虫害多，卢文祥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地里。
3: 跟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大专家，
4: 真正懂甘蔗的人，有真本事的人，所以我们都认他了。
5: 我也比较喜欢和他们交流，高手在民间，蔗农大老远来找我们，作为科技人员，不应该为他们解决问题吗？
1: 柳城是国家糖料蔗生产基地县，当地4万农户种植甘蔗。30多年前，蔗农种植的都是境外引进的甘蔗品种，种苗价格贵，还水土不服。蔗农们辛苦一年，收成却不多。
5: 我看不是个出路，就是我们自己的育种。
1: 啃硬骨头，卢文祥用的是笨办法。他带着技术员每天奔波在蔗田和实验室之间，每年观测记录下4万株甘蔗、10万株育种材料的数据。30多年下来，不仅积累了一柜子的材料，还练就一手绝活。组培选种，他不用秤，用肉眼看，一看一个准。测糖分不用仪器，他用嘴巴尝，和仪器量的数据分毫不差。
5: 就是记录了甘蔗水源图谱，20多年，

0: 大概是1000个组合，干了13秒呢，100多万。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你想急功近利，我搞一两年出一个品种是不可能的事情。
1: 数十个杂交试验品种，往往只挑选出2-3个进入试种，而且每培育一个品种，至少需要8到10年。2009年，一场寒潮突袭，冻伤了试验田里马上就要大规模推广的新品种，也灼痛了卢文祥的心。
2: 不能叫看不过霜冻的品种推广就是犯罪，体验的这一句话说服了我们。
1: 出身农家的卢文祥深知，推广品种不合格对农民来说是灭顶之灾。此后他立下铁律，任何品种在推广前先过3关，抗冻关、抗旱关、抗贫关。卢文祥把育种试验范围扩展到广西多个地区，无论寒暑他都带着团队奔走在各地的试验田。
3: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碰到霜冻，天刚亮我就去试验田里看甘蔗，看到卢老师已经在那里削甘蔗，检查甘蔗有没有被冻坏。甘蔗叶上的露水把他的外套都打湿了，回来他就感冒了一场。
4: 凭借着这样的坚持，我们才能拿到每一个品系材料它抗霜能力的表现。
1: 一轮又一轮的区域试验、生产试种，被卢文祥一票否决了不计其数的品种后，最终一个编号为桂柳05136的蔗种通过了广西甘蔗品种审定和国家甘蔗品种鉴定。这个凝聚着卢文祥10年心血的品种撬动了中国甘蔗第5代品种革新。

0: 事业甜蜜的工作无限好有外，哎，就是这首歌，学校毕业那时候看，我就感觉到甘蔗和甜蜜和爱情有关。35年来，我一直做这个甘蔗事业，我感觉到还是蛮值得的。
1: 小小果子，长长蔗苗。承载着共产党人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不变初心，在八桂大地，一果一蔗，皆是党员为民奋斗的生动见证。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向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都这么才会安全。大家好，我给他们往发展，畜生！如果我们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
1: 都将对战局产生致命性影响。别动！
2: 乐意去不回，恋意去不回。芦
3: 花镇，一家名为戒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2: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 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赞不胜的困难。
4: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5: 超越了这种人性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6: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有为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7: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8: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

0: 及现实美好生活。
1: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风笛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激励出版社《借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0: 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
1: 100多年前，无数革命先辈与民族危亡之际，用热血浇灌理想，以生命奉献家国。他们如暗夜星火，照亮民族前行之路。百年后的今天，当历史长河奔涌至新时代，我们依然能触摸到那穿越时空的精神脉搏，感受到信仰的力量。20世纪初，百色地区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社会矛盾尖锐。1926年，长夜中的一缕曙光照进广西百色。在田东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杏花村绿沈山附近，一处干涸的旧水库围成小盆地，附近是村民种植的玉米和经济林。鲜有人知的是，就是在这个山窝里成立了百色地区第一个党支部——中共恩凤特别支部。
2: 1926年8月，余少杰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恩龙凤义两县党员会议，成立中共恩凤特别支部，选举余少杰为支部书记，是当时肉江地区第一个党支部，在这里燃起了肉江革命的星星之火。
1: 1926年夏，余少杰、严敏发展滕德甫、滕宣甫、滕敬夫、刘伟谋、梁乃武、李正如六人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第一批百色级党员。此后，余少杰经常召集明德小学教师滕德甫、滕宣甫等党员秘密开会，讨论开展大革命运动的斗争策略。今天县城庆平路的菜市中，隐没着一栋古朴的二层小楼，稍不注意可能就会错过。这是恩龙县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旧址。1926年8月，余少杰等党员同志在此开班办学，用革命思想武装进步头脑，广招学员，食宿与教材费用都由恩龙县农运讲习所提供。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中共恩凤特支放手掀起了右江农民革命运动的高潮。到1927年春，田南道农运办事处领导13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达20000人以上。1925年冬，中共梧州支部书记龙启炎和党员周济等，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到桂平活动，成立了江口总工会。不久后，胡福田、黄一平、古天民、邓玉生、胡义清等相继回到桂平。他们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妇女识字班等，宣讲革命理论，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并从中发现、考察、培养了一批先进积极分子，吸收他们入党。1926年8月，中共桂平县支部正式成立。
3: 此外，一些外地工作的共产党员陆续的回到本地参加了这个革命工作。1926年底和21

0: 1927年初，这个平南县和桂县的相继就建立了党支部。
1: 河池东兰县陵园街65号，是一栋不起眼的4层楼房。这里原来的名字叫三界庙。100年前，河池第一个党支部中共东兰支部在这里诞生。1925年12月，桂系军阀血洗东兰，杀害农运骨干和革命群众700多人，制造了东兰农民惨案。而广西当局却借机诬陷农军造反。1926年10月，中共南明地委利用广西省政府调查东兰农民惨案的机会，派陈勉树、宁培英等人参加东兰农民惨案的善后调查。11月初，在广州第6届农讲所入党的陈谷涛学习期满，回到东兰。陈勉树、陈洪涛、严敏、陈谷涛4人经研究认为，东兰已经具备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于是，中共东兰支部建立，陈洪涛任书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河池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河池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中共东兰支部建立后发展的第一个党员韦拔群，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2: 韦拔群和陈伯明在广州农讲所学习结义后，1925年5月，他们回到了东兰。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啊，当年9月，他们在这里啊开办第一届东兰农民运动讲习所。那么当时在这里，学习的学员有来自东兰、凤山等15个县，共276个人。韦拔群是按照广州农讲所的教学模式设置了这个课程和进行教学。中共东兰支部成立前后啊，韦拔群在五庄育才小学又开办了第2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接着又开第3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1: 三届农讲所共培养了近600名农运骨干，学员中的许多人后来参加红七军，涌现了韦杰、秦建、秦国汉等对革命做出突出贡献的将领。在党的领导下，东兰农民运动也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1926年12月，武宣县刘氏祠堂一间简陋的厢房里，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入党仪式正在秘密进行。会议主持者叫林培斌，虽然只有26岁，但他已是广西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同时也是中共梧州地委委员。
3: 梧州地委的委员林培斌当时也是以指导农民运动的名义到了武宣，在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武宣的群众基础很好，农民运动搞得比较好，他就在农协会的骨干里面发展了10多名党员。
1: 10几名年轻人在林培斌的带领下庄严宣誓，宣告中共武宣支部正式成立。支部成立后，武宣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里也成了桂中农村革命活动的中心。20世纪初，防城港东兴镇毗邻法国的殖民地越南，是通往越南的主要通商口岸，由广东省南路地区防城县所管辖。这里交通便利，商业发达，大批产业工人聚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1926年9月，中共南路特委派遣中共南路党部负责人杨之水和南路办事处妇女部长钟竹云来到东兴镇，开展建党建团工作。钟竹云到东兴后，很快就与当地工农运动的负责人取得联系。

0: 投入如火如荼的工农革命运动。经过一系列工作准备，1927年1月，中共防城港地区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东兴支部在东兴镇成立了，钟竹云担任书记。支部成员有易一德、黄包民等9位党员。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412反革命政变后，广西工农革命运动遭受严重破坏，陷入低潮。中共梧州地委书记谭寿林在狱中遭受酷刑折磨，出狱后写下杀头当作风吹帽，坐监也要闯上天的土地革命山歌，用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鼓舞人心。中共广西地委书记廖孟桥把刑庭当成宣讲台，传播共产主义，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用生命坚守信仰。
1: 我们自己。
0: 中共广西特委书记朱希昂面对敌人威逼利诱，严刑拷打，留下共产党人是捉不完、杀不尽的豪言壮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批批共产党人无惧艰险，一往无前。1928年2月，雷惊天、谢生化受中共广西特委委派，从南宁到桐政县，为在桐政县建立中共组织做准备。
2: 他们几经辗转来到我们这罗阳小学任教，先后吸取了陆显伦、陆星等10人，秘密加入共产党。
0: 1928年4月，经报中共广西特委批准，中共桐政县临时委员会正式在罗阳小学成立，其中有委员5人，常委3人，负责人为谢生化、陆显伦，后来隶属中共广西特委和中共广西临时委员会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在崇左地区成立的第一个地方党组织。
3: 桐政领委成立后，积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宣传土地革命，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虽然桐政领委前后活动时间不长，但在加强广西党组织的领导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1929年9月，中共广西一大在南宁金头村秘密召开，确定新形势下广西党组织的政治任务和斗争策略。在桂西北的茫茫群山中，广西农民运动先驱韦拔群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用快乐事业莫如革命的豪情壮志，把革命种子播撒在西南边陲。在左右江的滚滚洪流中，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舟起义，成立了中国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成功典范。革命之火仍在八桂大地上不断传播，生生不息。贺州市中山县青塘镇英家村，位于湘桂交界的交通要道上，曾是千年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此云集。英家村下街这间不起眼的民房，曾记载着一段风云往事。上个世纪30年代初，广西处于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中，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种进步组织依旧在四处传播进步思想。英家村的进步青年张赞周等人曾经多

0: 次组织农民发动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争取减少地租。这些农民运动引起了来此以行医为名，实际从事地下工作的湖南籍共产党员陈学仁的关注。1934年春，他有意接近张赞周、朱维新等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并向其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工作，张赞周和朱维新向陈学仁表达了加入共产党的要求。1935年10月的一天，陈学仁在朱维新的家里发展了张赞周、朱维新入党，建立了中共英家支部，由陈学仁任支部书记。这是今贺州市中山县的第一个党支部。
1: 英家支部成立后呢，一面积极设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系，一面独立地开展党的工作，一个是加强革命宣传，二一个是加强对群众的领导，第三就是团结和教育一批进步青年，为党组织储备人才。
0: 英家支部不断发展，为革命斗争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让英家的革命氛围愈发浓厚。广西钦州市北部湾上的一颗明珠，新中国成立前，合浦、灵山、钦县、防城四县并称钦联四属。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钦州地区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许多热心抗日救国的进步青年兴起了学习进步思想的热潮，为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间来到1938年秋，在钦州地区创建党组织的时机悄然到来。湖北县甘子根小学来了3位新教员，他们白天教书，晚上开夜校教农民识字，讲抗日救国道理。这3位教员名叫朱兰清、许家业和邱红，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党组织。1938年9月的一天，3位党员在甘子根小学秘密宣誓，中共湖北甘子根支部就此诞生了。这也是钦州地区的第一个党支部，朱兰清任支部书记。此后，这里逐渐发展为钦州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中心。时光荏苒，当这片土地走过了一个又一个春秋，英雄的足迹却从未被人遗忘。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西党组织带领8位儿女书写了一曲曲感天动地的奋斗壮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了广西力量。
2: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应该有新气象、新作为、新担当。伟大建党精神呢，是党百年奋斗中铸就的精神丰碑，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力量之源。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更需要把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在新的赶考之路上。
0: 百年风雨兼程，百年淬火成钢，新时代新征程，全区党员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实战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

0: 芦花镇一家名为芥园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0: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心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0: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芥园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0: 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城隍镇坐落在陆丰山脚，山峦起伏，层峦叠翠。这里曾是桂东南抗日武装起义的司令部旧址，绿水青山与红色文化交相辉映。我们今天要探访的百岁老人就居住在这里。城隍镇大西村始建于元朝，是一个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村里几乎人人习武，又被称作功夫村。功夫村钟灵毓秀，年纪最大的是102岁的张爷爷。虽说不会武功，但长寿才是张爷爷的真功夫。
1: 爷爷的出生日期是1920年9月10号，那到今年是一百零。

0: 犀被两广百姓视为瑞兽，象征着吉祥如意。说起大西村习武的历史，要追溯到百年前。相传在清朝，有位和尚逃难到这里，被梁氏祖先收留。为报答恩情，和尚便将一身武艺传授给当地村民。在大西村，习武风气浓厚，走在街上，与你不经意间擦身而过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武林高手。
1: 啊，养鸡的，
2: 开牧场的。
0: 农忙时耕作，农闲时习武，是功夫村百年来的习俗。虽有一身武艺，但是大西村的百姓却为人低调。
2: 有一个武风啊，都是这样不露的，不能够学了功夫就欺负人家。我们这里第一这个武德最重要。最厉害的这个石锁功，洪拳就是讲究那个巧手嘛，那巧手不硬，你就会打不到人家。这个就是练巧手的。
0: 练成石锁功，武者手臂肌肉发达，坚硬有力。

0: 哇，刚开始那个肿的烂掉，这个手烂掉去啊！你练练练就不烂了，
1: 肿啊痛啊，
0: 多几天不来要练，还一出来趴掉了，趴着我就干掉烂掉它了，
1: 哇，
0: 是不是？
2: 千锤百炼才能练就一双坚实的功夫手，不懂张爷爷的十所功如何呢？
1: 就是这个对了，练功夫，练功夫，做一个拳就烧到墙，就墙就就飞上去，哇，你这么厉害，人家有那个人家过就做人哦，他的。
2: 你很厉害，你还能穿过去。
1: 一对十所有20多斤重、百岁老人还能轻松举起，看来张爷爷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夏至，正是荔枝红了的季节，酷暑难耐，最适合来点酸的。在城隍镇，有一种酸食，用各种果蔬腌制而成，当地人称之为酸料。 蔬菜瓜果琳琅满目，在这里你能吃到十几种酸料。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难过酸也贪。
2: 我觉得很开胃，很脆，我觉得萝卜好吃吧，因为有一点甜甜的。
1: 城隍镇酸料口感爽脆，甜中带点微辣，是地道的两广口味。
3: 酸酸甜甜的。
1: 我是甘肃的，第一次感觉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的认知中，没有水果是要这样吃的，我们就是一般说水果洗一下就吃了。这种远近闻名的酸，究竟有何特别呢？城隍酸料美味的秘诀在于各家自制的酸水，以矿泉水为底，加入自酿的米醋。 按比例加入花椒和甘草，不仅美味，还能生津止渴。城隍酸料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其工艺被纳入广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艺讲究一选二腌三泡。 准备就绪，剩下的就交给时间。城隍镇的人是吃酸料长大的，张爷爷家也不例外。不过，百岁老人家的酸又有些与众不同。 此时的南方黄皮果姜黄味黄，虽不是时候，但换种吃法别有一番风味儿。

0: 食得啊？
1: 食得啦。嗯。你帮我拿一下哦，可以吃。
0: 甜甜的，有啲甜味嘅。
1: 嗯。有点酸，也有点酸。
0: 冇熟熟透你就甜的。要熟透嚟就好喺啊，仲旺嚟就比较旺嚟就好喺咯。仲嗰啲人嘅声啊，就是要正边正顺就好喺。正就结束，正就涨，正就落招，落辣乜就滑嚟就正就喺度啦。
2: 紫苏芬芳，辣椒提味儿。切碎后捏几个黄皮果，倒入米酒，就是一碗酸甜可口的紫苏黄皮酸。
0: 你食睇下，食得好食唔样？你食睇下啦。嗯，
3: 食食啦，
0: 甜唔得食，好食唔得食。
1: 哦，这味道好特别。
3: 怎么样？
1: 可以啊，很清爽。
0: 嗯，我娘解暑嘞，解暑多年嘞。
4: 好吃，平常这个季节就吃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就吃这种。
2: 黄皮果的酸甜，辣椒的辛辣，再搭配紫苏独特的香味，混合成了一种夏天独有的味道。炎炎夏日，尝上一口，消食解腻，神清气爽。幸福的百岁时光离不开亲人的细心照顾，张爷爷的长寿故事成为了百年古镇里的一段佳话。悠悠古镇，百岁人生，在这里我们探寻了百岁老人的长寿奥秘，也感受到了功夫村的侠气与豪情。我们衷心地祝愿张爷爷青山不老，乐活百年。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3: 别动！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刚养猪遇上 AI， 传统农业玩出新花样。
7: 现在我手上拿的纯鲜肉肠可是经历了像科幻片一样刺激的过程。
6: 主持人化身寻宝者，揭秘国内首个智能楼房猪场。
8: 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投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
6: 手机远程投喂，智能体检，7小时鲜肉直达市场，
7: 智慧农业实锤了。
6: 本期中国新制造邀您见证 AI 赋能舌尖美味，守护餐桌安全。

大家打卡一个超级神秘的地方，叮叮铃铃，扬翔集团的智能养猪产业闪亮登场。不过这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大菜藏得可深喽，走去看看。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卡的最终目标——智能楼房猪场。不过听说要坐专属大巴才能进去，有点像秘境寻宝。
1: 童谣好眼力。这四栋楼房是我们2017年的时候产的，在国内开创了智能楼房养猪的先河。现在里面从来有3万头母猪。哇，
0: 3万多头！不过里面培养的不是学生，而是优秀的母猪选手。
1: 啊，是的，现在我们为里面的每一头猪都配备了专属的智能管家。我们给您安排了2天的寻宝之旅，看看您有哪些神奇的体验。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0: 好，走。
2: 欢迎来到阳湘集团智能楼房猪场隔离中心。想进入核心养殖区，先跟我一起闯过生物安全7重关。第一关，严格禁带零食及已开封的化妆品、护肤品。
3: 啊，都不能带啊。
2: 第二关，清洁预备，请认真刷牙，彻底洗手，接受检测采样。第三关，专业消毒，拍摄器材进入专用物资消毒通道。第四关，首次净化，5分钟，全身冲洗到位。
3: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
2: 第五关，抵达中转，再次淋浴，接着是15分钟高温桑拿。
3: 哇，好热啊！
2: 第六关，抵达生活区，在隔离房休息一晚。第七关，第三次淋浴，领取已消毒的摄影设备。恭喜您成功通过全部生物安全程序，现在请进入阳翔贵妃山养猪场核心区。
3: 小猪。

0: 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1: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
0: 原来如此。
1: 那有听到这个饿了？
0: 这个猪猪个头好大啊！
1: 是的，没错。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体验一把未来养猪人呢？童谣，你准备好了吗？
1: 没问题，你的新手小猪官正式上线。
0: 这是智能超声一体机给猪猪做体检的神器。它通过母猪的背膘厚度实时上传云端，计算出这个猪猪的专属饲喂方案。童谣，你的任务就是给这个 L1328-2 这头猪妈做一个体检。
1: 好，来拿上仪器，
0: 开始喽。

0: 人的体质一样，它测了一个厚度，是不是？
1: 是的，没错。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点，然后先给它涂上耦合剂。
0: 好，
1: 然后现在把它这样按上去。
0: 哦，数据实时反应了。
1: 是的，然后它有变动。
0: 看一下，稳定的数据是11.8毫米。
1: 好，
0: 收集好数据了，
1: 没错。
0: 哦，像这样就很方便，数据采集，而且它就是减少了人工的误差，又很高效。
1: 这是精卫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的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40远程试喂吧。
0: 哦，还可以手机操作吗？
1: 当然啦，选中这个配种色，找到蓝色，然后点这个立即试喂，现在可以给它下1000的料。哇，它显示执行成功。
0: 哦，就开始动了。
1: 是的，没错，然后这个料就下来。
0: 好酷啊，就赛博朋克的方式，太酷了，就是能养猪。
1: 今年5月，我们还发布了一项新型节粮技术。
2: 精卫法是姚小集团联合中国农业大学乔氏院士团队深圳树影，然后联合研发的一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体系的一个核心组件。啊，那我们整个项目呢，在2年前开始启动研发，目前在华南、华中、东北，然后全国有3个母猪场，有20多个肉猪场，大概合计有16万头肉猪经过2年的验证。啊，验证的结果表明，然后就这个生猪全域数值节粮这个技术本身，可以很好的提高饲料利用效率，然后可以提高这种非粮型的原料的使用。
0: 这么厉害的技术，小的猪场能用得了吗？
2: 啊，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精卫法项目在设计之初，然后我们就采用的是模块化、小型化的设计，它的体积只有1个集装箱大小，适用于全国所有的猪场，特别是中小养户。我们经过2年的时间表明呢，这个技术应用以后，可以给一头生猪带来40到60块的收益。
0: 从人养猪到数据养猪，智慧农业实锤了。
3: 在这个充满未来感的养殖基地里，有一群新型养猪人在这里挥洒汗水与智慧。脱下工作服，他们下班后竟是这样的。

0: 是养猪人吗？
1: 对呀、啊。
2: 我是二厂八县县长，我们现在六个人管理着1000多头母猪，3000多头小猪。
3: 我负责维护 FPF 智能养猪系统，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在韩国、俄罗斯以及一些东盟国家推广了。
4: 我是环保工程师，我背后的这片森林就是废水经过处理达标后灌溉而成的。
5: 我是 FPF 售后服务专员，目前已负责跟进服务在线设备25万台，猪只超500万头。
6: 我是未来猪场交付部方案设计专员，目前智能养猪整体解决方案已在国内外100多家企业应用。
7: 我是食品检测员，入职1年，经我手检测的样品已有1000多份。
8: 我是高级育种师，我们团队的生猪基因组选种选培技术在去年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2等奖。

0: 大学毕业之后来养猪的话，我们大家都认为应该把知识用在一线，用科技去真正的改变养猪业。
1: 是的呀。

0: 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酷炫科技，更是一群有活力、有梦想的新时代农人。他们用知识加科技重新定义养猪，让老行业焕发炸裂新活力。高素质、懂技术、爱生活，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就是他们。只在猪圈里转悠，他们玩转整链条，打造了从绿油油基地到你香喷喷餐桌的超级闭环，全程看得见、管得着，价值嗖嗖往上飙。想知道农场直达餐桌到底有多快多鲜？跟我走。
1: 夜猫子，时间到，猜猜我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就在杨翔的自动化屠宰中心，今天的主角就是白天跟着我们一起下山的二师兄，从检疫到分割全程自动化，而且呢清洁度拉满。王经理，咱们这些猪猪什么时候开宰？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咱们碗里来呢？
2: 深夜12点开动，1到3点直达穗岗农贸市场，4到5点抢占周边超市。

0: 20000呢？
1: 8点钟食材到场，品控检测合格以后，线上加工检测和包装，让我们的那个白配方的猪变成超市里面的鲜肉和北京的加工制品。整个加工过程我们是全程可以上云端查看的。
0: 嗯，怪不得这么鲜，而且效率也太绝了。纯鲜肉肠和饺子，那大家对于产品都买单吗？
1: 这些现刚下线的产品马上就要送到市场上面，消费者的选择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
2: 看凌晨屠宰的新鲜肉品，清晨就已占领市场 C 位。我们的纯鲜肉肠和水饺，靠真材实料和快速直达，也成了口碑明星。从农场到餐桌，这速度杠杠的。
0: 2天的智慧产业之旅让我大开眼界，颠覆了对于传统农业的认知。没有想到，一根纯肉肠的背后是无数 AI 技术的加持和无数科研人员的付出。AI 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给我们生活带来满满的幸福感。
3: 是啊，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很幸福。小时候父母常说，你再不好好了，需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养猪。从育种、养殖、屠宰、食品全产业链加工，我们一直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动力，让大家享受科技养猪的红利，买到放心肉、好猪肉。
0: 这就是广西智慧农业的超然缩影，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天喜，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很荣幸。

0: 陆老师没上来了，嗯，前面请。红光，
1: 这里是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看到了。
1: 保护区地处崇左市境内。农海中是保护区周边的村民，自小生活在这片山林，他对这里许多鸟类的生活习性都了如指掌。
0: 不是单一只一只过来的啊，它是在石头上面的。
1: 近年来，从全国各地来这里观鸟、拍鸟的人越来越多，农海中便当起了观鸟向导，为观鸟、拍鸟爱好者服务。为此，他学会了十多种鸟类的语言。
0: 他噪声听得懂，比如是红耳杯，就是这样叫了。不要着急，这个鸟很听话的。到时候通知你。生面开，但是很难找。
1: 孟岗穗莓、扁鹊都是这里的明星鸟。老舍友邓哥发微信来，指明要求拍摄扁鹊，十分警惕，平时极少现身，农海中也不敢肯定自己能否找到。广西孟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三大特有植物分布中心之一，独特的气候孕育出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万千生命在此繁衍，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3: 没有叶子怎么看？
4: 所以它这个气孔很密
3: 吧？它肯定是豆科的，或者是那个无患子呢？
5: 就是漏了。
1: 建立完多样性数据库，提升生态保护效率。刘胜元和同事们需经常深入保护区开展调查监测。今天，他们的任务是监测一种极微植物物种——海伦兜兰。
3: 这个你就过来的时候，你扶一下这里，嗯，行，扶一下这个藤藤，然后就跨过去就行了。再过来扶这个树就行了，很简单的。扶那边那个枝条啊，嗯，那个，横着那个。
1: 兜兰多扎根生长在石山峰顶的悬崖峭壁上，为观察监测到它，刘胜元和同事们常常化身悬崖上的行者，在险峻地形中艰难前行。
3: 只有附身在这种绝壁上面，或是附身在树皮上面，它才能够有充足的养分。第二个就是不能长在太阴湿的地方，如果说太阴湿的地方，它会形成烂根的。既要有水分，可是又不能太阴湿，又需要有一些营养成分在里面，才能够适合它的生长。
1: 为应对缺水环境，海伦兜兰进化出强大的根系，能深入岩石缝隙汲取镁。它还通过减少开花数量、优化花朵结构来降低能量消耗，确保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与繁衍。
3: 是它其实这个是它的上颚片，这个是它的下颚片，然后这两边有点像兔耳朵一样的，这个是它的真正的花瓣，然后这个像兜状的，这个它的唇瓣。
1: 这一次，他们有了惊喜发现，数据库又可以增添新记录。
3: 其实每年它都会有一些花苞，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集中的盛开。孟岗保护区其实海伦兜兰的居群并不多，就没有超过10个居群。

0: 而且我们没有看到同时开就大量的开花的，而是这是第一次记录。
1: 野生海伦兜兰一丛植株有十朵花苞同时绽放，这是极其罕见的。或许这就是弄港保护区的神奇之处。还有个悬而未决的空白，那棵被护林员叫做拢下不去的望天树，它到底有多高？能不能成为数据库里中国岩溶地区最高树的新纪录？这事儿他惦记了快十年。望天树，光听名字就知道他怀揣着成长为中国最高树种的梦想。
0: 在2014年，下面这棵望天树，当时我们用无人机来大概测量一下它的冠幅的这个树高已经超过30米，结合它这个树干，我们预估它会超过60米。
1: 望天树成年植株普遍高50米以上，是我国最高的阔叶树种。喀斯特地区虽然土壤浅薄贫瘠，加上风丛形成的洼地等条件，为巨树生长奠定了基础。
0: 这株望天树所处的这个洼地，因为四周都是悬崖峭壁，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能够下到底部。护林员给它起了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弄下不去。正是因为到达这棵望天树的底部的难度非常大，我们同时也缺乏精密的仪器去测量它的高度，测量这棵难度非常大。
2: 有下降哦，
0: 我看到你了。
2: 需要吗？这要干啥？
3: 看得吓人。
4: 你要抓住它来得，抓住它的后背啊，
2: 腰带。
1: 望着这高耸入云的大树，
4: 有没有腰带？
1: 弄清楚它的真实高度，成了刘胜元他们最大的心愿。
5: 你拿好那个日志本，电视一周都我这个，都拿齐的吧？
6: 可以了，
5: 那好。
1: 天刚亮，护林员苏李民、苏海生就像往常一样出发去巡护。由于密林深处山高路陡，巡护路线长，他们往往天黑才能返回，需要代购一天的干粮。有个特到野外安装红外相机，刘胜元昨天特意叮嘱要寻找合适的地方安装，看看能不能拍到窝蜂猴。近期附近村民报告发现疑似窝蜂猴的踪迹。窝蜂猴是昼伏夜出的濒危物种，苏李民和苏海生期待能为保护区的动物数据库增添新内容。
5: 我们有23条巡护线路，我们的职责是保护好这里的所有野生动植物，并做好监测。
7: 喂，这不是山里乡啊，这个。
1: 苏海生和苏李民当护林员已经有15年了，和保护区其他护林员一样，都是附近的村民。不巡护时，他们就打理家里的农活，对于生养自己的这片都怀有。巡护途中，他们经常会与这些老朋友不期而遇。黑夜猴是栖息于喀斯特山地的灵长类动物，它们全身乌黑，两颊至耳基部则点缀着白，极为显眼。这是他们在树林间穿梭跳跃时的平衡器，也是长期适应性进化的结果。
6: 刚才我们看到这只黑夜猴大概是有2-3岁了。一般的话那个黑夜猴啊都是群居，他们不会单独行动的。我们再往前

0: 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猴群。
1: 黑夜猴会以多个洞穴作为夜宿地，以确保种群安全和生存。它们通常会在傍晚时进入洞穴栖息，而到了清晨则会离开洞穴外出觅食。这种规律性的生活习惯有助于黑夜猴更好地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种群的稳定。
0: 六月份在这个山洞我们发现一个猴群，总共有14只，是我们弄网站的最大的一个猴群，就在山洞。
1: 喀斯特地貌形成的众多山洞成为黑夜猴的庇护所，因此弄岗保护区成为广西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基因库之一。目前这里生活着大约150只黑夜猴。
2: 哎，还成当然没动物给你要没给分辨的那么还说出去当你长长的不
1: 为了更好地观察和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布置了200多台红外相机。通过这些相机，他们经常可以收获到许多意外惊喜。这一次，他们期待能拍摄到窝蜂猴的踪迹。
3: 这个点也有那些燕子绿蟹、白翠蓝蟹，有10来种嘛。
4: 以前我们是靠山吃山，上山打筛来卖，甚至还打鸟来吃。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爱护生态，爱护鸟类。以前还会在田里烧干蔗叶，现在不会了，怕污染空气，影响鸟。自从发现弄岗睡莓，观鸟就成为我们生的产业了。
1: 弄岗睡莓是弄岗保护区的特有种群，仅在这里可以见到，数量稀少，不足2000只。弄岗睡莓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鸟类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一种鸟类，也是中国历史上由我国专家发现并命名的第二种鸟类。国内外观鸟、涉鸟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这里逐渐成为各地涉鸟发烧友的聚集地，也在当地衍生出观鸟向导这一职业。农海中原本是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农民，2016年他看到村里有些村民当起了观鸟向导，心里也产生了尝试的念头。于是农海中虚心向村里的向导请教，学习搭建观鸟棚，识别鸟类，认真研究它们的习性。
4: 因为我们长期在这里啊，知道鸟的生活习性，我这做这个鸟塘呢，吸引更多的鸟。做鸟塘呢，做鸟点呢，我们就看那个地方是不是够宽，然后每天都放水换水。这个鸟的习性就是喜欢洗澡、喝水、喝干净的水，跟人类一样，都喜欢干净的水。做这个棚的距离是12米左右，伪装瓦遮起来，看不到人，鸟就不怕了，就经常来玩水啊、洗澡啊这些，每天都来这里。
1: 2017年，农海中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投入13万元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客栈，为观鸟爱好者提供餐饮、住宿、接送服务。由于来观鸟的客人源源不断，经营客栈有不错的收入。
5: 农长，
6: 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6: 辉哥，你怎么来了？不通知一声啊？
5: 哎呀，今天刚刚好有时间。
6: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那先坐，先坐。
5: 好的，好的，谢谢啊。
6: 等一下，我还没通知您过来呢，那个免税，最近不稳定。
5: 最近什么鸟比较活跃一点，经常出现？

0: 些年呢？
1: 鸟种是不多，
0: 不多是吗？
1: 也有，但是就是免试难找一点，
0: 是吗？今天刚好有时间，所以我就过来看一看，也想碰碰运气。
1: 也好，也好，也好，反正也有其他鸟种的。哎呀，免试是我们是这个季节是很少，我们就过来碰碰运气。
0: 嗯，我们能够拍的话那是最好了。
1: 也不单是鸟界，我们这里这个鸟点也好，也有好多鸟的。我拍那个龙岗睡莓的话，距离很近，因为它小。这个鸟很小，这个运气绿蟹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很漂亮的，这个羽毛是吗？哎呀，今天那个免蟹不来了。
0: 哦，没关系，没关系。什么时候稳定了，我们再找时间再过来。没事没事的，反正以后呢，你发现什么时候有就通知我就得了。
2: 拍鸟确实需要看运气，客人今天没能拍到免雀，农海中心里也有些沮丧。免雀生性警惕，的确比较难发现。农海中已经联系其他做向导的村民一起帮忙寻找。
3: 喂喂，这个拉满够厚哦。你这个电池放这边，放这边。没有。
2: 刘胜元终于等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由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牵头组织的近30人的联合科考队来到了弄岗，将实地测量那棵望天树的高度。
4: 我们这次开展广西最高树科学考察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一株望天树是不是新进的广西最高树，同时要解决为什么在条件如此恶劣的石灰岩山地里面能够长出这么一棵巨树的问题。
2: 岩溶地貌坑洼凸起，山路崎岖不平。望天树科考队负重行走4个多小时，个个疲惫不堪，但最终还是顺利抵达了本次科考活动的大本营。
5: 哎呀，怎么有的那么紧？
6: 在高压线上面清理。
7: 你帮我松了是吗？你这样子放还快一点。
2: 望天树所在的风丛洼地四周都是陡峭石壁，借助专业登山救援团队的帮助，科考队员才艰难到达洼地底部。
8: 现在我们是在给无人机装一个这个空投器，把一根线给它带到这个望天树的这个分支上，然后呢这个再把粗线带上去，最终呢是通过这个搞个 SRT 技术把人带上去，然后呢这个用一个超声波雷达，超声波的这个测高器加上这个人工攀爬了以后，测量分段测量的方式把它这个整个树高给它弄出来。

0: 放线，不要让那个线拖住它哈。放，把线放松。没事没事。放线放线。
1: 靠近那个树啊！过来，好点。经过连续3天的奋战，科考队利用先进的勘测设备，终于完成了现场的测量工作。2天后，广西林业勘测设计院传来消息。 望天树的高度是72.4米，是广西最高的树，也是中国岩溶地区的最高树。树的高度已经量出来了，刘胜元他们又有了新的想法，他们想给这棵广

0: 起第一高数，拍一张全身照。
1: 院长，
2: 今天我吸收红外相机卡来，你看一下拍到什么好东西。
3: 嗯，好的，我看一下。哎，这个什么啊？有点像封喉，你看，那这个应该是了吧？
1: 是哦，很像哦，这个很像封喉。
3: 嗯，等一下，
4: 我们在鹿港片区的野外调查当中，发现有封喉和窝封喉的分布，但今天的这个红外相机拍摄到的这个影像，比较模糊，那我们没办法判断它是封喉还是窝封喉，还需要给专家进一步的确定。那么我们会对这个红外相机的点位进行一个持续的监测。
0: 虽然没能确定拍到的是窝封喉，但苏海生还是感到很欣慰。窝封喉是国家一级野生保护动物，成年体长195到230毫米，体重222到750克，是我国体型最小的灵长类动物。2023年以前，窝封喉在我国的野外种群数量约为100到150只。2024年，弄港保护区新增记录88只，刷新了国内窝封喉分布记录。野外的红外相机让他们能更准确地了解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及生存现状，为保护区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观鸟行业。今天，村民阿强发现自家林地经常有许多鸟群出没，他迫不及待地叫农海中去看看能不能建一个观鸟点。
5: 谷内感觉最近还没落大奶哦，
6: 没冷落的
5: 会有留影啊，发湿冻啊，免吹啊，不呢
6: 哦，不呢啊
5: 都喊了嘛，等你合了
6: 不呢，没在就开灯来的话呢。
0: 农海中没想到，阿强发现的鸟里竟然有舍友邓哥委托他找的扁鹊，他赶紧与阿强商量在这里建一个观鸟点，希望能尽快帮邓哥拍到扁鹊。农海中已被村民推选为弄港村陇亨屯的屯长，在他的带动下，更多村民加入到观鸟旅游的行列中。随着弄港观鸟的火热，当地政府及时因势利导，在大力发展生态观鸟、研学旅行产业的同时，提升公众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的意识，推动自然保护有序和谐发展，观鸟经济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绿色产业。观鸟旅游经济的发展又反向增强了村民的环境保护意识，人与自然形成良性的互动，这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这里的人们有序地保护与利用自然，这个被悉心呵护的绿美大方舟，既是国家级野生动植物的荟萃地，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芦花镇一家名为界缘花铺的小花铺，以花做掩护，传递重要的抗日情报。
1: 芥子很小，每一个人很微小，但是大家汇集起来就形成了一股强

0: 大的力量，就没有战不胜的困难。
1: 硝烟散尽，历经磨难的罗家人以德报怨，收留了被日本开拓团遗弃的千鹤姐弟，
2: 超越了这种人心的一种仇恨，超越了他们侵略者对我们的造成的伤害，是一种我们精神上面所折射出来的这种人性的光辉。
1: 中国好书得主、儿童文学作家马三藻，通过友梅和千鹤的双重视角，以隽永的文字书写抗战岁月里永不褪色的人性光辉。
3: 这两种视角分别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主人公，所以它是以一种双视角来呈现战争，还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4: 描写的这么美好，不是为了说让我们遗忘一个历史的残酷，而是让我们更加的珍惜现实美好的生活。
5: 我非常喜欢马老师在封底这几句话：回望历史，我看到了血泪，也看到了美好的东西。我不掩盖血泪，但我更要描述美好的东西。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接力出版社《界缘花铺》，看战火中悄然绽放的那朵小花。
6: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陈1988陈龙以理想之秋为主题展开创意表达，通过嫩粉渐变和波动感的色彩构建全新谱系，运用蕾丝、透视、镂空、拼接与褶皱等立体肌理，表达女性从容明晰且富于理想却不失妩媚的当代氛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场理想之秋主题大秀。

0: 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0: 相关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2: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直接影响。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1: 报告，
0: 进来。
1: 司令，
2: 等一等。
0: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同学，
3: 哟，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3: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1: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4: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1: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1: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先别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伙。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

0: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等等。
1: 不要，我自己会吗？
0: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2: 又戴上了。
1: 别小看他，这胡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哟，
0: 吹的倒是清醒。
2: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0: 好。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2: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0: 倒退弹。
2: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同事哦。
1: 张磊，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吗？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李队长，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东升。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哦，
1: 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Later.
1: <音>你们是哪一部分？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别动，举手来！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0: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3: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香安的游击队？
0: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4: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0: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个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六军藏的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1: 是。

0: 马上集合所有驻犯，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1: 王什么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跟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2: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急了，遍地都是。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了。

0: 翻译官，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2: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2: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哎呀，大仗是你呀，赶紧大婶儿，你大婶儿，你好啊，你大婶儿，你慢点，大婶儿，你好啊，大婶儿可香了，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老李，去书记。
1: 行了，不再说。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2: 好，
0: 大嫂。
2: 大婶儿啊，这给你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儿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赶紧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出去。
2: 现在，
0: 来，
2: 来，来，
0: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姑娘转移出去。 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
3: 好吧，
4: 好。
0: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2: 不理他，你们去吧。
3: 好。
0: 老侯，咱们歇着啊！哎，坐会儿。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不，我还有事儿呢，一会儿
2: 来啊！
0: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小胖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1: 嗯，我打日本鬼子。
2: 行，有种。
3: 小姚子，
0: 哟，老秦
3: 姚子，
0: 老秦，
3: 小姚子，
0: 老秦元，哎，你身体结实吗？
3: 结实。
0: 来这边走。
3: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1: 这么好，
4: 还想你呢。
0: 你都好啊，
3: 老秦，你坐好。
0: 坐下，坐下，
3: 你们都坐下。
0: 老秦，你先坐。
4: 这么晚您还来呀？
0: 你吃点吧。
3: 老秦还挺结实啊。
4: 老秦也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5: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1: 我也是游击队长。
2: 哎，小杨子
3: 啊，
2: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3: 啊？
2: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6: 老秦爷
2: 啊，
6: 你又说上了。
2: 哦，嗨嗨的，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3: 翠萍，拿出来吧。
6: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1: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6: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2: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切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队伍停下，
0: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1: 确实嘛，
0: 啊，我亲眼看见他，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往这边走。

0: 成功了，快点慌。老侯，怎么回事？
1: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0: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1: 翠萍啊，咱们走吧。
2: 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0: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3: 走吧，老秦爷。
2: 走走走走，
0: 你要小心一点啊。
2: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5: 小娘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0: 妈，对不起。
1: 吴大叔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
1: 你们快下地道吧。
0: 嗯。

0: 咱们怎么打？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1: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是。我看呢，
0: 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1: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2: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1: 对，
2: 走，下洞，走。

行动。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

0: 动的，不能动。
1: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队长，我没有伤你襄阳的当了。

0: 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2: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1: 像我的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3: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4: 如果我们能给同志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大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1: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1: 怎么样？好啊。
0: 哎，区委书记，宋景辉马上进村报复的。
2: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3: 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0: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4: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5: 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多贵的？
1: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7: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6: 好。李襄阳は地洞に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7: 啊，
1: 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7: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おい、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お、
1: はい。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7: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1: 我他妈枪毙你！
7: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6: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1: 问你知道什么？
7: 啊，我就知道照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6: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7: 好吧。
5: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7: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8: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松井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1: 哎，老乡们，到东大厂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收收收，
4: 进去吧。
6: 晚上好。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4: 拿来，
7: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五看。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7: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7: 是。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5: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7: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5: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8: 这
5: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7: 对嘛，
5: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

0: 他家里有地洞吗？
1: 我看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0: 你们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呢？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1: 去，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区委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1: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1: 好吧，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嗯。
2: 哎，你上哪儿去了？
0: 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若、
0: 哦，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再喝一杯。不许动！
4: 好，
3: 我是李先生，加快点，
4: 快！队长，队长，新装炮楼点着了。
3: 还真行啊，妈妈！
4: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3: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4: 好，
1: 走。太君，怎么办？
5: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
0: 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张大爷，你听到吗？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左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队长下命令，
1: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宋静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 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1: 对，
0: 他城里兵不多了。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啊。
1: 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0: 还有。 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1: 好，
0: 小郭。

0: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净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代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1: 对。
0: 小郭，大成，
2: 哟，
0: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0: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0: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1: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0: 好，
1: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时候就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2: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2: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呢。
2: 啊，是。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2: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给谁吊孝？
6: 王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1: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2: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1: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2: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2: 是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2: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6: 谢谢。
7: 滚吧。
6: 谢谢，
2: 谢谢。
1: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这不敢不敢。
1: 就这样说。
6: 啊，是是，
2: 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松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0: 哎，沈文，沈文，吕翔翔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钟队长，
1: 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0: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不出来，把洞挖开！
1: 挖开！
0: 我，
1: 我，
0: 快跑！

0: 谢谢你，我走了，再见。不见了，花。哇，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英伏击，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小郭。走。什么？哎？什么？李祥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1: 紧急集合，马上回撤。是。
2: 队长，我们来了。
3: 好吧。
1: 李队长，
2: 找地方休息。
1: 好，到这边来。
2: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1: 继续侦查。
2: 好。
1: 老钱，准备战斗。
2: 好。

0: 指挥部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了？
0: 回李庄。
1: 回李庄？
0: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0: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0: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2: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徐秘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啊。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哎，小郭，
1: 妈，你怎么来了？
0: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1: 啊，
0: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大叫敌人抓走了，
1: 糟了。 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个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2: 好，
3: 同志们集合，
1: 哎，打得狠一点，
2: 对，
3: 跟我走。
4: 皮纳赞，怕干啥苦的么？大人家一得了，也都土地要。哎，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王西德，报告。说吧。
5: 啊！哎，
4: 老头子，出来！
6: 老七爷，
4: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记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记华佗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各种药食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啊，每样都是男人需要的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记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记华佗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真正感受到成记华佗养生酒带来的好处。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能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有一分损失。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记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秋收，春季进补正当时。男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我就喜欢啊，这成绩花坨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1: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一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2: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味味都是适合男人的宝贝。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3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0: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这么好的产品，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

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
4: 大哥，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5: 老七爷，
6: 老七爷，
3: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放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的，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
1: 嗯，
2: 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道路途。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0: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气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1: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
0: 不知。

嗯。

0: 案了，快骑马到李庄报告宋警署的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娘们！
2: 陛下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鼠你大，一定能说出来。走。依山之力。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报销一声，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集合。

0: 你怎么报仇啊？
1: 王琴艺。

0: 我们要赶紧成亲，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监，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2: 这不敢说。
1: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2: 嗯。 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
3: 是。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开车，
1: 到里边吃吧啊！
2: 来来来，
1: 我到里边吃啊，这边喝菜。
2: 哎，小爱，小爱，买几个
1: 这件儿？哎嘞，
2: 这菜都发现了，
1: 看看。
3: 哎，这样
2: 子，哎，就是这个，
4: 哎，这个便宜啊。
5: 看，这就是经理粮食仓库，很难进去。走。李向阳，抓住他，走。
6: 那边八楼有的是，
7: 八楼有，
6: 从这边走。不是，这边走。

0: 鱼，
1: 退，
0: 开路，
1: 走，
0: 进。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别动，别动！啊！
1: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0: 你放我？
1: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0: 走，跟我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好，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吴有贵，吴有贵，吴有贵。
1: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记华佗酒，一块钱一块钱。成记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

0: 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多有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它是各种钥匙同源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而且每样都是男人需要的好东西。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真正感受到成绩华佗养生酒带来的好处。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却能给您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有一分损失。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春耕秋收，春季进补正当时，男人进补，一要补好，二要补对。我就喜欢啊，这成绩华佗酒，这钱呀花得太值了，
2: 一个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而且啊是药食同源，您自己喝了就知道了。甭说是1块钱，就是花个上千元，我也觉得啊值。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

0: 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味味都是适合男人的宝贝。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每一滴都珍贵，每一滴都有用。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别的我不敢说，在秘制酒这方面我从来没服过谁，喝了咱家的三款酒没有不输大拇指的。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炮制酒呢？这么好的产品，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0: 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沿用千年古方古法炮制出纯正地道劲力十足的成绩华佗酒，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助力中老年男士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我们免费给您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翠萍，
5: 吴大叔，你回来了！哎呀，大叔，你受伤了。

0: 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1: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同志们，上马！

0: 我们支援为的上报大家。
1: 豆丁敏小言应保罕基意见建议时间，他给听法每部片上被打到两两交机，打到孤楼，打到叫混混，谢谢等按国家立法机关告，
2: 准等等啦。新疆基层立法联系点，紧古笨一百黑质行立法成上已经演武，三百一百条危难危机，你受纳后高失报法律法规备。按法税申免受多几倍呢？得报法律，基于建议，按联系点内，你受纳很来的。
3: 下一步，我们更加要发挥三省六县的。
1: 我按多甲基市谭文兴记屋文燕，大力上上意见，付费国家立法，同时都补齐法律、修理法律，到民事多件、民事文化、民事经事，里面变国安定，国的影嚟。
4: 上个那卦命多答，今日讲首先分类股份收列间细胞建房，本光细胞感染带动建房收列间细胞后部变严难，保险内近一份，但未涉分分析。喊卦也系部。呢间屋送爷喊股店嚟度办，开门店高。
5: 致陌生的朋友，
1: 开部朋友冇管啦，几闹。啲小混浪肯定呢部太灰魔，守门多人，愿望平安顺利，样样保佑。
2: 有一言风受上，首先先读奉神，第奉之后报本兵略，呢神人寡。能先能顺，送人样店嘅嗰个被健爽内，首先呢当病报健爽，受略紧细胞。上董伟松话，你带上翻三线上百个站，光是你带八百 X 嚟，白得你带十嚟。得消前还有一样多手嚟，黄昏渐露双云来，低灭变嘅另一站，地榜名叫上董伟松话，然后收到简历包保险呢份费率，但未涉翻分析一，控有第三站被寡人，报消前你先不交归备建业交钱内，松准涉等银东西保险呢份咯，把经历健康特点内，好地对份生命生余，手机危危性命，低灭应危难影力。
5: 作为一个医疗行业的从业者，
1: 但顾报顾。行行有兵，讲完后，你哋对成面虎视，搞到健康好不好用嘅，茫茫地咧行省，
2: 有嚟往压力，同人面嘅细心内，分店内喊寡国解内，喺里面商业上国影价多嚟多优，为喊国医疗度假，受喊国引导搞办，暗上应嚟建立，等等啦，登记结算高翻三线内报报成面，也好嚟上资料，上国报健爽收率减低包，结算实现报心国率收率减低包健爽八百 X 比例，拜到紧结算影法国、加拿大、南非、马来西亚、越南等失银国家国受。有宋国台湾地基、宋国香港地基，然后收率间细胞嘅比例，金黄管变嘅另一国邓国或邓国排档，邓成苏时得松设备单位多管，首媒体代表被低念不留经验点滴，被固定压官道按结构办演练，呢被固得松设备并大怪嘅功能演浪，首呢当时去上监管部门格约，当部被固得松设备安线三号按结构办演练等活动，后换来影剧音乐得松设备安线。
1: 金黄管变我哋嘅 work， 邓国如福醒神，烟料边料名单广播，把假奉山天好，朋友被你关，你得失如福山叶，写点来诗剑小白急谷也。凤山暗二八甲是木繁茂，变个另一下山连搭等失线繁白盾。
4: 金门管有黄哥办写份龙环江，银班国外咁屌仔来经济，但本世界跌水人而生，环江加收到写面达标诶，本跌嚟拥有吃，硬有环江。
2: 有班国外咁到打上来经济，拥有吃，有料马来树特色表演嚟，真运气，然后得当废嘅旧嘅多班多白痕，银金屌仔当兵，银金屌仔彪彪。你又起混混连环环
6: 啊！风景很好，
1: 经济基金得物份叫等嘛？俺呢度混过玻璃，黄燕动武激励俺，你都有。
2: 上班讲坏咧，又吃呢啲币，无论加多得增大旅游经济，今年有更大股变浮摇。过后被孙母先生望苗油，李丰行今年散茂拉华灯格股飞移。另外，演罗夫莫贫嗨，金龙扮黑正要爬上，茂南还奉承登经典，同样更未得。后虎解非宜，闹热暗暗，朝头灭得失，农身边赖赖低低。毛拉话：拉罗灯，基云手身边灭得失毛难，应呢游戏。

0: 形式。
1: 白天呢，我去了牛角寨，
2: 有人被游妖班裹怪，我见小型经济结局嚟，凡恨到都当前嚟，闪了不费黑眼，经灭地逢特色，被你都有激励眼。
0: 方言娓娓，不由本业，跟我滚，用对描述的语言，别描叫不完民俗的悲，闹热被孤，讲后日。当真基普话叫地几闹，心大被浪费，甲凡经为民俗汪叫，更乌大基普话应上叫描述，猫人、跟河人、松王丁丁，描述小话假使，话外得等狗嘅弄神弄力，万董数成廿嚟一，基普话几闹个暗民俗四上等你，百善百美，松得分拥点生力飞而善变，但岸呢粒米暗后红飞而，普话描述，简言上叫描述。后来来市面手游戏获奖，甚至被啲念英灵文化非遗。
3: 我那些冇做英呢，多谢蒙头友，再见。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是消息，早一天。
6: 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
7: 像我有证据，整条情报线的同志们才会安全。
8: 你他妈王八蛋，畜生！
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0: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青年学生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他强调，要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如何让思政课真正走进青年内心？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陆秀红，广西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傅佐东，桂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颖杰一同探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凡事说理，我是主持人谭颖。五月底，广西举办了一场大学生讲壮美广西大思政课的优秀作品展示活动。以往在台下听课的青年们这次站上了台上，自己讲，自己拍，自己展示，今年成为思政课的主讲人。这个角色的转变让人眼前一亮，
1: 聚光灯亮起，主角变了。以往台下听课的年轻人这次站到了舞台中央，他们分享着行走的思政课的真实感悟，从湘江之畔到甘蔗林间，从工厂车间到边境村寨，他们走出校园，走进红色遗址、田间地头、生产一线，用脚步丈量家乡的土地，用镜头记录时代的变迁。现场展播了一批由大学生主创的思政课优秀作品。与此同时，活动推出了壮美广西大思政课首绘地图，五条核心研学路线，52个标志性研学点，向青年们发出邀请，走进广阔的八桂大地，去发现，去感受，去讲述。
0: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老师都指导过学生来讲思政课，那么作为老师看到他们自信的在台上展示分享行走中的感悟的时候，我们坐在台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思政课的教学呢，通过这一次展示让我看到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一场双向奔赴。其中有很多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我就举两个。第一个就是有一位学生在讲述乡村振兴的故事时候呢，从一根甘蔗说起，把蔗糖产业带动老乡致富娓娓道来。还有一个学生呢，手举一顶毛南族的花烛帽，以小小的非遗手艺作为切入口，串联起毛南族整族脱贫的这么一个历程。我的感受就是学生相比传统思政

0: 课老师授课，他们更多的是以一种见闻和阅历的方式对课本上的内容进行一个解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
1: 比老师直接灌输给他们的理论要强很多。
0: 当中也是学生悟道的过程，他们调动自己的知识储备去消化理解理论知识，实现理论知识与个体经验的碰撞交流。
2: 我从内心里深切的感觉就是成长这两个字，从选题材料的打磨到不断的试讲，不断的推翻重来，那么整个过程观点越来越清晰，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不断的提升，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在团队的合作里，团队的意识、合作的意识，甚至是负责任的意识也在提升。
1: 有没有一刻看到学生的表达，觉得哦，这个就是我想要的，或者说哎，有一些新的看点？
2: 有的，有个学生在讲这个平路运河这个例子的时候，他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青年科创团队，这也给我很大的惊喜，而这也是他们在行走在调研的过程当中获得的新的案例。
3: 我的感受呢，提炼起来主要是三个，第一个字就是心啊，就是学生他能够从被动听课人变成了一个主动的感悟者，这种对我们的思政课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形式上的心。第二个方面就是青年学生的这种活鲜活、活力、灵活性，学生也能够跳出这种固定答案的束缚，来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思考的角度，这种思想的闪光点。第三个感觉我觉得就是感到欣慰吧，我们思政课目标就是立德树人，是吧？那学生他能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去诠释这个家国情怀啊，这种责任感、这种理想，体现我们思政课的外化于形、内化于心，所以我觉得作为思政课老师是感到特别的欣慰。
1: 从全国高校大学生讲思政课展示活动，到各地类似行走的思政课实践，思政课青年说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么在三位老师看来，学生他这种角色的转变，对于理解理论、认同价值、转化行动起到了哪些作用？
2: 这种角色的转换体现在自主的选题、自主的选择材料、自主的这个写教案。比如说我指导了一个项目叫旅攀高峰，从男男女加工蝶变看创新驱动发展，那么我给方向，学生就根据这个方向去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当中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相关的材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关注到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到南南旅加工，而且亲自见证了这个企业它的一个鸟枪换炮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经历。我们从这个例子当中从理论到实践，再同时从实践又回归到理论，那学生就有了一个思想上的提升。
1: 通过理论然后看到实践，再从实践反哺到我们的理论当中，理解得更加深刻。
2: 是的，这也是落实总书记说的讲故事，不仅老师讲，而且要组织学生自己讲。
0: 其实对于思政课来说，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抬头率，要提高学生的抬头率。那么实际上学生对于思政课教学，他其实一定程度上有一些防御性的心理，他会认为理论高深遥远，脱离我们的生活，这个和我们结合的不够紧密，甚至老师说教带有说教的味道，这其实就是建立了一道无形的墙，把真理给拒之门外。所以大学生讲思政课其实就是拆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以我指导学生这个两善论实践为例，同学们确定这个选题之后呢，他们有认真的去深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论。那么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查阅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文献，还有政策文件，同时呢，他们也主动深入到了漓江流域的村落，还有乡村文旅一些基地进行调研，获取了大量的漓江生态治理、产业发展以及百姓增收的一些数据和鲜活的案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同学们在实践当中去升华信仰的过程。我们从对这个科学理论的真知到真信，再从真信到真行，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学生的提升是很大的。
1: 是的，我特别记得就是您指导的那个作品，在这个大思政课当中演说，一位男同学他就是说他我来自北方，然后我第一次来到桂林，我看漓江是美，特别的美，但是

0: 是我去完成这个思政课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这个要怎么去保护漓江，它就像我们的眼睛一样重要，让更多的小伙伴加入到保护漓江这个行动当中去。
1: 对，理论到实践的一个跃迁。
0: 对，
1: 特别是完成了内心的一次深度的追问。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生态文明理论对于我们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国家的发展理念和制度优势是如何惠及广西、惠及每一个普通人？而这样的一次追问，我觉得是在学生心中是可以实现也可以完成的。
2: 这种形式我觉得能够带来两个好处吧。第一个是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因为他要去做这件事，那他就要去查阅相关的书籍文献，是吧？那么要完成这个任务，他有一种责任感，有一种使命感。第二方面呢，也在同学当中可以带来很好的一种同伴效应。他在准备的过程中，他肯定要跟其他同学去合作啊。那么他们做出来以后，也会让同班的同学啊，甚至旁边的同学啊，同年级的同学，那看到，那这种在学生当中就引起一种同伴的这个良好的效应，
0: 就有这种感染力和影响力。
2: 这种感染力，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
0: 那几位老师分享了教学中的观察，我们也很想知道从听到讲的转变，同学们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收获。
3: 我主讲的主题是以青春之我铸国之动脉，那么最打动我的是在平卢运河挖到一个跨越67年的青春故事。60多年前，青州老发洪水，7000多名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冲到一线，靠肩膀扛，双手挖，硬是修建起了青年水闸，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那么现在老水闸拆了，新的青年枢纽建起来了。为了讲好这个故事，我跟团队呢改了不下10来遍稿子，改着改着，我觉得我自己越来越被这种传承打动。以前觉得听党号召是口号，现在站在这讲，才真正了解了它的分量。江河在变，时代在变，但我们广西青年听党话、扎根家乡、拼命奋斗的那股劲，从来没有变过。
4: 曾经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它只是书本上我们要背诵的理论，但是直到这次备课，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原来守护山水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从一段河道的治理，再到用科技为漓江做生态测绘，这些实事也让我读懂了保护好桂林山水就是国之大者这句话的分量。那么在拍摄过程当中，其实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在象鼻山景区的录制。当时呀，旁边围过来一群的游客，我特别的紧张，没想到他们认真听完之后还鼓起掌说，这才是大学生该有的样子。那一刻我特别的自豪，以前觉得这种高大上的理论，但是当自己走过讲过之后才发现，其实它特别的接地气。
5: 我是学艺术的，平时我的演出比较多，所以讲思政课就选定了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艺术服务人民群众的这个主题。刚开始备课我罗列了文化自信、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这些理论，后来一想这么干巴的讲出来可能我自己都会睡着，所以我干脆就换了一个路子，把自己300多场的演出经历加了进去，北至内蒙古的测克口岸，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与我同岁的广西籍的战士，他跟我说，我们年轻人就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把这些故事都变成了课堂上的例子，我还加入了00后话百年宣讲团，把思政课改成更接地气的讲法。我慢慢发现理论没有那么生硬，它就藏在我们的生活里，用自己的专业为群众做点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同学们说到了自己亲身参与之后，感觉思政课没有那么远，但思政课要真正的走进青年内心，单靠形式创新还不够。总书记强调，思政课要有思想性、理论性，也要有亲和力、针对性。怎么让学生不光觉得有意思，还要觉得有道理，真正的入心入脑呢？
6: 总书记说，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那么有意思、有趣的故事或者案例的背后，其实我们还要引导学生去思考这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 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一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大家看了以后非常感动。那么感动背后的道理是什么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引导学生去分析电影当中的三个主要的人物，他们所体现出来

0: 的诚信、友善、责任、担当、坚韧不拔，甚至是艰苦奋斗这样的一些精神。那么这里有对家人的情，也有对祖国深深的情谊，
1: 对
0: 爱国之情。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一个好的文化作品应该是有思想内涵、有文化自信的。也可以体会到，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当中的最基本、最深层也是最持久的力量。
1: 所以同理可证，我们好的一些思政作品也应该有像这个阿嬷的情书电影这样的影响力。
0: 对，
2: 沿着陆教授讲那个阿嬷的情书，我们在这个对艺术生的这个深刻教育中，我们的特色就是艺术赋能。那比如说这个主角南枝名字都是很有考究的。
1: 是的，
2: 有首寓言歌嘛，像有木兮木有乎之，星月君兮君不知，来就讲了这个，就引出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教育。你看他学生有这种兴趣吸引了，然后再来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伟大的这种魅力，
1: 这个切入点让艺术生很容易接受。
2: 对，总书记讲两个结合的时候说，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这一点引向了我们思政课的一个教育的理论的深入。
3: 如何让思政课走进学生的内心，我觉得不仅仅要靠思政课老师来讲，要全员讲思政课。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的结合。那么我们学校呢，也是这个形成了一个大思政课的一个讲课队伍。我们不仅思政课老师说，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专业老师上课程思政，还有我们聘请了一些行业的杰出校友以及科学家团队给同学们上这个社会的大思政课。我们讲到理想信念，让理想信念不再觉得是宏大的，而是我们身边的校友，他其实就是在将自己的这个个人理想融入到国家的发展、广西的发展中来。
1: 总书记在对学校思政课建设做出的重要指示中强调，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力量根基，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我们广西有丰富的民族文化、红色文化、边疆文化，这些本土的文化资源怎么转化为咱们思政课的内容？
2: 广西的地方的本土案例嘛，我也经常在上课的时候运用。比如说我们在又江红色歌谣里面啊，就有不少的作品表达了在当时极其艰难的这个条件下，那么又江军民是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我们就知道，比如说韦拔群哦，他是自己创编歌谣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是将在广州参加农民运动讲习所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跟广西的少数民族的山歌啊等等这些结合起来，让这个群众在街头巷尾啊、当地农讲所啊进行传唱。
1: 有一些青年学生可能思维比较活跃的，他会说：“哎，老师，这个想法或者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老土？”他会有这种提问吗？
2: 如果我们还是只是讲解的这个词，可能有的学生觉得：“哎，这些词好像
1: 都已经过了，
2: 有点很普通了，对吧？有点老了，那怎么办？”首先，我们广西艺术学院，我们做法上，比如说这个歌剧《拔歌》进行一些谱曲啊，再加上声光电这些舞台效果的打造以后，对学生就会形成很强的这种感染力的，这样的话就增加我们的这个效果。所以音乐学院他们也做很多，比如说音乐厅里的思政课啊，他们也是朝着这种路线去做的，
1: 把学生带到那个年代，可能他们自身就受到感染和熏陶了。
2: 也是我们经常讲沉浸式，
1: 沉浸式的。
3: 其实我们学校也尝试着像广义一样创新了我们的思政课的形式，艺术思政课。我们曾经也举办过大型的艺术思政课，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原创了一首歌曲《山与海》，我和你，主要讲述的其实就是民族同心的这么一个理念。同时呢，依托于我们的大思政课实践基地，我们会常态化的开展场馆里的思政课和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五月份开展了一次这个思政课的实践教学，是在隆盛的红军岩以及白面瑶寨这个博物馆开展了一次非常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那么当时同学们在行走过程当中，通过观看一些这个图片资料以及讲解，能够充分的进入到军民同心共守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当时也是就着这个故事

事进行了一个理论升华。比如红军这个不畏艰险，体现的是长征精神。那么红军在行军过程当中团结各族人民，特别是我们尊重瑶族的文化，这体现了是什么？是党

0: 是广西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可以转化成我们思政课的生动的案例。比如说在广西现在万众瞩目的就是平陆运河，它是新时代的伟大的成就，我认为。那么在讲思政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讲这个例子，比如说在讲新质生产力这个专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结合平陆运河的这个运用的高新科技来讲新质生产力的一个转换。再一个，刚才刘教授提到了两三理论，那么我们在讲生态文明思想的时候，也可以结合平陆运河它所体现的修建绿色运河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尤其是对动植物的关注啊，这个水下建有鱼道，路上有兽道，然后空中有鸟道，三位一体。当我看到平陆运河上一座座这种生态廊桥的时候，心里是非常感动的。这个是大国工程里面的温柔细腻的情怀，这也是人与自然的新的相处之道。
1: 就不仅在理解了新质生产力，更让这个理论有了温度和厚度。
0: 对，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这也是总书记对加强思政课建设提出的一个重要要求。
1: 我们看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效果。那么一堂好的思政课，各位认为在学生身上应该点燃的是什么？
2: 点燃他们的奋斗激情。青年人一定要有奋斗的这种激情。第二个是点燃学生的这种家国情怀，没有感情是不行的，是吧？看到什么事都漠不关己，好像是以前我们常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吧？漠视社会上的这没有情感是很危险的，我认为是。所以青年人一定要更加具有这种情怀，对吧？还有就是点燃他们的理想信念。有的人受到不同的影响，他可能会向另一些方面去发展，就是要点燃他，让他多去展示真善美，发掘真善美，去践行真善美。
1: 尤其像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能够确定哪些价值是值得坚守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3: 现在这个网络的快速发展，
1: 对
3: 社会思潮的多元传播，其实对学生的冲击很大。因为当前大学生处于这个拔节运穗期，所以我觉得思政课还有一点要点燃学生的是明辨是非的能力。要学会在纷繁的世界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么就坚守我们讲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价值观的一个引领。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如何去强化立德树人？我想一堂好的思政课应该是能够触动学生的心灵，能够引发学生的思考，尤其进行价值的追问，在价值的不断的追问的过程当中，进一步的坚定理想信念。那么我印象很深的是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南开大学的时候曾经说，南开大学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是一个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也是未来之问，要一代代的问下去，答下去。那么我们的思政课，我想也要不断地引导学生，不断地追问，激发学生的强国之志、报国之心。
1: 谢谢三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广大青年要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眼睛发现中国精神，用耳朵倾听人民呼声，用内心感应时代脉搏，让思政课走进青年内心，既需要形式的创新，更需要内容的厚重，既需要青年的主动参与，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正是大思政课的意义所在。最后，感谢三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再会。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族儿女不懈奋斗，攻克了一个个难关，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涌现出一批获得共和国勋章、七一勋章、人民科学家、人民楷模、人民教育家、时代楷模等荣誉的先进典型。他们的名字从未走远，他们的足迹就在我们脚下。今天起，由广西、贵州、云南、河北、吉林广电媒体联合采制的《走进课本里的你》全媒体报道正式推出，聚焦党的18大以来入选中小学教材的先进典型，以感人的故事和传承的力量，让课本上的名字从纸面走向鲜活，以此致敬先锋模范人物，致敬中国共产党带领各行各业取得的辉煌成就。首先，我们一起翻开语文教材7年级下册第15课《青春之光》。这篇课文里，那个笑着走在山路上的女孩又一次朝我们走来。数以万计的青年在这位大山的女儿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初心，什么叫信仰。从课本里的文字到大山深处的足迹，七一勋章、时代楷模获得者黄文秀的故事正在成为一代青年的精神灯塔。

0: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人教社统编语文教材七年级下册，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1: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2: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

0: 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1: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黄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七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书页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2: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衣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板泥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3: 小小个又感觉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2: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3: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2: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板泥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4: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2: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板泥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板泥村驻村刚好满一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5: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板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2: 陈红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6: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2: 每一位来到板泥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慕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慕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

旧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

0: 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文秀，你心心念念的百尼村的脱贫攻坚战已经胜利了，现在是乡村振兴的新时期，我们有信心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相信我们终将在这时代旷野中活出属于自己的青春之光。
3: 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4: 那一句总有人要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就像一束光一直照在我的心里，也照亮了我奔赴西部的初心。
5: 我一定会追随着你的光和足迹，像你一样努力让青春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6: 7月4号晚，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长蔡允格主持召开台风美沙克防御视频会商调度会，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调度要求和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动员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我区迎来今年第一个防台风大考。蔡允格要求各地各部门扛牢政治责任，以极限思维充分认清做好台风防御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克服麻痹侥幸，以更实举措确保各类险情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压紧压实责任，以过硬作风打赢防台风攻坚硬仗，立足于防大汛、抗强台、抢大险、救大灾，始终把群众安危作为检验政绩的根本标尺，锚定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持续保持台风防御应急状态，做到风险排查一处不漏、巡查值守一丝不苟、应急准备一应俱全，有力有序做好各项防御工作，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7: 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为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和自治区政府办公厅有关秘书处党支部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允格强调，要从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政绩观问题的根本性，清醒认识错误政绩观的现实表现和严重危害，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科学统筹、辩证施策，正确处理险绩与前绩，破解现实难题与化解历史矛盾，稳增长与惠民生，谋一域与谋全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检验学习教育成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新富围绕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推动广西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为部机关全体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带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和发扬好组织部门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0: 王钦富指出，正确政绩观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红色基因，是应对百年变局、引领伟大复兴的制胜之道。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是建设模范部门、过硬队伍的拦路虎，是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绊脚石。要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带头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打牢思想根基，坚守人民立场，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把公道正派作为组织部门的核心价值，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障。7月1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为全市领导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首府高质量发展。徐永克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坚持一心为公，时刻以党性立身做事，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公正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要坚持人民至上，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历史矛盾清仓见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科学决策，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规范履职行权，要坚持干自当头，加快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指出问题整改、合众倒贴式招商问题整改、虚增财政收入问题整改、聚焦经济稳增长、产业发展、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等重点工作，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7月3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在自治区商务厅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党课，希望大家传承红色信仰，践行正确政绩观，扛起开放发展重任。卢新宁围绕如何看待马克思、如何看待共产党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深入阐释，并结合党和国家发展大势及广西改革发展的鲜活案例，从信仰初心、政党发展、历史发展规律层面系统解读正确政绩观的时代内涵与实践要求。他深情追忆方志敏、刘仁堪等革命先烈，讲述黄文秀、陈祥荣等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礼赞一代代共产党人徐党报国、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通过跨越时空的信仰对照，引导党员干部立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深入叩问信仰。卢新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过硬成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力量。7月3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六次全体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审议有关事项，研究落实措施。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政法机关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效工作。要树牢底线思维，聚焦司法为民，坚决打击各类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夯实基层法治根基。要坚持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安全发展一体协同发力，持续深化强边固防和涉边违法犯罪治理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强化责任担当，细化举措办法，健全社会治理，推动实现两降两升工作目标。要及时总结提炼，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管用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以发展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黄海龙、杨瑞杰参加会议。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随后迅速进入广西。昨天到今天，我区出现大范围强风雨天气。

0: 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现在是7月4号晚上的10点钟，我现在是在东京市的北仑大道。此时此刻，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风势跟雨势都特别的强劲，而且这个雨是被这个强烈的阵风是直接是扑到我的脸上的，现在我的眼睛都是睁不开的。
2: 当晚11点多，中心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江平镇在一小时内就出现了108毫米降雨。
3: 那我们是在前往江平镇的路上。基本上这个雨大道都看不到前面的路。
4: 哦，哇，车动了。
5: 现在是7月5号的凌晨1点半，那现在我们来到了江平镇的金港南路。那么此时呢，大雨还一直下着，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的这个地方，这里的积水呢已经是淹到了这个小轿车的轮胎的一半了。
2: 风雨之下，生命至上。记者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人员正紧急行动，转移3名被困群众。
6: 你走过去，进去差不多走了一公里多，然后把他们疏散出来。
2: 昨天下午，东兴金滩景区海岸多处防护堤出现海水倒灌，电力部门在海水倒灌、树木倒伏区域对关键设备线路进行特巡特围，
7: 对存在的隐患进行整改，有效的保障线路安全可靠运行。
2: 据了解，昨晚8点至今天凌晨3点，东兴市东兴镇出现大暴雨，江平镇马路镇出现特大暴雨，最大降雨出现在江平镇，为363.8毫米。昨晚9点左右，防城港海警局接到报警，2名群众被困在防城区万欧村沿岸，情况危急。救援人员马上出动搜寻，至今天凌晨1点多，在离岸30多米的海面上发现他们。随后，救援人员身着潜水服下水确认安全路线，并护送群众向岸边转移。凌晨2点半左右，成功将他们解救上岸。
8: 我现在呢是在华石镇上，我们现在正在跟着我们这武警官兵在进行救援。那我们现在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就是，整个镇上大部分的区域都是像我现在所处的深水的位置，所以说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来到这个镇上进行这个通行的。大家可以看到镇上目前这个车呀也已经被这个大水给这个浸泡了。
2: 暴雨导致防城区华石镇遭遇山洪内涝，部分低洼村庄受淹，积水最深2至3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和消防人员紧急出动，分多个搜救小组全力开展救援。镇村两级干部包村包片入户排查，组织转移。截至发稿时，当地累计出动100多人次和4艘冲锋舟转移安置85人。美沙克中心今天12点左右移至南宁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受其影响，南宁昨晚至今天出现持续强降雨，市区多处出现树木折断、内涝积水。
9: 倒树跟断枝，我们统计了大概有
10: 160处。目前昨天出现的基本上清理完了。
11: 我现在是在南宁市雍宁区普庙的和平市场。那今天上午的时候形成了内涝，当时呢水位最深的地方是超过半米的。但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积水呢已经基本上已经退去了。商户表示，在昨天就已经接到了社区还有市场方的通知，相对来说应对就比较从容了。
2: 南宁多部门组织人员在岗值守，截至中午12点，市区9处积水点均在处置。在青州，城区及乡镇多条道路积水，树木倒伏，设施受损。交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全部防控警力下沉辖区路面一线，抢险救灾。在北海，往返涠洲岛航班全线停航，当地已提前疏运1.23万人次撤离涠洲岛。今天上午，自治区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2级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将广西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提升至3级，并派出工作组来桂指导防御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向广西调拨10000件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广西广播电视台移动客户端广西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暴雨转大雨，25到28摄氏度，南风4到5级，南零三级两项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风3到4级。乐业大石围天坑阵雨20到26度。贺州玉石林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风4到5级。桂林象鼻山暴雨，23到27度，南风3到4级。桂平溪山暴雨，25到27度。大新德丁瀑布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240里工程中雨转阵雨，24到31度。宁明花山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转阵雨，24到30度，东南风3到4级。阳朔玉龙河暴雨，24到27度，南风3到4级。东新金滩大雨，25到28度，南风3到4级。宜州下蚬河暴雨转中雨，23到29度，东南风3到4级。平县友谊关小雨，25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大暴雨转暴雨，22到26度，南风3到4级。
1: 下面播送7月5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8至2.6米的中到大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7至2.5米的中到大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9.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中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

0: 我就是东海，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2: 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3: 别想从这儿抓住什么。
4: 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就去哪儿。
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5: 等过上好日子，
6: 别急，
5: 我会弥补你。
7: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能够跟你们并肩作战，我还是不行。

往西桂林市解放西路与荣荫路交汇处，一栋造型独特的红色砖墙建筑格外引人瞩目，门首上书写着往西省立艺术馆。80多年前，在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一场由西南各省近1000名戏剧人参与的百日文化大戏在这里上演，迸发出翁黄鸡跃之声，震动中外。这幢红色砖墙建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也是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红砖青瓦，中西结合，整体布局呈凸字形，总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外墙有表现音乐、戏剧和美术的3件人物浮雕，馆内设有展示厅、休息室、剧场。剧场内有观众席400多个，是当时少有的豪华建筑。桂西路的末端，一座曲曲的大厦，作赭红色，栋宇辉煌，美轮美奂，有古代宫室之华和西洋建筑之粹。1944年2月19日刊印的《大公馆报》详细

0: 绘了当年艺术馆的全貌。
1: 这个剧场当时被称为是中国第一个伟大戏剧建筑。那么这个剧场据说是有800多个座位，现在重新修缮之后是468个。当时的舞台是说要准备装滑动的轨道，这是非常先进的。舞台的音响效果，史料记载也是非常好的。那么像这样的剧场，在抗战时期的确是非常的难得。
0: 作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的成立，跟抗日文化运动息息相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军事上不断侵吞中国领土，同时也企图利用文化侵略，从精神上瓦解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在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投降主义、消极抗日等悲观情绪不断在国统区蔓延。此时的西南重镇桂林，云集了各地进步文化人士，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气势磅礴的抗日文化运动，用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出版、教育、科技等手段宣传抗日。一时间，桂林成为西南大后方的抗战文化中心。
2: 基本上每一个星期都有街头宣传，都有群众的叫唱歌的队伍，每一个星期你到街头都可以看到抗战的漫画，每一个星期你到街头都可以看到抗战的诗歌，其后呢，甚至也都可以看到街头的戏剧，好比放下你的鞭子，那些街头剧。
0: 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正是积极筹划参与抗日文化运动的先锋。1940年，欧阳予倩出任广西省立艺术馆首任馆长，负责广西省立艺术馆场馆的筹建工作。由于没有固定的演出地点，戏剧表演者们要花昂贵的费用租借戏院进行表演，因此建新馆和剧场迫在眉睫。但因财政拮据，广西当局无力拨款，欧阳予倩决定自力更生，通过发动戏剧界明星举行联合义演、贷款等方式筹募场馆建设资金。在各方的不懈努力下，广西省立艺术馆于1943年4月奠基。在红砖砌成的外墙上，镶嵌着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题写的奠基纪念石刻。虽然历经风雨，但字迹依旧清晰。这座气势雄浑的场馆，在尚未建成之际，就注定了要肩负文化抗战的重要使命。1943年11月，欧阳予倩与田汉、熊佛熙等人共同倡议，利用广西省立艺术馆建成的时机，邀请西南八省的戏剧团队在桂林举办一个大规模戏剧展览会，并将这次活动定名为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这个倡议得到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动员了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戏剧工作者参加剧展筹备工作。这是一封欧阳予倩当时邀请西南八省戏剧工作者参加西南剧展的信。信中写道：胜利行将接近的目前，战斗一定会更艰辛、更残酷，而我们更必须磨砺我们的刀枪，增长我们的力量，来催生这胜利的婴儿。西南剧展的开幕时间就

0: 在广西省立艺术馆竣工之日。1944年2月，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建造进入了最后的突击阶段。欧阳予倩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就是到工地看工程进度，尤其是最后4天，他更是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守在工地上。他曾激动地说：“我们从朝赶到晚，从晚赶到夜深，从夜深赶到天亮，4天4夜，终于给我们赶出了这座建筑物。”1944年2月15日，广西省立艺术馆正式落成，西南巨展如期在艺术馆拉开帷幕。来自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的28个戏剧团队和单位，近1000名戏剧工作者参加了大会。穿过艺术馆大门、回廊，进入剧场，数百张座椅虚位以待，仿佛在时光深处等待着掌声的唤醒。涉阶而上，进入剧场的核心舞台，笼罩在岁月的尘埃里。这里正是当年欧阳予倩、田汉等戏剧先驱们以戏剧为刃剖白时代的战场。
1: 西南剧展开幕，第一个讲话的是欧阳予倩先生，他向大家报道西南剧展的筹备的情况。最后一个讲话的是田汉先生，田汉先生到了台上，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打开是一份在抗日战争当中牺牲死难的中国戏剧工作者的名单。他一个一个的名字念，底下听众已经有人在那里流泪了。念完以后，他就呼吁政府要善待戏剧工作者，因为他们都在用他们的艺术在唤醒民众啊，进行抗日。
0: 从2月15日到5月19日，将近100天的时间里，戏剧文艺工作者在桂林的剧院、学校和街头，演出了京剧、桂剧、话剧、歌舞、杂技等60多个剧目，170多场，观众达10多万人次。在第一届西南剧展的筹备和举办过程中，中共党组织和党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共党组织积极协调各方力量，领导新中国剧社以及剧宣4队、7队、9队等骨干队伍参与其中，并组织广大党员参加了西南剧展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夏衍创作的《法西斯细菌》是新中国剧社、剧宣4队、7队等剧团分别演出的重点剧目。该剧通过医学博士于石夫在战争年代的遭遇和思想转变，深刻揭示了法西斯主义是戕害科学、毁灭人性的细菌，提出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关头必须走出书斋、投身抗战的时代命题，成为当时宣扬抗日救亡、唤醒国人斗志的重要武器。该剧目在西南剧展中多次上演，反响极为热烈，迅速成为大后方戏剧舞台的标志性剧目，尤其在抗战时期和建国后也经常上演。田汉在《大公报》撰文盛赞《法西斯细菌》为中国剧坛近10年来最光辉的作品之一。在中国抗战最艰难、最关键的时刻，西南剧展奏响了文化救亡的最强音，以戏剧为武器，把抗日救亡的重要性通过演出深入人心，使桂林抗日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西南剧展高涨的气氛很快就被日军的

0: 炮声大破。1944年秋，日军第二次入侵广西，广西政府下达紧急疏散令。欧阳雨倩不得不带领艺术馆工作人员撤离至昭平县。这一走，就是1年多。当1945年10月，欧阳雨倩回到桂林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痛彻心扉。在侵略者的浩劫之下，广西省立艺术馆已经变成一片废墟。欧阳雨倩在哀伤之余，下定决心要重建这座伟大的建筑，写下豪迈的诗句：冷月清光照废墟，桂林焚劫尽无余，新城文道从头建，紫晦如山待扫除。在各方的努力下，1946年重建了广西省立艺术馆竣工。如今在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的展厅内，还存放着当年废墟中保留下来的砖石，他们见证了广西省立艺术馆80载的历史。80多年间，广西省立艺术馆的建筑文本历经数次修缮、结构加固。2019年10月，广西省立艺术馆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年的桂林艺术节和西南剧展纪念日，这里都会上演戏剧或举办展览。在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在抗战时期，这座艺术馆它就是坚固的文化堡垒，不倒的文化长城。在和平的年代，它依然是不灭的精神之光。因为艺术馆的存在，这段历史它就是活着的历史，是流动的历史，也是我们正在创造的历史。所以这座建筑对于我们桂林、广西以及对于整个中国，它都极其重要。
0: 八志荣光，从抗战烽火到新时代征程，广西省立艺术馆始终挺立着文化的脊梁。它见证了硝烟中的不屈呐喊和反抗，传承着伟大抗战精神，如同一座永不消逝的灯塔，照亮和激励着无数人坚定前行。耀寰宇，照古今。

0: 习近平强调，追忆往昔，中美两国人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友谊。
1: 2023年9月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强调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2025年7月，格林再次来到桂林，参观了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这些建

0: 见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患难与共、并肩战斗历史的文物，让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思绪万千。被称为华南第一峰的帽儿山，人迹罕至，原始森林茫茫苍苍。1996年10月2日，桂林新安县的两位村民蒋军和潘奇斌进帽儿山采药，在海拔1987米的仙人丑崖，突然发现有闪闪发光的物体。两人冒险攀爬上悬崖，只见长约500米的陡崖上，到处散落着反射阳光的金属制机器残骸。在一处崖壁岩缝中，还嵌入一只似螺旋桨的物体。蒋军和潘奇斌把疑似飞机残骸的碎片带到了新安县博物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无意间的发现，很快成为轰动国际的新闻事件。原来，他们发现的竟是一架美国飞机残骸。经中美两国专家调查确定，这是一架编号为40783号的 B-24 地形轰炸机，而这架飞机属于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极富传奇色彩的飞虎队。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克莱尔·李·陈纳德组织招募美国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志愿航空队来华助战。他们以飞虎为标志，在中国西南和缅甸上空英勇作战，有效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力量，保护了驼峰航线的运输安全。至1945年，飞虎队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累计击毁日军飞机2600余架，击沉击伤舰船44艘，击毙日军6万余人，2000多名美籍飞行员牺牲在东方土地上。那么，在新安帽儿山发现的这架重型轰炸机是如何坠毁的呢？1944年8月31日下午4时30分，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308重型轰炸机大队375中队，一架编号为40783的 B-24 地形轰炸机，从位于柳州的基地起飞，载着大量炸弹去轰炸停泊在台湾港口的日军军舰。次日，顺利完成任务的40783号轰炸机在返航途中突然接到通报，柳州基地遭日军轰炸，飞机必须临时改降桂林央塘基地。然而，就在改变航向后不久，这架飞机便突然从美军雷达上消失。这一消失，50多年杳无音讯。不仅飞机神秘失踪，连同机上的10名机组人员也下落不明。这些机组人员最大的26岁，最小的年仅19岁。直到1996年飞机残骸在桂林帽儿山被发现，人们才知道，消失的战机是在飞越帽儿山时撞上了仙人丑崖而坠毁。
1: 我们这里有一个俗话，说是一天昏四季，十里不通天。首先是有很大的雾，是吧？看不见。石头呢有矿物质，可能呢就影响那个飞机内部那些仪表啊。还有这个天气气流变化，它一下很大的风，一下又没有风。所以说，这种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个飞机就撞了。
0: 中美双方组织了历时近3年、前后4次的联合搜寻行动。经过艰苦的清理发掘，工作人员在帽儿山共采集到手枪、机枪、子弹、机翼、灭火器、氧气罐等文物共115件套。1997年，中方2次向美方移交了失事机组人员的遗骸。

0: 1999年9月24日，美国专家第四次搜寻工作结束。240783号 B-24 地形轰炸机的残骸，如今就收藏在新安县灵渠博物院，拟定为一级革命文物。一件件残破零落而又凝重珍贵的飞机零部件，记录了那场战争的残酷和生死瞬间的悲壮。这是中美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珍贵历史物证，也是传承飞虎队精神的重要载体。80多年过去了，虽然硝烟散尽，人们依然铭记飞虎队与中国人民浴血并肩，用生命守护正义和平的历史。停在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这架独一无二的飞机，是全球最后一架飞越驼峰航线的 C-47A 运输机。2015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生动展现中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合作的珍贵历史，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决定寻找一架飞虎队曾经使用过的飞机。经过努力，他们在澳大利亚发现了这架 C-47A 运输机。2014年，著名华侨方里邦琴女士捐赠17.5万美元，经多方努力筹措，2015年，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出资购买修复了这架 C-47A 运输机，并决定将其赠送给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作为永久陈列。C-47A 运输机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于20世纪40年代生产的双发活塞式轻型运输机。这架飞机机长19.43米，翼展29.1米，机高5.18米，航程2600公里，是二战中著名的运输机机型，为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1942年至1945年，美国向中国航空公司提供了一批该型军用运输机。C-47A 运输机驰骋的疆场，是在当时主要的国际援华物资通道之一——驼峰航线。鼎鼎大名的驼峰航线是二战时期三大死亡航线之一，飞行难度极大。航线西起印度阿萨姆邦，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抗战时期，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后，便由飞虎队担任护航的主要任务，通过驼峰航线突破日军封锁，空运物资和人员。然而，飞越喜马拉雅山的运输机，因为飞越极端地形，同时遭遇变幻莫测的气候和日军拦截，常常会发生坠机的严重后果，因此被称为死亡航线。从1942年5月航线开通至1945年9月结束，中美航空队往返于印度和中国云南、四川，共飞越驼峰8万多架次，约150万小时，空运各种物资约80万吨，向中国战场运送人员33400余人。与此同时，为了保证驼峰空运的飞行，中美两国还投入了大量的空勤、地勤及民工。据不完全统计，中美双方在驼峰航线上损失的飞机约600多架，牺牲和失踪的人员超过1500人。为了使更多人，特别是青年一代，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2016年8月15日，由美国飞虎队历史委员会发起组织了 C-47A 军用运输机飞越驼峰航线的纪念活动，并得到了中国对外友协、中国旧金山总领馆、沿途各国友好团队以及桂林市人民政府的支持。
1: 这架飞机是1944年2月份生产的，它当时

0: 重飞的年龄就已经达到了72岁高龄。那么我们重飞的这个银发机组，为什么叫银发机组呢？他们都是已经是平均年龄71.8岁的这样一个古稀之年的老人，分别是澳大利亚和美国两国的飞行员，5名飞行员。
1: 没有导航，仅凭肉眼和经验，5位古稀之年的老飞行员驾驶

0: 严重故障，重飞驼峰航线时又惊险万分地失联30分钟，最终于2016年11月19日奇迹般地抵达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受到广西人民的热烈欢迎。全程飞行11062公里，历时97天。12月14日 C-47A 运输机拆解后运至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并重新组装。
1: 首先 C-47 它现在存放于我们飞虎队遗址公园，这整个是对于抗战历史，对中美民间友好的一种缅怀传承和记忆，但是更多的就是我们想通过 C-47 这个一个大物件的这样一个展陈，让每一个来到这个展厅的人能够触摸，能够回到那段硝烟的历史当中。
0: 抗战文物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115件飞机残骸，重飞驼峰航线的运输机，是对远去英灵的缅怀，也是对当下中美民间交往的触动。这段中美两国人民在血与火中铸造的并肩御侮的英雄篇章，成为中美人民共同珍藏的战斗情谊与宝贵记忆，永不磨灭。

2025年8月，国务院公布第四批34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广西柳州的柳州旧机场及城防工事群旧址入选这一名录。抗日战争期间，广西柳州茂河机场和桂林央塘等机场一起见证了飞虎队在中国战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段段传奇故事。他们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谱写了一段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篇章。在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中美两国人民同仇敌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许多飞虎队队员在对日作战中因飞机失事跳伞降落在抗日根据地及周边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对他们施以全力搜索救护，并安全送回基地。1944年2月，飞虎队一架战机从桂林机场出发，在香港被日军击中，飞行员克尔跳伞逃生，所幸他被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发现，并在东江纵队的帮助和护送下穿越日军封锁线回到桂林。死里逃生后，克尔写信感谢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看到你们伟大组织的力量、机敏周密的毅力和勇敢，我愈加惊奇了。据不完全统计，被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救助的飞虎队员有120余人。陈纳德将军也曾特意致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表示感谢。抗日战争期间，广西作为中国南方边陲省份，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毗邻，具有独特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交通枢纽作用。桂林、柳州地处中国西南咽喉，是物资进入华中华南战区的必经节点。